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

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发生和未发生的凝结成一颗坚硬的琥珀，在黑幕中闪烁，再也没有思念能穿透苍穹，只有浩瀚的空洞回响着琥珀碎裂的声音。

一直坚持下来了，到现在为止也写了几本书。这几本杂志其实这还不是全部，有些我也找不到了，时间久远。然后这里面这些像作品啊，像民族文学呀、像青年文学、西藏文学，都刊登的是我的那个短篇小说。这是我这个写这个长篇小说《在高原》的那个初稿，这是我当时这个写出来以后打印以后，我自己在上面进行二次修改。哦，是这样的，都被我改的花花绿绿的这个样子。因为电脑上翻页呀，对这种眼睛还是很富有挑战性的，所以我也喜欢打印出来然后再改。所以这个算是我这个在高原这个长篇小说的初稿。我就经常待在家里，我算是个宅女吧，喜欢待在家里。因为我还是要运动起来，但是呢，年龄大了，肯定运动太激烈的运动也无法进行，然后就喜欢散步，每天晚上都要散步。这个经常用女性视角写东西，我觉得这是我的优势嘛。然后自己的视角去看别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更有自信吧。我就写那种日常的小人物的，非常温情的。因为毕竟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一种平凡的普通的啊，没有大的起落的这样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中肯定会有一些特别感人的或者是特别能够打动你的东西，我就喜欢写一些这样的。

0: 儿出来逛逛书店呀，那些有时候去咖啡馆喝咖啡看个书，是最大的那种消遣吧，消遣的方式。写这个在高原呢，就是其实也是我觉得也刚开始也没有什么刻意的去设计要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一直在想，因为紫荆轲我是因为写了一个生活的一个横截面，就等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个西藏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况，它是在一个一定的时间内的一个生活的场景，所以我觉得我是写出了一个生活的一个横截面。但是我想因为写这个小说写出来以后，我会有一些小小的野心，我就想写一个会比较有那个历史纵深感的啊，有一个比较的时间那种时间点节点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小说。我们这个文学的部分的话更注重细节，更注重人的内心啊，人性的部分可能更多一点。我有一天晚上就住在那里，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刚好有个光透进来，就在那个我们四个人中间的那个空地上，就在那个地方像追光一样的感觉，然后我就来了灵感，我就写了这个透进病房的阳光。
1: 作家他可以有那种灵感的话，可以更好的观察这个世界，跟我们普通人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0: 首先它就是给你一个非常大的便利，就是你可以到处去采访，你有机会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就会就是说有些人特别有意思，特别的能够就是走入你的心里嘛，他可能成为你小说中的一个素材。你今天特别有趣的是我们在交流中啊，然后有一个女孩子就讲到，就说我的一个短篇小说叫《透进病房的阳光》，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就是主人公叫错，然后她就觉得这个错跟在高原上的白马错骑有一种相通之处。在高原写不久以后，在初稿放到那时候，我再写了这个短《透进病房的阳光》，然后可能就是无意识中的一种代入吧，所以我觉得都这些都被他们发现了，然后就今天跟我拿出来跟我交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这样的时候，他总是无可节制地想念老伴，那个走到哪里都要牵着他的手的人。在保守的歇格尔村，这样带妻的丈夫不多见。有人说他俩是连体人，语中却没有嘲讽的意思。可惜和他一起生活的时间，
1: 我非常荣幸能看到这一批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她们其实在高原上来说是打破了一个藏族女性的失语状态，然后就是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体的中国文学而言，也是丰富了一个边疆文论的话语体系，创新了中国文论的整体的这个话语体系，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
2: 通过阅读尼玛潘多老师的作品，我觉得他的作品从一个很呈现了一个很大的历史跨越，然后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西藏，然后我从中体会最深的就是，然后现在西藏社会发展得很好，然后不管是从教育程度来说，还是社会经济方面来说，都是发展得很好的。西藏也正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也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我的小说里面就写到这个十八大湾，当时就是在那个旧西藏的时候，就是驼队呀经过这里的时候，觉得这个十八大湾太漫长了。你看今天我们从这里看上去也是曲曲折折的，也是很难的感觉。如果要是没有修通马路的话，真的是很难想象当时的驼队是怎么样上来的。

吞没世界的夜，缩短了星际的距离，隐修者的灵魂却没有星光的夜晚，找到了丢失的泪滴，那闪着光芒的水中珠宝，躲在隐蔽的暗夜，咀嚼着曾经的荒唐与坚定，回味着最热烈的期许与最冷漠的回应。

0: 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王军正讲话。西藏日报将发表社论《乘势而上，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二赛段展开激烈竞逐，车手们竞向高原，竞速激情，饱览山川美景和人文风情。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产生首枚金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3号，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讲话。全会听取并讨论了王军正受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推动西藏各项工作发生积极可喜的变化。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观念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需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民生福祉进一步增进，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进，强边固防能力持续增强，全社会心齐气顺、劲足干事的良好局面持续巩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全会充分肯定自治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工作全局，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特别是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全区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高质量发展底色更加鲜明，民生事业加快发展，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边境地区建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紧紧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加强理论武装，锤炼党性修养，提高工作质效，纠治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增进了民生福祉，促进了干事创业、学习教育

取得显著成效。全会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开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党性锻炼，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牢牢把握正确发展导向，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政绩观的重要内容，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发扬求真务实优良作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始终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努力把党中央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全会强调，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抓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把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全会强调，要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持续深化反分裂斗争，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全会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大力发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资源加工、文化旅游等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力保障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有序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着力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全会强调，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持续推进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会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坚持屯兵与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一体推进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坚持富裕边民和振兴边境有机统一，持续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着力推进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全会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强调要准确把握经济形势和规律，进一步坚定信心，主动作为，立足西藏投资拉动型经济趋情，落实好国家“十五五”时期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积极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多渠道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顺利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全会强调，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强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

0: 组织路线，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切实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把善于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持续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有效提升整体功能，更好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全面加强干部能力本领建设，树牢终身学习理念，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和各方面专业知识，持续加强实践锻炼，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做到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正视问题，能够解决问题，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广大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干事创业，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深入推进丰富同查同治，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力度，持续巩固雪域高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指出，开好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全区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心准备、周密安排，扎实做好会议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自治区党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自治区党委委员的我区党的二十大代表、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同志、自治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部分基层代表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出席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的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和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大家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本次全会精神，把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奋力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新征程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奠定良好基础。
2: 区党委常委会工作报告战略高远、全面客观、求真务实、成绩斐然，充分彰显了十届区党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忠诚，充分体现了夯实西藏长治久安基础的政治担当，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担当，办好民生实事的为民担当，推进全面依法治党的法治担当，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的责任担当。
3: 工作报告呢，从十个大的方面实事求是的讲成绩，饱含了民生的温度，凝聚了奋进的力量。下一步呢，我们要继续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扎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4: 成绩显人，鼓舞人心。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修复、生态污染还有固废处置，不断提升了综合治理的能力，是美丽西藏走上新的台阶。
5: 下一步，认真贯彻全会精神，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深入群众，做好政策宣传，用心用情服务基层，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自治区十次党代会以来，教育工作、教育事业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从就学入口来看，教育资源的供给显著提升；从教育的过程来看，教学的质量和育人的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从出口的质量上来看，我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1: 今天的西藏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四件大事皆出 丰硕成果，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与会人员表示，将以全会精神为引领，真抓实干，接续奋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0: 西藏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1: 上半年的成绩是非常亮眼，主要经济指标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我们三农工作呢有两项指标排在了全国的第一位。下一步呢，我们将呢认真贯彻落实好本次会议精神。一个呢是落实好惠农、富农、强农政策，千方百计地促进群众增收；二是呢，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提升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保供的水平；三是呢，因地制宜地发展好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四是呢，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建好高原和美乡村。
2: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坚决学习、宣传、贯彻好本次全会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统筹战略规划、政策举措、重大任务、资源平台、科技力量、区域创新，进一步加强自治区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通过科技创新助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3: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社论《乘势而上，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社论说，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是在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关键时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对于进一步动员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锚定目标，接续奋斗，奋力开创我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社论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自治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回首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极不平凡的五年，四件大事纲举目张，四个创建引领全局。十届自治区党委历次全会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中心任务作出系统性安排部署，为推动新时代西藏工作提供了实践载体和具体抓手。社论说，行至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当奋击。站在年终看全年，做好今年下半年各项工作，对于推动实现“十五五”顺利开局至关重要。这次全会锚定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深刻分析当前工作与未来发展的时与势，从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进一步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牢牢把握正确发展导向，进一步坚定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的信心和决心，保持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劲头，乘势而进，聚势成新，奋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上新台阶，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
0: 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启第二赛段角逐，赛道串联高山湖泊、林海古村，一路尽览巴松措湖畔景致与工布乡村风貌。车手驰骋于风光廊道，在挑战自我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林芝山水魅力，一场速度、耐力与湖山美景相融的骑行盛会就此展开。
4: 这里是林芝第二赛段的起点巴松措景区杂拉沟，前面11.95公里呢是荣誉骑行路段，这段路程呢不计算竞技排名，属于赛事的体验式环节。这也是我多年报道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事以来氛围最为轻松的一处起点，眼前风光旖旎，景色宜人，车手们已经整装待发，即将沉浸式的徜徉在这条道路上，希望秀美的湖光山色能带给他们别样的骑行体验。
5: Oh, it's so beautiful. I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really charming, and yeah, I love being here. I will believe there will be really hard, a lot of attacks, and it'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race.
6: It'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The mountains, the snow-capped mountains. I think today we are aiming to get our two sprinters up for a good result.

0: 用预期性就可以看一下风景，很享受来这里比赛，这是挺特别的一个地方，希望可以有好点的表现。
1: 上午10:50，告别氛围松弛的荣誉骑行，车手迅速调整状态，正式开启第二赛段的征程。沿途村庄的村民伫立路边，以热烈呐喊为车手加油助威。
2: 欢迎来到我美丽的家乡，祝叔叔们比赛顺利。
1: 色彩斑斓的骑行方阵一路向前，穿梭在临海湖畔之间，赛程持续向前，赛道海拔开始起伏升降，车手不断调整骑行节奏，从容应对赛道带来的考验。
3: 沿途不断起伏的海拔不仅考验车手的瞬时爆发力，也对选手的适应能力提出不小挑战。我现在是在本赛段第一个冲刺点，此刻我们已经看到领先集团的车手正在奋力摇车向前，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看车轮碾过湖畔的风，在群山脚下写下新的竞速印记。
4: 昨天在那个八河镇嘛，看了以后没看过瘾，今天又到这来看嘛，非常激动，都希望取得好的名次嘛。
5: 正巧碰到了这个自行车，也是非常激动的。我们来自深圳，听说这一次比赛有我们深圳队，等会呢我一定为我们深圳队加油鼓劲，我期待每个选手都能给出自己的最好的成绩。
1: 经过冲刺点位，车队继续向西前行，赛道沿途串联起多处桃花特色村落。桃花是灵芝亮眼的文旅名片，得天独厚的桃花资源不断为乡村发展赋能。本次赛事把多个桃花村落纳入赛道，生动践行跟着赛事游西藏的发展理念。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林泽村，我的身后泥洋河水奔腾流淌，从巴松措风景区石头大门一直到工布江达县城的这段赛道，沿途能够依次邂逅林泽村等六个以桃花为特色的村庄。每到春季，这条线路沿途繁花漫道，桃花灼灼，风景格外动人。今天这里的村民齐聚路旁，热情呐喊助威，把工布儿女质朴热烈的祝福送给每一位途经此处的车手。
7: 哪个广场的人都特别低呢，我能给他特别低呢，搞起不中了。这里我这领队的纪念呢，怎么样呢？我那都我这龙不赢的遗嘱，天天呢就在刚刚里面特别低呢，但那时候全部也行了。
8: 这也是我们家乡在外展示的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也想通过这次赛事推动文旅，带动老百姓增收。
1: 赛道沿着泥洋河蜿蜒向前，临海风光一路相伴，驶过湖畔临海与田园村落，车手向着工布江达县终点奋力进发。终点前路面开阔平缓，车手调整状态全力向前，道路两旁群众欢声阵阵，掌声不断，车手们相继冲过终点，顺利完成本赛段骑行。
9: 呀，赶过差不多没事，因为等待这个年度着急中呢，老大热心，他就一年没年了，才好几个月。他可能是来助援呀，那是省那个地方该缺血的人了。
3: 他们非常努力，我感觉这样的赛事非常的精彩，然后以后有机会我也会经常来看的。
1: 林芝第二赛段完赛后，在终点工布江达县颁发了本赛段前三名，亚洲最佳个人白山领先选手，大中华最佳个人红山领先选手，最佳个人总积分绿山领先选手和个人总成绩黄山领先选手等奖项。接下来各参赛队伍将前往拉萨市继续进行第三赛段的比赛。
10: 道路非常的漂亮，整体的一个赛程路线考虑得非常周到，两旁的志愿者也为我们提供了保障，我觉得非常好。那我比较期待明天的拉萨吧，我也希望能站在布达拉宫下完成颁奖仪式。
11: Today I win. Good feeling. We have a green jersey, second place in general classification. We good prepared before the race. We good training camp. It's feeling good. It's okay.
12: Really happy. My teammate came first, and for me getting third is just an extra bonus. I really enjoyed it so far. I like a city circuit. It's good for our team as well. It suits us a lot. So yeah, we'll try and get another stage win.
13: 2号晚上刚刚结束第一赛段激烈比拼的车手们卸下骑行装备，与工布江达县错高乡杰巴村的村民们欢聚在一起，一场热闹的篝火锅庄晚会拉开帷幕。
14: 夜色慢慢笼罩巴松措湖畔，一开始远道而来的车手们围站一旁，静静观赏村民踏着节拍起舞，火光摇曳间，欢快的舞步感染了在场每一个人。不少车手主动走进圆圈，学着当地人的样子抬手迈步，笨拙又认真的学。

0: 传统民俗舞蹈与现代化舞美光影技术，全体演职人员历经数月闭环排练，反复推敲动作，攻克演绎难点，最终以饱满的状态完成了舞台呈现，为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洛巴族的舞蹈风格跟以往跳的这种舞种还是有点区别，我这个角色是叫达莽，对他的理解是比

0: 肢体叙事，以真情铸就礼赞落把儿女扎根雪域守护疆土以及代代戍边向阳而生深厚的家国情怀。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截至7月31号，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超216.2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达264.9万吨，呈现客货两旺的发展态势。
2: 近日，拉萨市绿色工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墨竹工卡县举行。会上为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西藏大学、西藏职业技术学院三家理事长单位进行了授牌。下一步，该共同体将持续聚集龙头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等优质资源，深化产教研融合，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共建高原绿色工业新生态。
1: 近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文旅赛事初赛开赛，赛事覆盖日喀则市18个县区，评审团将对征集到的民族服饰作品及文创设计成果进行综合打分，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将纳入市级文创资源库，后续通过文旅网点电商平台推向市场，助力本地特色文旅产品破圈传播。
2: 近日，纳曲市索县开展了为期10天的电商直播技能专项培训，课程以理论加实操的形式开展，为牧区群众就近就业、自主创业、推广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夯实基础。1号以“奋进15五星征程，文旅赋能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库拉岗日文化旅游节在山南市洛扎县开幕。此次旅游节将依托洛扎边境风光与民俗资源，深挖文旅优势，延伸产业链，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 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在今天的赛道上，巴松措见证了选手们的拼搏与汗水。
2: 车轮驶过，速度与激情融入天地壮阔，一动一静相映成趣，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绝美画作。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比赛的精彩集锦。

一起生息繁衍。

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观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拉萨赛段的直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峰杰。这项比赛

0: 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自治区政府主办。一号已经在拉萨市举行了开幕式，二号和三号分别进行了零支两个赛段的比赛。今天将要进行的是拉萨赛段，也就是拉萨绕圈赛的比赛。我们将对拉萨赛段的比赛进行全程直播。今天我们演播室呢，也邀请到了自治区体育产业和设施开发管理中心开发科科长次仁旦达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见证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比赛，并且解读本届赛事的相关情况。欢迎您，次仁旦达老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次仁旦达老师呢，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多次走进演播室来解读中国西藏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相信各位观众在感受本届赛事激情的同时，也能够听到更多精彩专业的解说内容。那次仁旦达老师，今天您再次来到我们演播室，为大家解读本届比赛，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怎样的？
1: 非常高兴。可以说是从跨喜首届一直到今年的七届，我应该说是全程的参与，应该说是也是一种很荣幸吧，也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0: 感谢您多年的陪伴。中国西藏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呢，已经成功的举办了六届，升级为国际自盟男子精英2.1级赛事，也有两年的时间了，是我区举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性自行车赛事。那次仁旦达老师，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届赛事的在这个专业等级、参赛阵容等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提升和改变。
1: 跨喜马拉雅自行车极限赛可以说是拥有独一无二的高海拔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国内外的选手同场竞技，这不仅是一种体育的盛会，而且也是我们西藏对外展示西藏的自然风光还有人文景观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说是整个的赛事的话，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西藏的体育旅游还有我们的文化还有我们的商务都融合的展现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赛事作为这个国际自盟的2.1级的职业系列赛，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为主题，可以说是今年的这个赛事高手云集。本届我们邀请了这个18支国内外的队伍，然后上一届的话只有我们2支的洲际职业队，今年的话总共有3支洲际职业队，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个参赛的选手就是水平更加的应该说是高一些了。另外一个的话，今年的整个的这个赛事当中，也是我们把4件就是荣誉衫都融进去了，就是我们的红色、白色、黄色和绿色，可以说是从国际自盟的职业系列赛的这个角度来讲，这4个荣誉衫已经代表了这个最高规格的这样的一个荣誉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今年的整个的赛道的应该比去年更长了，就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的4个赛段，就是我们的日喀则还有我们的林芝、拉萨、山南，其中的话林芝是增加了一个赛段，就是从我们的林芝的工部公园一直到我们的巴松措这个国家5A景区吧，就这样子以后，所有的这个线路不仅依托了国道，而且有今天的这个城市绕圈赛，可以说是推动了文旅商有机的融合。
0: 听了次仁旦达老师的介绍呢，我们知道今年的参赛阵容是更加强大了，赛道设计也是更加科学，同时也更具有挑战性了。赛事串联起了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4市，沿着318、319国道设置赛道，把赛道打造成为了流动的雪域风光长廊。那次仁旦达老师，我区该如何巩固和提升这项高海拔公路自行车赛事的品牌和规格呢？
1: 我们持续打造了本土的品牌赛事，也就是我们的本土的 IP 赛事吧。另外一个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赛事推广我们的骑行文化、户外运动，可以说是做强做大我们的品牌赛事。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打造西藏对外交流的重要的窗口，可以说是讲好中国西藏故事的这样一个平台。
0: 那拉萨赛段的绕圈赛作为咱们市民的最贴近的城市脉搏，您觉得这个稍后的比赛当中跟以往相比有哪些更加值得期待的地方？
1: 拉萨的绕圈赛，总共就是我们的里程是94.8公里，可以说是在布达拉宫脚下的一个体育的赛事，应该说在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脚下有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很好的可以推广宣传我们整个拉萨的这个文化旅游体育等资源吧。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拉萨的整个绕圈赛是

0: 是全程网络直播，整个的赛道应该说是弯道密集，然后选手之间的这个攻防频繁，可以说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国际的赛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网络直播以后，它的视觉冲击力可能会更强一些。
1: 那么这样的设计是非常动人的。不过大家都知道，拉萨呢作为一个高海拔地区，在这么高的海拔举办相关的赛事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那么主办方在选手的这个身体健康以及赛道设置上又有哪些精细的保障？
0: 可以说拉萨的整个的绕圈赛现在就是前期的筹备工作全面的铺开了，其中的话就是我们整个属地的相关的这个保障部门，像我们的安保、医疗、应急、电信、气象、宣传等等部门吧，应该是已经全部到位了。通过这样的一个让人放心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力量的介入，可以说是拉萨的绕圈赛会很顺利的，会很有序的推进。
1: 这份细致呢，让人是特别的安心、放心也舒心。那么今天拉萨赛段的比赛路线途经的多个景点，可谓是美不胜收。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拉萨赛段线路情况。

0: 一条最美赛道，百余名激情骑手，精彩赛事万众瞩目。说到拉萨，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呢，就像是一本读不完的书。这次赛事呢，在体育与文化共舞上又有哪些巧妙之处呢？接下来还是请词人旦达老师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好的，赛道承载着风光，赛场承载着文化，临着的赛段，我们把尼洋河的风光，还有巴松措五 A 景区的整个的这个山水湖的资源，就是很好的呈现出来了。另外一个就是拉萨的赛段，把布达拉宫还有我们的南山公园，就是我们的南面的绿化工程给串联起来了。另外一个就是山南的赛段，很好的可以把雅鲁藏布江的风光给带进来。另外一个就是日喀则的江孜赛段，然后把我们整个日喀则的这个田园风光给呈现出来了。包括我们现在整个的赛事的开幕式，包括赛段的开幕式和颁奖的前期的我们的就是表演环节，都设立了一些展演环节，包括我们的非遗项目。可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不仅仅是体育一家的这个事情了，就是更多的把文化的，还有我们的旅游的，还有包括我们的商务，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产业都带进来了，可以说很好的展示出来了。
0: 那在2号和3号的时候呢，已经分别进行了灵芝两个赛段的激烈的比拼。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灵芝两个赛段的整体情况。

0: 体育搭台，旅游唱戏，如今已经是大势所趋。那么今天包括这段时间的这场比赛呢，对于西藏的旅游发展一定会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森林大道老师，您觉得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1: 今年的赛事应该说是深化了体育加融合，然后以拉萨为例吧，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以后，我们把体育的流量然后转换成了一个经济的增量。然后比如说拉萨目前在赛事期间就是发放了我们的整个的体育赛事季的消费季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券，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开通的我们的文旅的专线，还有一个就是整个拉萨的这个赛事期间的话营造了很好的这个良好的氛围吧，就是通过一个前期的就是整个赛事的这个宣传，包括一些我们现在大街小巷都能看到这个国际赛事的这个影响力，就是逐步的走进我们平凡人们的家中的这样的一个视野吧。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整个就是赛事的前两个赛段下来以后，我身边也是多了很多朋友在问这个赛事情况，也想在拉萨骑行，也想在拉萨购买我们的骑行装备吧。另外一个就是前不久国务院也是下发了这个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明确提出来要大力的发展赛事经济，还有我们的户外运动等等吧，可以说是今年的这个赛事也是我们的具体行动和贯彻落实，可以说在未来的话，西藏的体育产业在这个发展的道路上应该会更加的就是锁定我们的整个的目标，就是高质量发展。可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应该说是夯实了我们西藏的体育产业的发展基础。
0: 那么拉萨这座城市呢，也因为赛事而变得更加鲜活，而赛事也因为拉萨呢变得更加独特。那么这场环城赛对于我们拉萨本身而言又有着怎样的发展意义？
1: 多年来可以说是拉萨以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作为一个龙头，然后大力发展了我们的体育产业，包括现在就是非常热门的拉萨的半程马拉松，还有我们的雪顿的赛马节，还有包括我们的村超等等品牌吧，可以说是擦亮了我们的赛事名片，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以后很好的起到了就是消费文旅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那么稍后呢，我们的这个比赛即将开始，请您在开始之前为观众朋友们解读一下稍后比赛当中的必看的高光时刻。
1: 拉萨的绕圈赛可以理解为就是前两场包括我们后面的两场比赛去区别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的公路赛了。因为它是贴近我们的整个的城市的这个百姓还有市民游客吧。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绕圈赛，我觉得冲刺点放在布达拉宫，这个就是我们赛事的名片了。所以我觉得最终的这个冲刺点是非常有看头的。当然我也是非常看好三个洲际职业队，因为前两场比赛吧，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前三名的这个选手更多的是来自我们的洲际职业队，包括也有一些洲际队。当然在高海拔比赛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是说我的水平强我肯定能夺冠，当然也会出现一些意外吧。因为毕竟在高海拔不仅仅是我们的竞技水平，它还要适应我们的高海拔，所以我觉得看点是非常十足的。
0: 那么拉萨绕圈赛总共的里程是多少公里？大约骑手们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比赛完成？
1: 整个的里程的话就是我们的94.8公里。然后整个的比赛应该说是可以说是一个小时左右吧。当然今年的洲际职业队这个实力非常强劲，有可能40多分钟50分钟左右可能就结束了，所以时间也是比较短的。
0: 好，观众朋友，现在呢我们就把镜头交给我们的比赛现场，一起来见证速度与激情的美好的约会。稍后呢我们在比赛结束之后，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演播室，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比赛。
2: Long awaited cycling event has arrived once again. During this beautiful season when Gansan flowers are in bloom, the 2026 China Xizang Trans-Himalaya International Cycling Race Stage 3, hosted by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of China, China Media Group,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0: about to begin。
1: 那么今天啊，来自十支境外车队、八支国内车队组成的120余名运动员将角逐拉萨绕圈赛。
2: 今天我们的世界体育节首都化就好，他的世界男体育节首都化也列主编，全监督吧，加他一身汗衫，监督男学的，参加篮球和男作业，有时间接上面。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帕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三个赛段，拉萨绕圈赛的比赛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评论席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西藏电视台的主持人周山，另外还有我们前国家队的自行车运动员周正军，欢迎二位。
4: 大家好，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
3: 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直播的呢是本届跨喜马拉雅比赛的第三个赛段，将会在拉萨来进行一个城市的绕圈赛，全程呢是94.8公里，将会在拉萨市区，来进行10圈的一个绕圈，单�圈的距离呢是9公里。那选手们在这10圈当中呢，会有两个途中冲刺点，分别是在第3圈和第7圈结束的时候，选手们通过集中点的位置呢是两个途中的冲刺点。啊，现在我们看到在画面当中，这是4件荣誉衫目前的拥有的选手啊，来到了所有的车手的最前端，等待稍后比赛的正式开始。
4: 是的，我们今天拉萨绕圈赛的起点和终点都设在了布达拉宫广场，而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被誉为世界屋脊的明珠之称的我们雄伟的布达拉宫。
1: 各位领导的到来。下面
4: 此时的拉萨天气是阴天，
1: 一脚是领导手中，
4: 太阳还没有完全的出来。
3: 今天我们看到刚才给出的气温呢大概是13度啊，其实今天我们来到我们这个评论席的位置的时候呢，也是感觉到今天的天气啊，一个是有阴天，二一个呢确实目前的这个温度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凉的。
5: 但是
1: 请领导局
5: 前两天我们在这个广场直播的这个感受，一会儿太阳一出来以后呢，这个气温会马上的升高。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对于车手在这个城市绕圈赛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还是非常友好的这样一个天气。没有下雨。好，比赛正式开始。今天的比赛是刚才郭强说了，是在拉萨的城市绕圈赛94.8公里。
3: 现在随着我们的发令枪响啊，所有的选手已经开始了今天的比赛。
4: 我记得像往届的话，我们拉萨绕圈赛的起点都是在西藏博物馆，而今年比较特别，是设在了布达拉宫广场。
5: 这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今天的这个出发的这个起点。
4: 是的，今天的这个比赛其实很多选手都非常期待，因为他们觉得能够在布达拉宫广场有这么一个经历哈，对于他们的人生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点。
5: 看到今天的比赛一开始呢，就有车手呢从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了进攻。今天的这个比赛呢，在拉萨城区呢是骑行绕行10圈，每圈是9公里。比赛一开始，整个的这个车群的这个节奏呢，还是拉得比较快。看到这个，有车手在不停地想去从主车栏当中发起进攻。因为从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目前个人排名榜的这个积分拉开的这个时间秒差呢，并不是特别的大。现在个人总成绩，也就是黄山得主，113号切利科夫和1号车手来自于之星车队的这个一号车手的这个在黄山的时间秒差只有3秒钟的这样一个时间差，所以今天的这个绕圈赛，我相信两个车队在这个互相盯防的这个战术安排上，可能会进行的比较积极。
3: 来，我们看一下目前在总成绩上啊，在第二个赛段结束之后，目前113号科尼切夫排在了第一的位置啊，领先第二名一号齐科夫是3秒钟的时间差。那排在第三名的就是来自于成都车队的121号里克诺夫。在前面的第一个赛段的比赛直播结束之后啊，因为

0: 看到排名前两位的选手，113号来自于中国安踏车队的科尼切夫和1号啊，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齐什科夫，两个人当时是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突围啊，也获得了第一个赛段的前两名，同时呢，也是跟大多数的车手拉开了大概5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秒差啊。当然，在第一个赛段当中呢，我刚才提到的121号李库诺夫是有一个最后时间段的一个自己单飞的一个追击啊，所以呢拿到了一个赛段第三啊，但是依然还是跟前面的两名选手拉开了大概40秒的一个时间差。
1: 所以今天的这个绕圈赛，我觉得从几个车队的这个战术安排上，相互盯防的可能比较紧凑。比赛一开始呢，就车手从主车圈当中呢发起了进攻，现在是第一圈。
2: 而且今天路面的整个路况应该是非常好，
1: 整体的街道非常的宽阔平整。
0: 今天的比赛的起终点呢是设在布达拉宫广场门口的北京中路啊，选手们从布达拉宫广场的起终点出发，进入到北京中路，然后呢会有一个左转进入到林廓西路，再经过罗巴尔塔路啊，最后呢会路过西藏博物馆，从这个纪念碑的十字路口转入京都东路开始，正式进入到绕圈的这个比赛当中，然后呢从这儿作为绕圈的起终点开始，将会进行10圈的一个绕圈，单圈的距离呢是9公里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红色的路线就是单圈的绕圈的路线啊，最后呢经过这个黄色的路线再返回到布达拉宫，全程呢是94.8公里。
2: 在我们今天的整个赛程当中呢，一共设有2个冲刺点。第一个冲刺点是在第三圈的时候，也就是在27.87公里。第二个冲刺点是设在第7圈，63.87公里。
0: 那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今天的总成绩排行榜上，开赛之前呢，排名前两位的选手啊，包括中国安踏车队的根切夫和1号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齐什科夫，两个人的之间呢只有3秒的秒差，而在途中的两个途中冲刺点呢，每个途中冲刺点的前3名的选手呢将会获得5秒、3秒和1秒的时间的减秒啊，也就是说这5秒的时间减秒呢，其实已经足以去改变总成绩黄山的这个排名了。所以呢，对于中国安踏来讲啊，包括李宁之星这两支车队啊，在黄山的争夺上，会不会在今天的这个两个途中冲刺点当中，会有些战术的安排啊？其实这是我们在这个赛段当中重点要关注的一个看点。
2: 比赛一开始感觉大家还是拼的比较厉害哈，现在状态还是非常好。
0: 现在应该是马上要进入在杨岛路来进行执行啊。
1: 看到今天的比赛一开始之后呢，整个主车群当中的这个车手呢也是进攻的非常的积极，并没有去相互盯防之间呢发起进攻之后呢拉扯的这个状态呢还是很积极，从一开始现在有单个的车手突围出来以后呢，身后的这个车群当中呢也是有不停的这个有这个车手发起了进攻。
2: 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拉萨河。拉萨河呢，它见证了我们整座高原城市的成长，也正在见证新时代拉萨文旅体育融合发展的新画卷。
1: 看到现在这个主车群当中的这个车手啊，包括来自于龙峰肉塔成都车队，包括李宁之星车队以及像环胜泰山体育车队的几名车手呢，都是盯在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试图也去发起这种进攻来跟主车群拉开一个距离。但今天的这个比赛呢，因为距离比较短，各个车队的这个战术安排上应该是以盯防为主，特别是李宁之星和中国安踏车队两支车队的这个副将互相盯防之间呢，可能是对于突围车手来说呢会盯得比较紧，

0: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签到的情况啊。目前的白山，这是132号车手，也是现在的白山的拥有者，来自于环胜泰山体育的多劳尔厄尔德尼，这是来自于蒙古队的一名蒙古国家队的一名车手啊。另外呢，我们现在看到来签到的是快客车队，
1: 国内车好，
0: 这也是目前国内成绩不错的一支洲际车队。
2: 快客车队在第一赛段的整个表现呢也是非常的积极，无论是从进攻和追赶啊，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车手在签到。
0: 李宁之星车队应该说目前在国内的注册的所有职业车队当中呢，还是成绩非常亮眼的一支车队啊。那到现在来看呢，他们队中的一号齐什科夫，这是去年跨喜马拉雅比赛最终的总成绩黄山的拥有者，也是目前表现的还是非常的突出啊。目前在总成绩上呢，他排的第二，也仅仅落后了3秒的一个时间秒差。另外目前呢，在冲刺的积分榜上啊，他现在是排在了3的位置啊，距离目前排名第一的绿山的拥有者科尼切夫是落后了15分啊。但是在今天当中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是有2个途中冲刺点啊，第一名呢加起来会有10分，另外呢在终点的冲刺第一名会有25分，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赛段呢最多有35分的冲刺积分，其实对于绿山来讲呢还是足以能够改变这个排名的一个分数啊。现在
2: 看到的是中国安踏车队在签到。
0: 刚才我们是看了一下在比赛开始之前的一个画面啊，因为在开始之前呢，各个车队的选手呢都会来到出发台这儿来进行一个签到，正式确认参加这个赛段比赛的选手的出场。所以呢，在签到完成之后呢，所有的选手呢今天就是获得了今天的出场的这个资格。那也有选手可能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啊，因为伤病或者对于这个海拔的不适应等等情况，如果他今天没有参与到签到当中呢，也就是说意味着他放弃了后面的所有比赛，退出了今年的比赛的争夺。
2: 今天的这个签到排名人数呢是98名啊。昨天比赛结束呢，也是刚才国强提到的，有4名车手呢因为各种原因退出了本届环跨系赛的这个比赛啊。我们看到现在主车群前方拉扯的还是非常的厉害啊，不停的有车手呢从大集团当中呢发起了进攻啊。现在在最前方有6到7人组成的这样一个拖曳小车群啊，但是拉开的这个时间秒差呢并不是特别的远。从镜头当中呢可以看到主车群就在身后。
3: 现在在我们选手的左侧就是南山，南山呢也是我们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核心区域之一。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发现哈，就是最近这1-2年来到拉萨之后呢，发现真的是绿了不少。
2: 而且感觉7、8月份来拉萨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状态就是高反的状态也比以前来的时候呢减轻了不少。
3: 因为它植被多了，含氧量也会增加。
2: 含氧量增加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主集团的尾部。今天的这个比赛天气呢虽然是没有下雨啊，但出发的时候呢还是有点凉啊。看到车手呢，有的车手呢也是穿着这个长袖的风衣。但根据我们前两天在布达拉宫广场做直播的这样一个天气的这个经验啊，一会儿太阳一出来以后呢气温会很快的这个上升。
3: 我觉得今天的天气还是天公作美哈，你看像昨天我们在上午在广场做直播的时候，其实还下着小雨，但是您看昨天雨一停，整个昨天和今天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下雨，所以这样的气候对于我们的选手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2: 现在看到有8名车手是突在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车手们应该是已经完成了第一圈的骑行。看到在主车群的最前方，来自于林之星的几名副将，也是在顶在了整个的车群最前方，在领骑。

0: 追赶。对于林志兴的今天战术安排上来说，主要还是要去盯防113号切尼克夫啊，因为两位车手和一号车手切斯克夫的这个跟总成绩的时间秒差呢只有3秒啊。今天的比赛呢，两个途中冲刺啊，包括最后的终点，对于两支车队的话都是比较有想法的。看到黄山也是紧贴在整个主车群中间靠前的位置。
1: 今天对于李宁之星车队来讲呢，肯定还是要去全力的抢这两个途中冲刺点的时间减秒，一个是能够抢到更多的冲刺积分，同时呢如果能够拿到时间减秒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在黄山的竞争上面呢，能够有更多的优势。当然，对于中国安踏车队来讲呢，应该会派出自己的副将啊，去在这两个途中冲刺点当中呢，去冲这个时间的减秒和冲刺点啊，来对自己的这个黄山的拥有者提供一个战术上的保护。
0: 是的，所以今天的比赛一开始啊，看到这个车群当中啊，不停的就有车手发起了进攻。
1: 嗯，你看，其实戈夫现在是冲在了最前面啊，也就是目前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身着绿衫的这名选手。其实呢，啊，绿衫这是其实戈夫现在在绿衫的排名榜上是第3名啊，排在第2的位置的呢，这是昨天的赛段的冠军。
2: 昨天赛段的冠军和第3名都应该是李宁之星啊，这个车队的。
1: 对，昨天的赛段冠军呢是李宁之星车队的6号施内尔科。施内尔科呢，因为凭借着昨天的赛段冠军拿到的25分的冲刺积分，他目前排到了绿衫的积分榜的第2位。因为排名第1的施科夫呢是科尼切夫啊，要身着黄衫出战，所以呢这件绿衫呢是顺眼给了排名第2的施内尔科来穿着啊。现在在刚才画面右侧的这个大的窗口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在第1个赛段当中两名选手一起单飞过线的画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在第2个赛段当中最后终点前冲刺的画面。那6号李宁之星车队的施内尔科啊，最后时刻呢是完成了对其他选手的一个反超啊，拿到了这个赛段的冠军啊。其实我们看到在最后终点冲刺的时候呢，中国安踏车队的黄山科尼切夫其实表现的也不错啊，也是拿到了相应的冲刺的积分。这样的话呢，他依然是保有黄衫和绿衫两件绿衫。
2: 昨天赛段的白衫还是和我们第1赛段的白衫是同一个人，
1: 是的，
2: 李超毅。
1: 白衫呢是目前在排名上面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稳固啊。另外呢，像刚才周山提到的李超毅啊，
2: 红山，
1: 是目前的红山大中华最佳车手。他其实在红山的排名榜上呢，应该说他的优势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他领先排名第2名的选手的时间秒差达到了5分钟，所以呢对于李超毅来讲呢，在后面的几个赛段要安全完赛。
2: 嗯，刚才镜头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南山上面山顶的祖国万岁四个鲜红的大字啊，所以呢南山也被我们很多的朋友称为是祖国万岁山啊。如果这次的时间充足啊，也希望两位老师能够抽空去爬爬我们的南山，去俯瞰一下我们整个拉萨的全貌。
1: 现在我们看到选手们行进的这个路段呢，其实右侧这是拉萨河啊，在隔河相望啊，就是刚才周山提到的这个南山啊。其实南山的这个包括这个南山公园，其实也是很多来拉萨旅游的朋友啊必去的一个景点啊。那现在我们看到选手们也是通过了这个桥之后呢，会再次的进入到仙足岛和太阳岛这边的来进行比赛。其实呢，今天的这个比赛绕圈呢，基本上是围绕着拉萨河的两岸来进行一个绕圈。
0: 我现在看到是来自意大利巴蒂亚尼车队的14号车手，也是把自己身上的这个长袖的防风风衣啊，扣给了自己的队车啊。随着比赛的这个开始，队员们的这个第1圈、第2圈的这个热身之后啊，

0: 逐渐的有车手呢把自己身上的这个长衣也脱下来递给了自己队车。今天的天气就像刚才周山所说，还是非常的好，天气比较凉爽，但是没有下雨。
1: 而且今天我们整个路况非常的好，所以选手们的速度，行进的速度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快的。
2: 对，今天的海拔呢相对比较平均，基本上是一个纯平路的赛段啊，但是呢可能途中呢在返回到河的对岸的时候呢，可能海拔上面稍微会有一点点小的慢上坡啊，但是这个基本上海拔变化并不大。
1: 是的，整个拉萨的平均海拔是3600米左右，而且今天整个赛道呢没有特别大的起伏。
2: 现在选手们骑行在迎亲桥上。
1: 迎亲桥，迎亲桥也是很多来旅游的朋友们网红观景的一个打卡点。
0: 现在有三位车手啊，看到拖在最前方的应该是来自于龙峰 Rota 成都车队的凯塞多塞培达，塞培达也是一名在这个爬坡和平路冲刺能力都比较强的，综合实力比较强的一名车手。塞培达也是在上个月刚刚结束的环青赛当中啊，获得了个人总成绩第一名啊，黄山的这样一个好成绩啊。今天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车群拉开的这个速度啊，还是拉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快，比赛一开始到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停歇，基本上是拉成了一条线的这样一个阵型。主车群今天的这个战术安排呢也是非常的明确啊，就是相互之间的这个盯防盯得非常紧。今天拉萨的天气非常的凉爽，刚才周山也有介绍，拉萨城区的道路呢非常的宽阔平坦，有利于车手们在这种城区的道路上来发挥啊。而且今天的海拔呢相对来说的话也是比较平均，3600的这样一个海拔。
2: 选手们现在通过的这个隧道之后啊，通过彭处隧道之后啊，会来抵达万达广场，然后呢通过金珠东路啊返回到起终点。
1: 其实现在来拉萨的旅游的朋友呢是越来越多了，有很多的朋友呢来到拉萨之后会选择租车啊来进行这么一个整个的旅游过程。其实我在这里呢也想建议一下我们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想换一种方式来游拉萨的话，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双层美食观光巴士啊，边在这个巴士上观光，然后还可以享用美食，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的，前两天的这个比赛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双层观光巴士上啊，来完成向观众朋友们对于赛事的解说。
2: 现在在前方的突围选手呢，已经是陆续的拉开了大概十几秒的一个时间秒差。我们现在看到在前方形成三人的突围小车群，122号，这是来自于四川成都轮风车队的车手凯塞多，这是今年环青赛的个人总成绩的冠军。另外呢还有103号科马克麦格夫，这是来自于菲律宾711车队的一名车手。另外呢是62号来自于快克洲际队的米尔蒂亚迪斯，这个选手呢其实在之前的两个赛段呢也是多次进入到突围的车型当中。目前呢他是凭借着之前两个赛段的突围和在途中冲刺点的拿到的积分啊，他其实在这个冲刺的积分榜上啊也是排的相对比较靠前的位置上。
0: 而且这名车手在第一个赛段，也就是在林芝的这个赛段表现的也是非常的抢眼啊，在比赛一开始之后呢就发起了一个进攻。凯塞多塞普达这名车手的这个综合实力呢是非常强的一名车手，在昨天和前天的赛段当中呢他并没有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啊。那今天的这个拉萨绕圈赛对于他来说的话，也是想在这个绕圈赛当中呢去发起多轮的进攻，看看能不能把在

0: 两个赛段丢掉的这个个人的分差啊拉回来一些。就在第一个赛段的时候结束之后呢，凯塞多塞维他并没有在最前方的这个突围小集团当中，所以他在个人总成绩的时间上拉开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
1: 目前的122号塞佩达是落后了9分多钟的一个时间差啊，这个对黄山的影响不会太大了，但是看看能不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平路赛段啊，拿到一个赛段的冠军，或者赛段当中比较靠前的名次啊，对于车队来讲呢，也是不错的一个战术上的选择。另外呢，在前方的62号。米尔蒂亚迪斯啊，目前在总成绩上呢是排在第5的位置，啊，只落后排名第一的选手科尼切夫是54秒。另外，在前方的三个突围车手当中呢，还有103号啊，是来自于菲律宾711车队的车手啊，目前他也是排到了总成绩的第11位啊，落后57秒的时间差。比如说，在前方的三个突围车手当中呢，至少有2名选手从时间的秒差上来呢，还是比较接近目前的黄山车手。
2: 现在领先车手和后面主车群的时间差是15秒，也不是特别大哈，这个时间
0: 拉开的并不是特别远，从镜头当中就能看到这个主车群就是紧紧的盯在后边，所以今天的这个平路赛段对于大集团来说的话，应该是不会轻易的把这个车手让他们去突围成功，因为比赛距离比较短，而且这个道路也比较平坦，它有利于车手们在追赶进攻的时候呢去充分的发挥。
2: 可能越到赛事的后半段，我们的比赛会更加的激烈，也会更好看。
0: 今天的比赛其实从一开始呢就是竞争的非常激烈，
2: 就很好看。
0: 对，我们看到这个主车群呢是不停的拉扯啊，有这个车手不停的发起进攻啊，后方的这个追击呢也是追得非常凶啊，并没有去在后面说泡着啊，没有去追让前方突围车手呢去形成了一个领先优势。目前的这个领先优势对于主车群来说可以忽略不计啊，只有
2: 12秒，
0: 对，10秒多的这样一个秒差。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大集团的尾部，整个的踏频呢都是非常的快，今天的这个道路呢也是非常适合车手们的发挥。3名车手依然是全力以赴在轮转配合，身后的主车群呢并没有有一丝一毫的这样一个松懈，追击的也是非常的凶。
2: 而且今天我们整个比赛是环绕着拉萨河畔在进行的，所以选手们的视野是非常的开阔，旁边的景色也是很好看。
0: 最美的这个道路和城市建设，包括景观的呈现给了这个车迷和观众。
2: 是的，这也是跟着赛事去旅游。
0: 现在的这个速度，看是从车手的踏频来看，还是非常的快，平均时速是比较快。
2: 这是有一点热。
0: 在比赛一开始，应该是马上就要完成第二圈的这个骑行，车手们通过20多公里的这样接近20公里的这样一个骑行呢，可以说已经是完成了赛前的热身了。
1: 我们看平路的这个速度啊，52公里左右啊，这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平路的平均速度。
2: 因为拉萨是一座知名的旅游城市，它也有很多标志性的文化旅游的资源，所以说近年来呢，体育赛事也逐渐的成为了拉萨文旅发展的新抓手。你看，像在前不久，我们也刚刚结束了，在端午节的时候哈，也刚刚结束了这个高原龙舟赛。
1: 我看还有4公里，前面的3名突围选手会率先来到第一个途中的冲刺点。

0: 今天的第一个冲刺点是在第三圈，也就是在27.87公里的时候。
1: 前方突围的三位车手，

0: 这个速度呢，今天不管是突围车手还是大集团，都是把这个平均速度啊，拉在一个比较快的这样一个速度上。
1: 还有3公里的距离啊，前方的三位突围的车手啊将会来到第一个途中的冲刺点。那在前两个赛段结束之后啊，像途中的冲刺点的拿到更多积分的62号啊米尔迪亚蒂斯啊，现在也是在前方的这三个突围车手当中。103号麦格夫也是有4分的冲刺积分，排在相对比较靠后的一个位置。
0: 看到车手在这个转弯切弯的时候啊，速度还是保持得非常的快。今天的比赛道路呢比较宽阔和平坦，是有利于车手们的发挥。现在的速度呢是接近50迈，实时的这个海拔高度是3600左右。刚才从这个主车群的这个阵型上来看，今天还是有一些风啊，从侧面来看。
1: 在前方的三位突围的车手啊，目前在前方轮换领旗的，这是62号，来自于快客车队的车手米尔迪亚迪斯啊，这是这三名选手当中目前冲刺积分排名最靠前的一个选手。另外呢，还有103号麦克夫和122号塞佩达。其中122号塞佩达凯塞多呢，这是来自于厄瓜多尔的一名选手啊，33岁的一位老将。在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这个环大美青海的今年的比赛当中呢，他是最终收获了个人总成绩的冠军啊，这其实也是为中国的职业车队在像环青赛这样的洲际的顶级的公路自行车赛当中啊，突破了一个总成绩上的一个历史啊，首次有中国的职业车队的车手拿到了最后赛事的总冠军。另外呢，这名选手其实还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啊，之前获得过泛美运动会的洲际锦标赛的冠军，包括呢在厄瓜多尔的国内的国家锦标赛当中呢，他其实成绩也是非常好的啊，拿到过国家锦标赛的冠军，包括在今年的厄瓜多尔的国家锦标赛的个人计时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个人计时赛的冠军。所以说呢，这名选手他的这种个人单飞和计时赛的能力还是非常突出。所以我们看今天车队把他派出来在前方来突围，其实也是希望用他的这种个人计时赛的这种比较突出的能力啊，看看在今天这样一个平路绕圈赛当中有没有可能拿到一个赛段冠军，或者拿到更好的一个成绩。
2: 是的，刚才我们的选手们是穿过了迎亲桥，刚刚驶过的是彭处隧道，踏上了南环路。
0: 主持人现在追的还是比较凶啊，现在看到前方突围的三位车手呢，已经是逐渐的被追了回来。
1: 后面又有大概5名车手追上来啊，如果说能够并到一起的话呢，会形成一个大概8个人的小突围车群。但是现在我们看，跟后方的主车群的差距啊并不大。
0: 今天的这个赛事啊，一开始呢，整个的主车群当中的各个车队的盯防和战术上的进攻呢，还是非常的。
1: 第一个途中冲刺点，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米尔迪亚蒂斯拿到了这个途中冲刺点的第一啊，凯塞多塞佩达是拿到了第二。
0: 今 天的第一个途中冲刺点呢是设在了第三圈，也就

0: 赛进行了27.8公里之后，是今天的第一个途中冲刺点。
1: 感觉这个时候选手们是不是有一点从这个画面来看的话，选手们速度还是相当的快。
0: 在经过途中冲刺之后呢，车手们还是略略有一个调整，因为前方的这个突围车手呢已经是被追回到了这个主车群当中啊。我们看现在主车群当中呢，会不会有其他的车手呢再去发起新一轮的进攻啊？现在巴迪瑞车队啊，包括像环胜泰山体育的几名副将，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几名副将是点在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现在应该是所有的车手都在一个车群当中，前方呢突围车手呢已经是被追回到了这个大集团。
1: 现在我们的选手们是一路沿着滨河路啊在往前行进。而这个滨河路呢在滨河路上也有滨河公园。
0: 现在看到的是刚刚在第一个途中冲刺点的一个回放，是来自于快客车队的62号车手米亚亚迪斯获得了这个途中冲刺的第一，凯塞多塞维达是获得了这个途中冲刺的第二。经过冲刺点之后呢，现在主车群当中呢又有车手呢去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啊。看到紧在最前方的是来自于山东环胜体育的这个车队车手，加保险和巴迪瑞车队的三名车手现在是顶在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
1: 我们现在正在向大家直播的是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拉萨绕圈赛的比赛。我们的比赛呢今天是9:30左右开始的，全程是94.8公里，一共有10圈绕圈。
2: 但现在在经过了第一个途中冲刺点结束之后呢，主车群这边呢适当的要有一个节奏上的变化，做一些放松和调整。那在主车群的前方呢有几名车手组成了一个小的追车群啊，但是呢距离并不远啊，主车群这边还是能够看到前方的追车手。
1: 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的拉萨河旁的滨河公园哈，其实现在到清晨或者是一到傍晚，我们都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市民在滨河公园散步、慢跑、骑行啊，也有跳锅庄的。现在我们也发现体育已经很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0: 经过刚刚第一个途中冲刺点之后啊，看到整个主车群呢还是有一个相对缓冲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也是有三名车手从大集团当中发起了进攻，但拉开的这个距离并不是特别远。
2: 对，
0: 镜头当中呢都是盯得很紧。
2: 主车群刚才我们看是有一个明显的降速啊，因为在经过了第一个途中冲刺点的这个冲刺之后呢，选手还是要稍稍的有一些调整，
0: 稍微调一下。看到前面的这个30多公里啊，速度拉得还是非常的快啊。
2: 是的，
0: 平均速度都是在50以上。
1: 在刚才的画面当中，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了“祖国万岁”这四个鲜红的大字。我们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是在2021年哈。是整个围绕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的目标，在全力打造高原生态修复样板。现在，拉萨南山已经成为了很多，不仅仅是游客朋友，也是很多拉萨市民啊去强身健体的这么一个地方，也是网红的打卡点。
0: 现在。

0: 大家看到的是刚刚不用冲刺点的这样一个小坑的排名啊，62号车手、122号车手和103号车手、56号车手啊，分别是获得了这个第一个途中冲刺点的这个积分，分3分、2分、1分。
1: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点，现在我们看，其实拉萨还是阴天，阳光还是没有出来，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天气下骑行，对于选手们来说，能够看到远处的南北山，看到眼前的拉萨河，也是一种我觉得视觉上的享受。
0: 而且今天的天气呢，也是非常的凉爽，
1: 对，很凉爽，
0: 一个发挥，没有下雨。其实我们还是从早晨起来的时候还是比较担心啊，如果说一旦下雨的话，这种
1: 路面湿滑，
0: 对。而且气温的降低对车手们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1: 是的，湿温也会造成他们体能的一个消耗。
0: 现在是主车群啊，我们从航拍的镜头当中呢看到主车群也是有车手呢是不停地顶到了这个大集团的最前方，在大集团前方呢是有3名突围车手，拉开的时间秒差呢并不是特别的远。今天的比赛呢，整个的节奏呢还是非常的紧凑，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60公里多一点。
2: 啊，在前方的3名选手身后，啊，又有2名选手从车群当中突出来，啊，希望去追上前面的3名选手。
0: 像这种

0: 好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三个赛段的比赛直播。那今天的这个赛段呢，是在拉萨来进行一个城市的绕圈赛。选手们现在已经是结束了将近四圈的一个比赛啊，单圈的距离呢是9公里。选手们在结束第七圈的时候呢，将会进入到今天比赛的第二个途中冲刺点。
1: 今天比赛一开始呢，整个的这个主车群的节奏呢拉得非常的快，无论是从进攻还是在追击当中呢，节奏都是非常的紧凑。目前顶在主车群最前方的是有三名车手，在三名车手身后呢有两名车手在主车群当中呢发起进攻，但是拉开主集团的这个时间秒差呢并不是特别的远。今天的这个平均海拔呢是在拉萨城区只有3600左右的这样一个海拔，天气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凉爽，整个的城市道路呢非常的宽阔平坦，有利于车手的发挥。
2: 是的，我们今天的拉萨绕圈赛是沿拉萨河以及南山脚下的环线来行进的。赛道的外侧哈，我们看到我们选手们现在的左侧是群山，也正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实施区域，而我们选手们驰骋在拉萨的河畔，一侧是古城风光，一侧是持续直绿的南北山，真的是非常的惬意，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气候下行进。
1: 三名突围车手呢，从镜头当中来看的话，拉开大集团的这个距离呢并不是特别的远，但依然没有放弃啊。看到三位车手的这个龙转呢也是非常的默契，速度呢也是保持的比较快。
0: 米尔迪亚蒂斯在经过了第一个途中冲刺点之后呢，是回到了主车群的尾部。
1: 大集团在对，是在经过了刚刚的这个追击之后呢，我们看到尾部的这个车手呢还是有一些放松啊。
0: 现在后方主车群跟前方突围的车手呢，大概有18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秒差。
1: 103号车手呢，也是在做一个交流啊。现在看到的是突围的三名车手，

0: 对于今天的比赛，其实很多选手都是非常的期待，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在布达拉宫广场获得荣誉，穿上荣誉衫。
1: 现在屏幕当中打出的是前方突围的三名车手的这个车队和各名车手的这个号码。
2: 嗯，145号埃登巴特。另外呢，还有53号车手啊，这是来自于陆家保险车队的，同样也是来自于蒙古国的车手，巴萨克汗，这是也是一个应该说耐力和爬坡能力比较强的一个选手。
1: 是的，我们在昨天和前天的比赛当中也有介绍过。来自于蒙古国的这个车手呢，他对于这种在高海拔地区的作战的经验包括适应能力还是非常的强。现在主车群呢，相对来说的话追赶的节奏呢有些
0: 放慢，
1: 对，缓一缓。
0: 对，刚才是12秒的秒差，现在已经到了接近20秒，距离终点还有不到60公里的路程。其实在这里我想建议两位，就是没有去过南山的哈，我们的朱指导还有郭强都没有去过南山，去领略一下我们南北山绿化工程的这样一个如果你们没有去过，其实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没有去过我们的拉萨的南山呢，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你们可以去参与我在西藏有棵树的公益活动对，去认领一棵属于自己的绿树。
1: 这个周山说到，我实际上第一次来拉萨呢是在2006年，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呢第一反应呢还是高反的这种状态呢是比较严重的，但是从去年来参与这个跨区赛的这个解说之后呢从去年到今年的这种身体的高反的这种感觉呢就明显的没有那么严重。
0: 是的，因为我们的南北山绿化工程是在2021年正式启动的。
1: 我们现在看到主车群整个的这个节奏呢拉得还是比较快，在主车群前方呢有3位突围车手，是145号和53、42号3位车手组成的一个突围小车群。目前拉开的时间秒差呢接近20秒，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差不多有6圈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今天的比赛在拉萨城区呢要绕圈10圈，每�圈的这个距离是9公里。
0: 是的，我们今天拉萨绕圈赛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设在了布达拉宫广场。
1: 哦，看到现在实时的这个速度啊还是拉得非常快啊，60迈的这样一个速度。
0: 昨天的速度只有40多公里，前天是50公里。
1: 哎，昨天和这个第一赛段的这个赛段距离相对来说也长一些，再加上天气的影响，对车手的发挥呢也有一定的影响。
2: 61号快客车队的雷姆。
3: 六十一重量。
0: 在拉萨办这个体育赛事哈，有着非常鲜明的高原特色。虽然我们可能我们的赛事不一定是规模最大的，但是我们一定是特色最鲜明的，让我们的选手们的体验最难忘的一个赛事。
1: 现在主持群在后方的这个追赶速度呢，拉的也是比较快。我们从这个大集团的尾部啊，看整个的这个车手的踏登频率来看。速度还是顶得比较快。今天的这个道路呢是非常的宽阔和平坦。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前方突围的三位车手的配合呢，龙转节奏呢也是非常的默契，然后呢整个的踏频呢也是保持得非常快。现在时间秒差呢是缩短到了14秒，在他们身后呢又是有一名车手从主车群当中发起进攻。

0: 我追上前方的三位车手，形成一个四人的突围小集团，这样的话优势会更加明显一些。
1: 感觉好像除了经过第一个冲刺点之后选手们的速度下来了一些，其他的时候选手们的速度都还是非常快的。
0: 今天的这个比赛呢，从比赛一开始整个的这个速度和进攻拉扯，包括在追击的这个节奏上都是非常的紧凑。我觉得也是车手们在经过前两个赛段的这样一个海拔的这样一个适应性之后啊，今天的这个体能啊，包括对高海拔的这种适应呢，也是越来越有这种进入到比赛的这个状态和节奏当中了。
1: 而且拉萨的绕圈赛是从我们第一届跨喜开始就有的这么一个赛段，所以说对于选手们来说也是比较熟悉的这个路况这个赛段。
0: 看到刚才镜头给到的是六号是尼尔科，六号车手呢现在也是这个玉山的拥有者，邵俊奇是
1: 老朋友，
0: 对，来自于成都龙腾Rota车队的一名车手，也是在国内的洲际队当中比较有名的一名公路自行车手。
1: 嗯，也是多次参加我们跨系的比赛，邵俊奇。
0: 邵俊奇目前在大中华个人的总排名当中呢，是排在第三位。目前看到的四件龙玉山的这个车手啊，都是在后方的主车群当中，前方呢是由三名突围车手。
2: 今天的比赛的整个行进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快啊，我看现在比赛进行了不太到一个小时啊，大概是进行了52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比赛已经是过去了40多公里的一个路程。啊，现在应该是四名选手来到了最前方啊，形成了一个四人的领先小车群。
1: 今天的距离好像一直没有拉得太开哈，他们的时间差一直都是保持在不到20秒。
0: 因为像今天这种平路赛段啊，对于车手们的这个突围的这种战术上安排来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平坦的这样一个同一个路段来进行比赛，那后方追赶的这个主车群一旦是要发起追赶，那相对来说突围车手后方的追赶集团更有优势一些。
2: 是尼尔科目前身着绿衫啊，但是他在冲刺的积分榜上呢目前是排在第二的位置啊，因为排在第一的选手现在是113号，来自于安踏车队的科尼科夫，他是科尼切夫啊，他是目前要身着黄衫出战，所以呢等于绿衫呢要顺延给排名第二的选手。
1: 这也是我们昨天这个赛段的第一名。
2: 对，他在昨天的最后的终点前的冲刺呢，超过了所有的选手啊，最后时刻反超所有的对手，拿到了一个赛段的冠军，也是凭借这个赛段冠军收获的25分的积分，他来到了绿山排名的第二的位置。现在我们看到在前方的四名突围车手。15号，这是来自于巴蒂亚尼车队的茨维特科夫啊，这也是今年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锦标赛的冠军。另外呢，还有53号啊，来自于蒙古国的车手巴特塞汉。42号，这是丁加卢车队的加德纳。来自新西兰的一名选手。
1: 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西藏自治区人

0: 政府主办的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的比赛。我们今天整个比赛的全程是94.8公里，我们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设在了布达拉宫广场。
1: 今天这四名在前方形成突围的选手啊，应该说个人的能力还都是比较强的啊。巴德塞汉这是来自于蒙古国的一名选手啊，他的这个在高原作战的这种能力和耐力呢，都是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像，15号来自于巴迪亚尼车队的选手，茨维特科夫啊，这是乌兹别克斯坦今年国家冠军。国家锦标赛的大组的冠军，包括 ITT 赛的个人冠军啊，这也是一个个人计时赛能力比较突出的选手。
2: 看到现在这车手应该是掉下来了啊，是从这个主车圈掉到了后面啊，现在是李宁之星的4号车手
1: 马奇威。
2: 对，马奇威，包括我们看到6号车手也是在这个主车圈的这个尾部。
1: 嗯。应该是刚才的这个速度拉起来之后啊，这几名选手从车群的尾部掉下来了，但是其实并没有拉开太长的一段距离。
2: 马奇威现在也是从队车当中呢拿了一些补给，
0: 现在也是在奋力追赶了。
2: 选手们也是在合理的利用这种 UCI 的竞赛规则啊，通过贴下这个裁判车，包括公共器材车，然后尽快地回到了主车圈当中。现在镜头当中出现的是黄山车手，
1: 是来自于中国安踏车队的科尼切夫。
2: 科尼切夫现在和排在个人总成绩第二位的1号车手呢，只有3秒钟的时间秒差。
1: 嗯，
2: 所以今天的比赛，两个车队的这个战术盯防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紧凑
1: 啊。我们看其实科夫是一直跟科尼切夫两个人的几乎是并驾齐驱啊，在一起啊，因为两个人现在只有3秒的时间秒差，其实互相之间还都是有一个很强的这种盯防。李超毅目前的白山
0: 红山
1: 啊，我们目前的红山也在这个车群当中。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白山来自于蒙古的车手维尔德吉啊，也是在前面的车群比较靠前的位置。
0: 距离终点不到50公里的时候呢，我们的主车群和领先车手的时间差已经达到了43秒。
2: 那从现在这个时间差来看的话，主车群刚刚实际上速度还是有放缓的这样一个迹象啊。
0: 嗯，
2: 包括前面我们提到几名车手，包括林之星的4号和6号车手呢，都是退到了这个对车的这个旁边去取一些补给，包括去做一些战术上的交流。所以前方的4名车手呢，现在的这个配合轮转节奏还是非常的紧凑。看到白板裁判呢，也是给突围车手给了一个时间上的提示。
1: 嗯，现在在最前方领旗的这个15号，来自于巴迪亚尼车队的茨维特科夫。
2: 茨维特科夫的这个平路的计时能力，包括在冲刺能力上也是非常强劲的一名车手。
1: 另外42号来自于丁家楼车队的加德纳，这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啊，2005年出生，今年只有21岁。
2: 53号车手巴特塞汉，巴特塞汉呢，在上个月刚刚结束的这个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当中呢，也是连续有3个赛段，穿上了这个代表亚洲最佳车手的这个蓝衫，所以在高原作战的这个实力呢，还是比较强的一名车手。现在时间秒差拉到了这个扩大到了55秒。主车群前方的这个控场的车手呢，是来自于中国安踏的一名车手啊，包括山东环胜体育的几名副将也是顶到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去领旗控场。
0: 今天拉萨绕圈赛的整个比赛路线是从布达拉宫广场出发，经过北京中路、罗布林卡路、民族南路、金珠中路、杨岛路、迎亲桥、

0: 拉萨河南环路、连心桥、滨河路、北京中路，最终到达布达宫广场。一共选手们要骑行十圈，每圈是九公里左右的这个赛程。
1: 对于中国安踏车队的车手来说，今天的这个整个的战术安排，我觉得从目前来看的话，执行的还是非常的到位。目前是派出了两名车手，自己队中的副将，到了前方的主车群最前方去领骑控场。那这样的话，我们从个人总积分的这个排名上来看，前方突围的五名车手呢，实际上对于目前排的个人总积分的113号杰尼科夫的影响并不大，所以他队中的副驾呢也在前方去保持整个主车群的行进的这种节奏，来这个控场，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战术安排。
2: 嗯，目前我们看黄山所在的中国安踏车队啊，现在也是派出了多名选手啊，多名副将来到车群的最前方，来控制整个车群的节奏。
0: 刚才画面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今天我们选手们的状态还是比较放松，队友之间还在相互聊着天儿，观看着旁边的美景。

选手们现在行进的应该是连心桥。

0: 现在在画面当中出现的是我们拉萨城的全貌，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了祖国万岁这四个红色大字。就像刚才朱指导说的哈，您早年来拉萨啊，解说这个赛事，最直观的感受，现在来拉萨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拉萨的山越来越绿了，的确是这样子的，推窗见绿，开门见景，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日常。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最好的见证。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是在2021年正式启动的，围绕五年增绿山川、十年绿满拉萨的目标，深耕国土绿化，全力打造高原生态修复样板。在前不久，我们大型的纪录片《问山》也是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这个纪录片也给我们讲述了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在建设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前方突围的这个四名车手，目前跟后方的这个大集团拉开的时间秒差是到了44秒的这样一个距离，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42公里多一点。今天整场的比赛节奏呢是拉得非常快啊，也是整个的这个比赛呢在行进当中，无论是主车群还是在进攻的这个突围车手当中呢，整体的这种速度呢都拉得是非常的快。航拍的镜头当中看到后方的这个追赶车群，顶在最前方的是来自于中国安踏的两名副驾啊，现在是在最前方领先控场啊，整体的速度呢拉的，从阵型上来看拉的也是比较快啊，是将整个主车群拉成了一条线，拉成了一个火车阵型。
0: 刚才我们的选手们经过的是拉萨的连心桥，在我们整个赛段过程当中啊，一共有两座桥，拉萨的迎亲桥和连心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其实近些年来拉萨河上的新建成的这个桥梁是非常多的。

0: 在20多公里的河道之上啊，一共就有9座功能各异的大桥。这些大桥呢，也连通了拉萨教育城、顿珠金融城、柳梧新区、经开区。
1: 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在车群的最前方啊，中安踏车队这边，至少有3名选手啊，是来到了车群的最前方。其中呢，包括现在身着绿色，冠军衫的甘展博，这是来自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一名车手啊，在今年的澳门特区的锦标赛和个人计时赛的比赛当中呢，他是拿到了2个比赛的冠军啊，所以我们看他也是身着澳门特区的冠军衫啊来进行比赛啊，1分06秒，
2: 1分06秒，现在突围车手的这个突围优势呢进一步扩大，这名车手的这个配合轮转呢，节奏也是非常的紧凑。
1: 现在在最前方的，这是145号，来自于蒙古国的车手额登巴特。4个人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轮换。
0: 但是现在主车群的这个时速达到36公里。
2: 因为从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就是我们前方的突围车手呢，他在个人总成绩上跟后方的这个世界荣誉衫的这个差距呢，并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没有一个威胁，所以主车群呢还是选择了一个控场领骑的这样一个平均节奏。目前的这个时间，根据现在比赛的进程，距离终点还有40公里，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这样一个时间内。
0: 而且刚才白板裁判也在提醒我们，这4名领先的这个选手现在的时间秒差达到了1.0啊，就是1分钟
2: 啊，1分06秒。
0: 1分06秒。
2: 刚刚车手呢也是经过了今天的这个路边的补给站。
1: 现在在前方4名突围选手当中啊，总成绩可能排得比较靠前的，就是加德纳啊，目前他的。加德纳的排名是第92位啊，拉开的时间差是16分啊，这个时间差确实拉得比较大啊。15号茨维特格夫目前是落后黄山5分55秒。
2: 所以我们看到黄山啊，现在对于前方突围的5名车手呢，并不是特别着急的去把他们追回来啊。这样的话，在到达终点之前呢，可以先放几位车手，然后让主车群保持在一个平均行进的这样一个节奏和速度当中。对于他们的盯防任务相对来说就会减轻很多。
0: 这是我们红山李超毅。
3: 红山往前上了白山。
1: 红山现在其实李超毅在排名上还是有不错的优势啊，他领先第2名5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差，还是有很好的一个领先的优势。
0: 今天的海拔起伏不大哈，都是在3600左右，所以说对于选手们骑行，的难度应该也不是那么大。
2: 下圈的时候呢，就会到达今天的这个第2个途中冲刺点。
0: 第二个途中冲刺点是在第7圈，63.87公里的时候。现在到了10:40左右的时间。感觉太阳有一点出来了，体感会感觉有点热了，选手们。
2: 我现在看到整个主车群的尾部速度呢，相对比前边的这个赛程呢要缓一些。目前跟前方的突围车手时间秒差呢缩短到了55秒。
1: 还有4圈，看今天的比赛呢，李明之星并没有派出更多的副将啊到前方去突围或者在前方来领骑啊，那也就是说李明之星这边可能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最后的终点前的冲刺。
2: 是的，看到昨天李明之星车队的到达终点之后的这个终点前的这种战术配合，包括像6号车手的这种高速

0: 下在加速轮冲刺能力啊，在最后的终点还是显示得非常充分。
1: 嗯，
0: 所以今天的盯防呢，主要还是在压在了中国安踏车队的这个副将身上。目前看，还是中国安踏的几名副将啊，顶在了整个主车群前方去领气控场。
1: 今年的李宁之星并没有把他们的冲刺手塞尔比带到西藏来参加比赛啊。他的队中呢，可能像他们的尼古拉斯科特，包括施内尔科这名选手呢，可能相对来说冲刺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目前的施内尔科是在绿衫的排行榜上排在第二的位置啊，今天也是顺延身着绿衫进行比赛。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 MBH， 包括像山东环胜体育和中国安踏的这个副驾顶在了这个主车群最前方，在领旗控场。跟前方突围小车小集团的这个时间秒差呢，现在缩短到了53秒。目前四件荣誉衫呢都是在后方的这个主车群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前面突围的四名车手。15号车手是来自于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斯维特科夫啊，这名车手的整个比赛经验呢也是非常的丰富。42号车手是扎德纳。
2: 今年的6月到9月是西藏的体育赛事季哈，在我们整个西藏全区呢，一共有23场的特色赛事将接续上演。
0: 距离今天的这个第二个普通冲刺点还有不到5公里。从整个主车群的这个尾部来看，目前大集团的这个追赶速度呢并不是特别的快，现在的这个时间秒差和剩余的这个距离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2: 我们说到了今年的6到9月是西藏的体育赛事季，那么接下来呢是要隆重开幕的，是在8月15号我们第14届自治区的运动会在日喀则市开幕，这个也是非常让人期待的。
0: 相当于我们自治区的省运会。
2: 是的，它是4年1届，是我们西藏自治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的体育盛会。
0: 在整个主持人前方呢，现在有几名车队的副将啊，在领旗控场，速度相对来说比刚才呢也是快了很多。我们看到跟突围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呢，在进一步的缩小，还有不到4公里，到达今天的这个第二个途中冲刺点，也就是第7圈。
2: 第7圈63公里左右。
0: 今天的比赛呢是在拉萨城区，骑行绕圈10圈，每圈是单圈是9公里的距离。四名车手的配合龙爪呢还是相对比较平稳和紧凑啊，但是从时间的秒差上来看，主车群追赶的这个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2: 因为今天是沿着拉萨河畔在骑行，那河畔的这个河风会不会对咱们选手会不会对咱们选手的这个骑行速度有一些影响？
0: 有影响。看到整个的这个车手在进行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呢，他的整个配合的阵型呢都是压在了这个河边来分一侧的左侧啊，去形成一条线的这样一个配合，给自己的队友留出这个配合的这个位置之后呢，去尽力的去抵御从河边吹来的侧风，来对这个应对对速度的影响。目前的速度呢？

0: 四名车手拉的还是比较快。
1: 时间差好像又下来了哈，37秒，
0: 越来越近。也就是说后方追赶的这个车型的速度拉得越来越快，还有33.3公里到达今天的比赛终点。所以主车群前方的这个领骑车手呢，主要还是来自于
2: 李宁之星的。
0: 我们看
1: 李宁之星，
2: 对，现在李宁之星在最前方的，这应该是他们的2号雷莱努啊，这是今年的罗马尼亚的国家冠军啊，所以我们看他也是穿着国家冠军衫啊，和自己的队友的骑行服的颜色不太一样。
1: 难怪我说他和昨天的骑行服，昨天李宁之星我看到的那个6号的骑行服是红
2: 色
1: 的，
2: 对，白配色，
0: 白配色。现在镜头当中大家看到的是雄伟壮观的
1: 布达拉宫。
2: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最后选手们会在布达拉宫广场前呢完成今天这个赛段最后的冲刺。
0: 到达今天的第2个途中冲刺，
2: 还有2公里，

0: 选手们现在使劲的是膨出隧道。
1: 今天前方的四名突围的车手啊，在完成了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的比赛之后呢，也就应该完成了今天的突围的任务了啊，还有42秒的时间，看看在终点前主车群会选择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机上啊，把四名突围的车手追回。
2: 昨天第二赛段的这个比赛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有看点啊，
0: 特别是最后20公里，我觉得特别精彩。
2: 三名突围车手一路呢，基本上配合，突围了将近50多、60公里，啊，到达终点前最后500米的时候呢，被追回到主车区。
0: 昨天的比赛比较有悬念，
2: 目前我们看到前方突围的四位车手的整个配合呢，还是非常的默契，速度呢，从踏频上来看的话，还是顶得比较快，但是时间秒差上是进一步的缩小，跟主车群的时间秒差是到了42秒的这样一个时间差。
1: 嗯，前方的四名突围车手当中呢，有两名是来自于蒙古国的车手，145号艾登巴特和53号巴特塞汉，另外呢还有15号啊，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冠军啊斯维特科夫。另外呢是42号加德纳，马上啊要抵达第二个途中的冲刺点了。
2: 看看四位车手呢会不会有一个战术的变化啊？
1: 嗯，率先有选手发动进攻了啊！两名蒙古车手现在是处在领先的位置啊！我们看斯维特科夫冲的还是相对比较轻松啊，拿到了这个途中冲刺点的第一，获得了5分的冲刺积分，马上稍微变速啊，让自己的这个腿部肌肉做一个放松。
2: 看看通过这个第二个途中冲刺点之后呢，四名车手呢会不会继续的去默契配合啊，进一步的把这个领先的优势呢保持到今天的这个比赛终点。
1: 嗯，
0: 有点热了，要脱下鞋套。
1: 嗯，

0: 中国安踏
1: 啊，包括李宁之星，
0: 李宁之星的前面副驾在最前方
2: 和平过点
0: 领旗控场。
1: 嗯，来看一下前方的三名选手啊，还是有一个冲刺点上的一个冲刺的较量。因为在途中冲刺点前四名呢都会收获冲刺的积分啊，我们看刚才42号其实加的

0: 那并没有参与到这个冲刺点的这个竞争当中。
1: 第二个冲刺点是在我们今天的第七圈，也就是还有三圈，我们今天的整个比赛就结束了。
0: 嗯，
2: 还有最后不到30公里到达今天的这个比赛终点。目前从时间秒差上来看的话，通过第二个途中冲刺点之后呢，主车群也没有完全的去进一步的啊去缩小和前方突围车群的这样一个距离。主车群现在通过的是叫连心桥。
0: 嗯，
1: 连心桥这名字取得特别好，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心连心。
0: 目前依然是李宁之星这边的，还是有多名副将啊来到主车群的前方。安踏这边呢，也是有多名车手啊来到主车群前方来控场。其实今天我们也提到了，非常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黄山的这件荣誉衫的争夺啊，因为目前的黄山的拥有者，
2: 切
0: 尼科夫啊，他是在总成绩上排的第一，但是只领先齐什科夫排在第二的这名选手3秒钟的一个时间秒差啊。因为在终点前三名的选手会获得10秒啊、6秒和4秒的时间减秒，所以呢在今天终点前的这个比拼，尤其是在减秒上的这个比拼，可能会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看点。所以呢我们今天在比赛当中其实并没有看到更多的安踏的副将和李宁之星的副将到前方去突围啊，所以说呢今天主车群这边呢是很从容，把4名突围车手一放到底啊，由他们把前方的这个突围的两个途中冲刺点的积分都冲掉啊。所以呢看来中国安踏和李宁之星两支车队的战术的重点啊，应该都是放在最后保这个赛段的
2: 终点
0: 的冲刺。嗯，
2: 从战术上来说呢还是非常的明确。
0: 嗯，
1: 黄山是没有得到昨天的时间减秒，昨天赛段
0: 因为只有前三名是获得时间的减秒。
1: 嗯，
0: 昨天的获得赛段前三的选手呢，其中像6号啊，同样是李宁之星车队的施内尔科是拿到了10秒的减秒。另外呢32号 MBH 银行车队的珀西科是拿到了第二啊，获得了6秒的减秒。李宁之星这边的5号斯科特也是他们的另外一位冲刺能力非常强的选手呢，是拿到了赛段的第3，获得了4秒。也就是说昨天的这个赛段在终点前的冲刺，李宁之星是有2名选手进入到了前3名。
2: 嗯，那今天的这个战术安排来看，李宁之星和中国安踏的战术呢就是非常的明确，都是放在了赛段的这个终点。前边的两个途中冲刺呢并没有放自己的副将，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113号切尼科夫和1号齐什科夫去拼这个途中冲刺。从战术上来说的话，李宁之星把这个重点放在今天的这个赛段终点，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这样一个战术安排。
1: 在昨天最后冲刺的时候已经是看点十足，相信今天的最后冲刺也会让人非常的期待。
2: 因为昨天的这个赛段冠军施内尔科，他个人的这种冲刺能力啊，特别是在高速在加速的这种爆发力啊，从比赛的镜头当中我们昨天看到呢，还是跟其他车手有一定的这样的优势。
0: 对，目前在冲刺也就是绿衫的积分榜上的113号科尼切夫排在第一啊，有40分的冲刺积分。排在第二的是6号昨天的施内尔科啊，25分，相差是15分。另外呢排在第3的是1号齐什科夫，同样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也是25分啊，排在第3的位置。另外像他们队中的5号斯科特目前也是有16分的冲刺积分啊，排在第9的位置。那今天的终点前呢，如果拿到冠军的话呢，会有25分的冲刺积分。所以对于绿衫的这个争夺和变化可能还是会比较的大啊，所以我们在
2: 有一定的悬念。
0: 对，在终点前也是看一看在绿衫上呢这种竞争啊，包括黄衫上啊，因为只有前两名呢只有3秒钟的时间秒差啊，这是25号刘亚尼。
2: 目 前主车群和突围车

0: 手的这个时间秒差缩短到了33秒，距离比赛终点呢不到26公里，这个时候主持群众还是想把这个突围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呢要追回来一些，因为还有基本上是还有2圈半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1: 是
0: 到达今天的终点，
1: 还是4名选手突围在前。
2: 主持群这边呢，因为只有33秒的时间秒差，应该不会特别的着急去要把前方突围的选手追回来啊，因为一旦把前方4名突围车手追回来之后呢，也就意味着有可能在车群里面还会有新的选手来发动进攻。其实相较而言的话呢，主车群这边可能更希望继续的把这4名选手放在前面去慢慢的消耗啊，等到比赛终点前啊再找机会把前面的4名选手追回，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好控制整个主车群。
1: 越到比赛最临近哈结束，越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0: 是。
3: 靠右一点，然后接近点。
1: 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3赛段拉萨绕圈赛的比赛。现在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不到30公里，不到25公里的这个赛程。
0: 现在突围在前方的4名车手呢，目前跟后方的主持群拉开的时间秒差是33秒的这样一个距离。从这个追赶的这个状态上来看的话，应该是不会让他们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就像刚才郭强对于这种战术上的解说啊，觉得这个李宁之星包括中国安踏这种战术的这个执行呢还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保持这种节奏，让前方的突围车手呢去跟主车群拉开一些距离。因为一旦追回以后呢，主车群当中呢还会有车手不停地去发起进攻，这样的话对两支车队的这个护将盯防的压力就比较大。时间秒差是缩短到了21秒，四名突围的车手跟后方的这个大集团时间秒差缩短到了20秒左右，
1: 21秒。
0: 从速度上来看的话，这个车手的这个速度呢，保持的还是比较快，
1: 接近49公里的时速。
0: 15号车手来自于意大利巴蒂亚尼车队的斯维特夫也是不停地在向后张望啊，看看主车群距离自己突围的这个位置啊，拉开的这个距离有多远。今天的这个比赛呢，对于所有参赛选手来说的话，相比较昨天和前天的这个两个赛段，应该是压力不是特别大。因为在拉萨城区的这个绕圈赛，海拔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均，起伏不大。
2: 其实主车群在现在的这个位置上啊，向前应该是完全可以看得到前方的4个突围的选手了啊。但是主车群这边呢，还是稍稍的控制一下节奏和速度。你看这段时间的，对这段时间的降速还是比较明显，就是因为还有最后的20公里，其实前方的4名选手呢，并不会对主车群这边造成太大的这种影响啊，也没有黄山上的这个竞争的压力，所以呢，主车群这边还是希望稍微的控制一下，车群的行进的速度和节奏啊，大家都做一个调整，来为最后的终点的冲刺呢，来做一些体能上的调整和准备啊。那前方的4名选手呢，其实并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威胁啊，也就是说，在前方稍后的比赛当中，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把4名选手追回。马奇威要把，应该是要把自己的防风衣放到对车上面。
1: 现在是临近中午，拉萨的气温也是逐渐上升。
0: 这是高原的一个气候特点，在。

0: 没有太阳的时候，大家就会感觉相对比较凉爽啊。太阳一旦出来以后呢，马上就会感到这个气温的上升。
1: 日光之城。
0: 前方拖尾的自鸣车手呢，并没有选择放弃，依然是在全力以赴的做配合的龙转，时间秒差缩小到了21秒，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不到20秒。

0: 进行的是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的这个极限赛拉萨赛段绕圈赛的比赛。明天呢，今天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的选手们将会转场山南啊，明天将在山南进行比赛，后天我们的终点是在日喀则市。
1: 看到这个白板车探呢，也是给突围车手给了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提示，
0: 好像又拉开了一点哈、这个时间。
1: 因为刚刚郭强也提到，对于这个主车群来说的话，目前并没有太着急把突围车手追回来的这样一个必要性，就是保持这种节奏，到达终点前的5公里左右，我觉得去追目前的这个时间秒差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因为在主车群前方控场的李宁之星啊，包括像中国安踏，包括像MBH 银行车队的这几支车队的副将啊，在配合和平路的这种个人计时能力啊，都非常的这个强劲。一旦配合起来去轮转追的话，对于突围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呢，应该是很快就会把他们追回来。
0: 也就是最后一圈最好看。
1: 嗯。
2: 现在还剩下最后两圈，对、
0: 还有最后两圈。
1: 现在看这个主车群后方的这个车手呢，相对来说都比较轻松啊。
0: 主车群后方的这些选手们也是感觉没有懈怠哈，还是在奋力追赶。

0: 还有两圈不到20公里就到达我们的终点布达拉宫广场。
1: 看到黄山啊，黄山也是紧贴在自己的这个副驾的身后啊。
2: 黄山前后有4名车手来为他提供领旗。那目前的绿山这边呢，黎明之星也至少有4名副驾啊，在保护自己的绿山啊。那在最前方领旗的也是目前黎明之星的车手，
1: 一名副驾啊，紧跟在身后的是 MBH Incomte 的一名车手啊，在整个的主车群前方去领旗控场。目前跟突围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呢，依然保持在33秒的这样一个距离。
0: 副将保护主将，我弱弱的问一句，这就是兔子的战术？
1: 这个主要还是要根据自己队内的这个核心选手去做出一些战术上的安排，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像我们看到的113号切尼克夫，包括1号其实克夫，他是身着这个荣誉衫，那你队内其他的副将就要为他的这种，要围绕着他去做一些
0: 调整，
1: 战术上的这个安排和调整。
2: 前面的4名选手啊，依然是在车群
1: 的
2: 最前方啊，对，还有30秒的时间秒差。
1: 根据目前的这个赛事进程，那还有18公里到达今天的比赛终点。目前的这个时间秒差，对于后方追赶的这个主车群来说的话，并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儿。
2: 对，而且速度现在两边的速度都降了啊，大概都降到了43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平均的时速。前方的4个突围车手啊，肯定也清楚啊，今天这个赛段想要一跑到底其实还是很难的，所以我们看4名选手现在的这个踏频啊也逐渐降下来了。
1: 在距离终点越来越近的时候呢，这个车手也是会去做一些这个研判和考虑啊，是不是要退回到主车群当中去，为终点的这个冲刺啊做一些这个体能上的准备。从主车群来看的话，目前的这个时间秒差，要追回来的话，还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因为今天的这个比赛呢，道路比较宽阔，然后整个的这个弯道呢，也并不是特别的急，对于配合上的这种节奏，还是非常适于车手的发挥。
0: 而且今

0: 的整个赛道没有上坡，
1: 很平整。看到现在拉萨城的这种道路呢，也是包括基础建设呢，也是非常的好。
0: 是的，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再一次感谢为了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啊提供了后勤保障的工作人员们。
1: 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啊，因为在高原上去举办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的比赛，对于我们各个的这种赛事部门啊，包括志愿者，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0: 是。
2: 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呢，看到也是给出了中国安踏车队在这次比赛当中的一个名单啊，包括他们的诺曼瓦特拉啊，包括现在的黄山科尼切夫啊，包括来自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他们的锦标赛的冠军甘展博，还有陈宇胜啊，这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位年轻的车手，另外还有他们的斯密特。

0: 看还有15.7公里啊，目前秒差25秒。其实主车群这边呢，并没有特别想去追前方的四名选手，因为我们看前面的四个选手的，其实这个踏平和速度也已经降得很低了。
1: 我们今天整个比赛是环绕着拉萨河畔在进行，整个赛道呢是从布达拉宫广场出发，沿北京中路、罗布林卡路、民族南路、金珠中路、杨岛路、宁青桥、拉萨河南环路、连心桥、滨河路、北京中路，最终是到达布达拉宫广场。今天呢途中设有2个冲刺点，分别是在第3圈27.87公里以及在第7圈63.87公里的时候设置了冲刺点。
0: 选手马上要再次经过彭树隧道啊，这其实本身是一个小的上坡。远处的布达拉宫在今天的比赛的这个赛段当中呢，终点会设在布达拉宫前。
2: 布达拉宫的广场
1: 是布达拉宫广场。每年的我们拉萨赛段的终点都是设在了布达拉宫广场，但是往年呢，我们的起点是在西藏博物馆，今年是起点和终点都是设置在了布达拉宫，对，布达拉宫广场。
2: 也是非常的有这个象征性的，象征的这个意义啊。
1: 所以很多选手都非常期盼今天的这个拉萨绕圈赛，都希望能够在布达拉宫广场获得荣誉。
2: 看到现在突围的四名车手呢，相对配合呢，比刚才的这个状态呢，要速度上又 有所下降啊，24秒的秒差，还有1圈多的这样一个距离，从镜头当中呢，已经是可以看到后方的主车群就在突围车手身后不远的这样一个位置。
1: 都现在时速也不是特别快哈，43公里。
2: 43公里，对于车手们今天来说的话，比赛的节奏啊，包括难度相比较前面两个赛段，包括我们后面的这个赛段，都会容易一些。
0: 还有最后一圈啊，最后一圈结束之后呢，选手们会返回到城区来进行最后的终点前的冲刺。
2: 刚刚也看到了123号。超一，超一现在目前身着大中华个人总成绩的这个红衫，目前黄山113号切尼克夫和1号车手，其实克夫的这个盯防呢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凑啊，在切尼克夫身后呢，隔着一个车手的这个位置就是1号车手其实克夫。
1: 今天上午的拉萨绕圈赛结束之后呢，我们的选手们将会转场山南，明天我们第四赛段的这个比赛将在山南进行，山南的海拔跟拉萨也差不多。
2: 还有最后一圈

0: 目前依然是在主车群的前方呢，有四名突围车手，拉开的时间秒差是20秒左右。我也是从这个赛道两旁的这个观众啊，热情的这个呐喊助威的声音当中啊，让车手们感觉到，比赛的临近终点越来越近，
1: 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好看。
0: 最后一圈，22号车手是来自于龙分 Rota 成都车队的塞皮达·凯斯多。现在航拍的镜头当中看到，在前方领先控场的依然是来自于李宁之星，包括中国安踏的几名副驾在领先追赶。
2: 还有最后的接近10公里的一个
0: 距离
2: 啊，20秒的秒差。其实主车群这边呢，一直就在等待最后的终点冲刺了啊。来看一下最后终点冲刺前啊，尤其像中国安踏，包括李宁之星啊这几支车队，包括像巴蒂亚尼车队和 NBA 之银行车队的这几支车队呢，能不能组织起一个有效的这个冲刺火车啊，来完成今天的这个赛段的终点前的冲刺。画面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拉萨最为著名的地标性的建筑布达拉宫啊，今天的终点也是设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
1: 是的，也被誉为世界屋脊的明珠，布达拉宫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看到这个摩托裁判呢，也是对于这个摄像的摩托呢给予一些提示啊，离突围车手的这个距离要远一些。
1: 其实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还看到了拉萨河上的一个游船哈，现在呢锦满拉萨河夜游项目也正在滨河公园起航，而且这个游船也是获得了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高海拔的夜游沉船观光的认证，也成为了很多游客来拉萨打卡的一个网红点。
0: 现在主车群的追赶速度呢也是越来越快，时间秒差呢缩小到了15秒，
2: 进入到最后一圈了啊，进入到最后一圈，10公里以内，主车群这边稍稍的要把速度提起来，来最后做最后冲刺前的这个准备了，
0: 要发力了。看看四名车手呢也是，不停的向后张望，看看后方的主车群越来越近。

0: 气啊。
1: 嗯，
0: 作为的自行车手还是在全力以赴的配合轮转，距离比赛呢不到最后的十公里，
2: 时间秒差也是缩得越来越短。嗯，
0: 应该是在接近比赛终点的时候呢，主车群会把四位车手呢追回到大集团当中。看看今天刚才郭强提到的几支车队啊，在终点前的这种战术配合和带冲，会给观众朋友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精彩的这个终点冲刺。
1: 对，现在选手们进行的是最后一圈第十圈的这个绕圈，在结束了绕圈之后啊，从这个纪念碑的红绿灯路口路过西藏博物馆啊，进入罗瓦尔卡路啊，最后的两公里呢将会来进入到北京中路啊，在布达拉宫广场完成今天比赛这个赛段的终点冲刺。
2: 嗯，是的，今天选手们也经过罗布林卡路哈，罗布林卡路呢，罗布林卡呢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拉萨旅游的朋友也是一定。

0: 去看一看的。
1: 追得越来越快，现在主追熊的速度呢也是拉得越来越快啊，跟前方突围的四名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进一步的缩小。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8公里多一点。啊，这个时候对于前方的四名突围车手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要么选择是退回去，要么依然坚持，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呢保持住。17秒的这个秒差还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难度啊。目前给出的这个实时的速度来看的话，主车群的速度拉得非常的快。四名车手身后不远的地方呢，就是能看到了主车群。
2: 最后的7.5公里，
1: 四名车手依然是没有选择放弃啊，在全力以赴的配合中转。看到15号车手斯维特洛夫的这个踏频呢，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踏频状态。最后的7公里，最后的7公里，你看看现在啊，现在应该是主车群马上就要追上前方突围的四名车手了。现在是再一次的经过了这个连心桥，
0: 是拉萨河上的连心桥。
1: 最后的6公里多，
0: 车队们，这个我们的选手们正在。即将要驶入的是彭处隧道，经过彭处隧道，选手们将会上到南环路。
1: 在经过这个隧道之后呢，距离比赛终点呢就会越来越近。目前看到四位突围车手呢就在主车群前方不远的这个位置。主车群的这个节奏把控呢，还是非常的这个到位，距离终点越来越近，跟前方推车手的这个距离呢也是越来越近。
0: 四位突围选手已经进入到了彭处隧道，好，现在主车群也进入了彭处隧道。拉萨的南环和北环环城路网呢，是于2017年底建成通车的，环线贯通了城市的四方，也是有效地疏解了拉萨这座城市的交通压力，也便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
1: 好，看到现在主车群当中呢，又有2名车手呢发起了一个进攻啊，在这个位置呢去发起进攻，看看主车群的战术安排呢会不会放他们跑出去啊？还有最后的5公里多一点。
0: 比赛行进到这个时候也是越来越激烈哈，越来越好看。
1: 看到四位车手呢，也是从踏频上来看的话，还是有一些疲态啊。后方的追赶的这个主车群的速度呢，并没有马上的去提到冲刺前的这样一个速度，而是还是保持住这样一个节奏。最后的5公里。
2: 今天这个赛段对前面的四名突围的车手啊，应该说消耗还是非常大的啊，最后还有4.6公里。这段路啊，应该说风还是会有的啊，这个侧风的影响啊，对车手来讲呢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

0: 主客群可能还是要再稍微的延后一点他们的这个开始发动进攻的这个时间啊。一旦过桥之后呢，进入到市区之内，还有最后的3公里。
1: 对，因为今天整个比赛都是环拉萨河畔在行进，所以说拉萨河面的这个侧风对选手们的这个骑行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离终点不到5公里，
2: 最后的4公里，大家看到了，现在依然是突围在最前方的四名车手呢，依然是在不停的轮转配合。
1: 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大家的时速也是提上来了啊，接近50公里的时速。
2: 马上进入到比赛最后的3公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李宁之星，包括中国安踏还有 MBH 银行车队以及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副将呢，已经是在主车群的前方啊，去寻找一些这个代冲的位置啊，为自己的冲刺主驾。马上进入到最后的3公里。
0: 过桥之后，路过西藏博物馆之后呢，选手们会转到罗布林卡路最后在北京中路，也就是布达拉宫广场前完成今天这个赛段最后的冲刺，已经进入到最后3公里了。我们看主车群这边逐渐的开始在加速了，
1: 目前领骑的还是4名车手啊。
0: 主车群这边应该会很快的把4名选手追回啊。现在我们看，包括安踏，包括李宁之星啊，都已经开始逐渐来到车群的前方，来寻找冲刺的位置。啊，前方的这4个选手还是
2: 没放弃
0: 啊，没有放弃，一直在坚持啊，最后2公里。
2: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战术啊？
1: 而且我们第一名的这个车手也一直不停地往后看哈，看他们和我们后面主车群的这个大概的距离有多少。
0: 在画面的右侧，这是西藏博物馆。在西藏博物馆的马路对面，其实就是罗布林卡啊。转过来之后呢，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2公里，
1: 对，到达我们的终点布达拉宫广场。
0: 其实我们画面当中已经能够看到了啊，布达拉宫广场近在眼前。
2: 现在有车手已经是距离越来越近啊，依然是4位车手突在了整个的大集团的最前方。
0: 时速已经来到了接近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上。
1: 是的，现在在我们主车群的身后就是罗布林卡的入口。
2: 最后的1.5公里啊，主车群已经是开始发力了。看到有几支车队的这个副将呢，已经是顶在了这个主车群最前方的位置，为自己的队内冲刺手去做一些位置上的这个抢占。
0: 进入到最后1公里，基本上是以一个平路的直道冲刺为主啊，所以我们看，路面其实也是很宽的啊，至少有3到4条车道这样的一个宽度啊，对于选手们来讲，来组织最后的这个冲刺的火车，还是有足够的可选择的路线和空间。
1: 今天整个赛道都比较宽敞平坦。
2: 最后1公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主车群已经把前方突围的4名车手啊，从航拍的镜头当中来看，已经追回来了。那今天的比赛最终呢，也是以一个大集团冲刺的形式到达终点。
0: 来看一下最后的冲刺啊，
2: 意大利巴迪亚尼，包括 MBH 银行车队，包括李宁之星车队的副将呢，现在都是顶在了最前方，为自己的这个冲刺手去代冲。
0: 李宁之星的车手呢，在画面的右侧，我们看黄山也是来到比较靠前的位置。过了白塔之后，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100米。巴迪亚尼和 MBH 银行车队的车手冲的还是比较猛，我们看看最后能不能坚持到终点。

0: 说 MBH 银行车队的车队，
1: 这个是 MBH 银行车队的车手拿到了这个赛段冲刺的冠军啊！看一下，这是不是帕西科啊？这是 MBH 银行车队的冲刺的主将。
2: 终点前的这些观众也是非常的给力。
0: 这是来自于 MBH 银行车队的一名车手呢，获得今天的这个赛段冠军啊。
1: 这我们看，其实他们是有两名选手冲到了最靠前的位置啊，最后是拿到了赛段的冠军。啊，确实，32号，帕西科拿到了这个赛段的冲刺的冠军。目前呢，32号，帕西科在第二个赛段结束之后呢，他是有20分的冲刺积分啊，再加上这25分呢，他现在的冲刺积分来到了45分。稍后呢，我们还要看一下113号，科尼切夫，包括6号施耐尔科和1号齐什科夫的最后的名次，看看有没有机会啊，能够拿到绿衫。32号帕西科来自于 MBH 银行车队的一名车手啊，再来看一下最后的终点前的冲刺。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他们的位置啊，已经是来到比较领先的位置了，始终没有被对手超越。帕西科在这个时候啊，是处在一个绝对领先的位置，
0: 有一个车的这个距离通过了终点。
2: 稍后在布达拉宫广场也会举行我们这一赛段的颁奖仪式。
1: 帕西科这是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个选手啊，来自于意大利啊，今年25岁。之前呢，在24年的环青海湖的比赛当中啊，是拿到过赛段冠军。
2: 这一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的选手们将会在今天下午转场山南，明天的比赛将会在山南进行。
1: 再来看一下最后的冲刺啊，巴蒂亚尼这边呢是有3名选手冲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但是呢并没有最后时刻形成反超啊。我们看黄山的位置其实也不错，应该也进入到了前10，对，
2: 也有可能会保住他的这件黄衫。
0: 看一下最后黄山和一号车手的这个冲刺的名次。
1: 因为他黄山应该能够保住，因为他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呢，他有20分的，相较帕西科有20分的领先的分数啊。32号帕西科拿到了第一啊，11号，这是菲利波来自于巴蒂亚尼车队的车手拿到了赛段的第二。151号卡塔尔多，拿到了第三。我们看一下黄山，113号科尼切夫拿到了第七。这样的话，科尼切夫应该可以守住自己的这件绿衫啊，同时也能够守住黄衫，因为我们看到他的主要竞争对手1号齐什科夫呢，现在是排在第13的位置，应该还是进一步的能拉开一些秒差。时间差是一样的啊，都是按第一集团过线的时间算的。这样的话呢，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依然是3秒。好的，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本次比赛第3赛段的比赛直播，也感谢2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我们后面的比赛直播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明天见。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您继续收看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直播特别节目。刚刚我们共同见证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角逐。那斯仁达拿老师看了刚刚的精彩的比赛，您觉得今天选手们的表现如何？达到您的预期了吗？
1: 我觉得整个的比赛看来以后，可以说是完全达到了每名参赛选手的这个竞技水平和这个竞赛的这个精神吧，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因为这个高海拔的这个比赛，除了今天的这个绕圈赛以外，后面还有两场比赛，我觉得有些可能参赛选手有所保留吧。应该今天是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也有后面的两场比赛，所以实力上有所保留，我觉得非常精彩。
0: 从精彩的比赛现场呢，我们能够感觉到这场比赛无疑是非常成功的。那么这份成功的背后最大的支撑是什么？
1: 我认为有三个离不开吧。第一个的话就是离不开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然后其次的话就是离不开国家体育总局还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大力支持，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办赛的属地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吧。没有那么大的这个人力的这个投入，还有这个保障，我觉得很难在西藏落户这么大型的一个赛事，所以我觉得综合以上三个吧，就才有了今天的这个比赛的呈现。
0: 那在刚刚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这次赛事在体育文化和这个旅游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尝试。那这次体育加文化加旅游的融合的尝试，实际的效果是怎样的？
1: 我觉得应该是整个的赛事，起到了这个社会效应，还有经济效应，文化效应，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效应吧。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让外界更多的了解到我们西藏新西藏的发展面貌，不管是我们的经济、文化、生态、政治等等吧。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经济的效应，整个的这个比赛来看的话，完全达到了体育加融合的这个局面。从这个赛事本身，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赛事带动经济，要撬动我们的餐饮、交通，还有我们的就是文创等等吧。所以应该说，赛事对我们的第三产业的带动能力是非常凸显的。然后就是第三个吧，就是我们的文化效应。这个比赛就是我们的整体来看的话，就是看似就是体育的竞技的领域，但是我也了解到我们的比赛选手比完赛以后，有很多的选手希望到布达拉宫去参观啊，希望到阿里去一趟啊，包括去一趟我们的珠峰大本营。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窗口吧，就是不光是比赛，可以让更多的人体验我们的西藏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完全达到了预期的这个效益和目标。
0: 那明年我们拉萨赛段的比赛还会如期而至吗？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新的变化和亮点？
1: 我想肯定会，因为拉萨的赛段在整个的跨喜的赛段里面是举足轻重的。因为拉萨的这个地理位置、拉萨的影响力、拉萨的流量，我觉得是非常吸引人、非常有看点的。未来我们也会做更多的尝试吧，比如拉萨的这个绕圈赛，能不能调整成拉萨的环城赛，包括这个比赛期间能不能开展美食节、文化节、音乐节等等吧。还有一个，除了拉萨的赛段以外，我们的日喀则的赛段也是未来有大有空间。为什么呢？因为日喀则就是去年就是被评为了我们国家的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的名录当中，应该是全国是首批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日喀则的雪山、日喀则的旅游的资源非常吸引人。我觉得跨喜马拉雅最终的极限肯定是凸显在日喀则的赛段里面。

0: 所以我觉得都会有考量，都会有尝试，都会有创新的。
1: 嗯，那面对所有为本届赛事付出的工作人员，包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包括您自己，此刻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0: 就是我觉得就是高海拔的半赛不同于平原地区吧，是非常艰辛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那个关键词吧。第一个的话就是感动，因为跨喜从无到有，从有到强，我是真正的见证了。然后跨喜也成为了国家的体育旅游精品赛事，还有精品项目，我觉得就是引以为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感谢吧，因为没有这个属地的这么大的投入，这么多的志愿者的努力，这样的赛事我觉得很难成型。
1: 嗯，
0: 所以也再次说一声感谢吧。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补充一句的话是，西藏是应该是我们的体育的高地，它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另外一个，西藏是非常吸引人的。
1: 嗯，
0: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呼吁更多的全国的甚至世界的我们的旅游爱好者、户外运动爱好者来西藏，就是体验我们西藏的魅力吧。所以也是真挚的欢迎大家来西藏。
1: 嗯，好的，说得真好。一场赛事呢，让我们看到了西藏的速度还有温度。那么今天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明天将迎来第四赛段山南赛段的比赛，6号将迎来最后一个赛段日喀则赛段的比赛。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的参赛选手能够突破极限，再攀高峰，取得佳绩。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自然丹丹老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0: 谢谢。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医生啊，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1: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2: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3: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俊杰，知道我站在这儿干什么的吗？
1: 看着日本人越来越近。
2: 是，他们越来越近了。他们在周庄休整了几天，昨天又开始动进了。临近几个县都撤了，县长也撤了。
1: 您也可以走。
0: 我不走。我想好了，我和高密牵扯太多，也欠高密太多。我早就把高密当成我的家了，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要和高密共存亡。
1: 可您留下来又能做什么呢？
0: 是啊，这正是我站在这儿发呆的原因。我留下来能干什么呢？
2: 高密这个地界儿，正规军都撤了，
0: 就剩下我手里这支百十来人的警备队。难道让我靠着这百十来人抗日吗？
1: 您不止这些人，高密还有其他的武装人员。
0: 你说的还是那些人？
2: 哼，坐吧。
0: 这些个土匪啊，没有信仰，没有纪律，缺乏训练。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能去抗日吗？
3: 县长，事实上高密要抗日，他们也是你应该发展和团结的对象。他们有很多人并不是天生就是土匪，甚至有些人想洗手不干。只要我们跟他们讲明道理，加以改造，他们真的能成为抗日力量。您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正规军身上，
4: 可结果呢？且不说他们不辞而别，就算不走，他们能挡得住吗？蒋介石几百万的大军都没有挡住大片的国土沦丧，你又怎么能把日军挡在高密之外呢？
0: 正规军都干不了的事儿，他们干得了吗？
3: 能，因为高密是他们的家乡，咱们抵挡不了日寇的入侵。我们可以跟他们打游击战，让他们永无宁日，在持久的战斗中把他们的力量消耗殆尽。
0: 俊杰，你是共产党吧？这话像是他们说的。
3: 县长，都这个时候了，您还计较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吗？
0: 这就是你回来的原因了。
3: 是，以前我想改造乡村，可是我失败了。现在外敌入侵，我又有

0: 我们有机会了，这次我一定不能失败，我一定要把余占鳌的队伍改造好，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一支抗日武装力量。他在干什么呢？他现在很茫然，他恨了您这么多年，他这几年最大的目标就是打败你，可是因为上次您的行为，让他彻底失去了目标。
1: 他会抗日吗？现在还没这个觉悟，但我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的。
0: 俊杰，余占鳌跟我斗了这么多年，他是把我当成了头号的敌人，我也是。可那一天，我头一次和他站得这么近，我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现在国难当头。
1: 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惺惺相惜。县长，我相信，有一天你们会站在同一块阵地上的。好，俊杰，我信你，你去告诉他吧。我不再与他为敌了。我们一致对外，希望他在麦迪面前能够保持民族大义。我们时间不多了。
0: 你又找他去了？他啥时候来找我？他不会来找你。我这想不明白呀，
2: 因为是他派人来强征的粮食，
0: 可人毕竟不是他亲手杀的呀。
2: 这么说。
0: 你承认你是故意刁难他了？我承认，我忍了这么些年，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跟他一决雌雄。可我没想到他能披麻戴孝来认罪，我这拳头算是打空了。我现在对头没了，我都不知道我成天该干些啥。
1: 长，朱浩三也是个刚愎之人，这么多年你不是不知道，他之所以能忍气吞声，接受你这么多的刁难来认罪，除了他自己觉得自己有错以外，你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因为日本人要来了，
0: 那他可以走啊！这附近几个县长不都跑他差不多了吗？不是没有人劝过他跑。
1: 他誓与高密共存吗？长，他希望你也能抗日。我也听别人跟我说过，说这天要大变，要塌了。俊杰，你见多识广，那日本人真的跟传的一样吗？
0: 那不是传的，我都是亲眼见过的。
1: 最近北方来这些难民，你不是也听说一些了？可要是我们不惹他，他们也还那样。
0: 战鳌，日本人要打到你家乡了，你能不反抗吗？
1: 这事儿我得看看再说。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不道。
4: 于司令来了，在大门口，要进来见见。
3: 不见，你就跟他说我不在。
5: 娘，
3: 不关你们俩事儿，就那么就跟他说。
1: 咋样？
6: 二少奶奶说。

0: 我的没空，叫于司令您回去。
1: 那个兄弟，你就说我是来谢谢他的啊。有狼了，有狼了。
0: 哎，
2: 你去告诉他，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朱县长。
0: 哎，
1: 没见过这么绝情的女人，不见拉倒。走，
3: 行行，九儿姑娘吃软不吃硬，您得服软儿。服软儿。
1: 兄弟啊，你跟你家二少奶奶这么说，就说我于占鳌穷途末路了，现在是没吃的没喝的，就想进去讨口热饭吃啊，再有劳兄弟了啊。
0: 那行，那我再帮您带个话。
1: 哎，好，好，好，好。
2: 是吗？他还知道穷途末路啊？
4: 啊！
1: 这啥意思啊？啊？
0: 于司令，这个是二少奶奶给的，二少奶奶说不用还了。你就拿吃走吧。
1: 真拿我当要饭的了？咋的？你以为我离了你不能活呀？告诉你，喜欢老子的女人多的是。
0: 于司令，你一个大男人脸皮咋这么厚呢？
5: 说谁呢？
6: 说谁呢？
5: 啊！
1: 把枪收了。告诉你家二少奶奶，我是来给她下喜帖的。啊！明天我要办喜事儿。娶的就是你们家的丫鬟恋儿，戴秀莲，我于占鳌明天请你喝喜酒。走。
7: 二少奶，不好了！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7: 出大事了！
2: 出什么大事了？天塌了！
7: 于司令要娶恋儿姑娘，明天就办喜事了，
2: 是吗？他想娶谁娶谁，娶个大母猪啊，也不关我的事儿。你们俩写字儿，接着写。你回去睡吧。

0: 又找那个狐狸精去了是吧？这么些年了，谁跟着你吃苦受累出生入死的？李振傲，你自己心里不知道吗？人家倒好，整天在山家大院吃香的喝辣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你倒把他揣在心里。你有没有良心呢？你把我当啥了？没良心！
1: 明天办事儿。
0: 什么？
1: 明天办事儿。
0: 办啥事儿？
1: 办喜事儿，和你成亲。不和你和谁啊？
2: 你没唬我吧？
1: 我唬你

0: 此就办了。
1: 妹妹，妹妹，我有话要说，咱屋里去。

0: 我听外头的伙计都在传呢，说于占鳌今天要成亲，要娶恋儿姑娘。
1: 是啊。
0: 你知道这事儿啊？
1: 知道。
0: 你就这么让他娶了别人啊？
1: 嫂子，你说笑呢？于占鳌想娶谁是我能拦得住的吗？他这些年不是一直跟恋儿在一块的吗？
0: 你真的不在意吗？
2: 不在意。
0: 妹妹，你可想好了，振鳌这个人虽然不成器，但是他对你毕竟是一心一意。这以前我是不知道，可是自打有了罗汉之后我才知道，要说这世上找一个男人能一心对你，那挺不容易的。
2: 嫂子，他要是对我一心一意，怎么会有恋儿呢？你就别劝我了啊，他爱跟谁接啊，跟谁接去。
0: 你说的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0: 那好，占鳌呢，一口一个大少奶奶的叫着我。再说我又救过他的命，他的喜酒我得去喝。
2: 你想去就去吧，你也别跟我说。
0: 我真的去了。
3: 你去吧。
0: 没见过这么拧的。
4: 哎，来来来，摆上，摆好点啊。哎，大小个那么放啊，孩子。哎，对对对，连上。
5: 你这个够呀啊。
4: 哎，那绸子都连上啊，连起来。
6: 起来！
7: 你这是干什么？
6: 你
7: 亏
6: 心儿子。
7: 看不出来啊。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6: 哎哎哎，上哪儿去啊？有话就直说呗。
7: 哎哎，你看你这身打扮，跟翠香楼的娘们似的。赶紧进屋把衣服换了啊。
6: 哎呀，上哪儿去啊？
7: 我说话你不听是吧？你要不换衣服，今儿这事我不办了啊！我给你送窑子里去。哎呀，有啥话就说吧，我里边忙着呢。
8: 你真打算娶亮
7: 啊？
8: 啊？九儿怎么办？
7: 你不是还喜欢他吗？你找他去吧。
8: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我和九儿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张昂，九儿是个要强的人，你今天这么一办，你就永远错过他了。
7: 错过就错过了，离了他我不能活呀！啊，除了他没有别的女人喜欢我了。哼，兄弟，今天哪儿都别去，老老实实在这喝喜酒啊。还有，日后看到恋儿得给人叫嫂子。
8: 行，我还给你请客人去，我把黑眼大哥他们都叫来。
7: 哎，别！我这事儿不想那么声张。
8: 这事儿不声张，你是结婚的还是偷人的？
0: 姑妈，你跟着点二少奶奶，她但凡要是回心转意啊，你就赶快拆个伙计去给我送个信儿。我说什么也把那个不成器的东西从洞房里拉出来。
9: 嗨，大少奶奶，您就放心去吧，我都算了，于司令得换，他接不成。
3: 嫂子，啊，喝喜酒啊？
0: 对啊，有事儿啊？
3: 没事儿，好好喝。
0: 你放心，我照死里喝。
3: 我觉着啊，空着手去参加人婚礼不好，所以我给新郎官备了份厚礼。
4: 等会儿，起官。

0: 哎，
1: 小官，小官，跟着你大娘去给你们亲爹喝喜酒去。
2: 上次就叫爹了，怎么又叫亲爹呀？
1: 他就是你们亲爹。
2: 来，齐官，走官，
3: 看着点啊，
4: 来，慢点啊。
5: 来，小少爷，慢点。
3: 你呀，就是个人精。

0: 即刻到。
1: 紧赶慢赶，可算是没误了你的喜酒。
2: 不是大少奶奶，你这
1: 奇怪，豆瓜，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咱们正赶上你亲爹的喜酒呢，快叫爹去。
3: 叫
4: 爹。
5: 爹。
2: 大少奶奶，您来就来呗，您带他们来干啥呀？
1: 你给两个孩子娶后娘，他们能不来吗？奇怪，豆瓜，打今儿个起你们就有后娘了。
5: 你要干啥？俺娘在家里要你人呀！
4: 爹，你在干什么？你听的这是什么呀？
2: 你们听爹说啊！
5: 不听，不听！
4: 爹，你娶别人对得起俺娘吗？
1: 小乖，不许胡说！这男人喜新厌旧，自古以来也都是正常的事儿。
2: 哎呀，大少奶奶，
1: 你娘生了你们两个人就老了，自然是比不过新媳妇儿的呀。好了，都别哭了啊，别哭了。这你爹刚给你们娶后娘，你们就哭成这样，回头后娘给你们生了小弟弟小妹妹，你爹不管你们了，你们怎么办啊？都把眼泪收起来，到那个时候
6: 再哭吧。大少奶奶，大少奶奶，您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您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那狐狸精让你来的？
4: 俺娘不是狐狸精，你才是呢。
5: 咦，你要当俺后娘？
6: 媳妇儿，你喜欢你爹，嫁给你爹以后就是你后娘，比以前更疼你。
5: 姨，你是俺姨，你不是俺娘，你别嫁俺爹了。
6: 你走，你到这儿来花人家喜事算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当年偷男人那些事儿，大家伙都不知道啊？
2: 说啥呢？这是大少奶奶，你个丫头能跟她这么说话吗？
6: 成啊，我是你媳妇儿。
2: 没过门呢，还不是？哎，
6: 你成？
2: 哎，行了，这媳妇儿我不娶了。
6: 干啥呀？都到这一步了。哎，
2: 你愿意跟我就跟我，不愿意跟我爱去哪儿去哪儿。
6: 成啊，你个。余成，你个没良心的，我没脸活了，我没脸活了，我
1: 还不找个人跟着，别出事儿了。
2: 哎，快！

0: 起来吧，地上凉。
1: 我心里放不下他，我对不起你。昨天我是让他给气懵了，回来就说了那些胡话，我这张嘴该抽。
0: 程军师会算命，他给咱们算过了，你将来会是高密国的皇帝，我是你的正宫娘娘，我才是你的正宫娘娘。
1: 他那是骗你呢。
0: 都是真的，我找瞎子也算过，他们说的一模一样。正好单家大院那个女人，她只会坏你的事儿，只有我能帮你当上高密国的皇帝。我是你的正宫娘娘，我才是你的正宫娘娘。
1: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你要是愿意在这儿待着，我养着你；要是不愿意，去哪儿都行。

0: 二少奶奶，
1: 我妈
0: 您找我。
1: 哎，那个这两天我有点累，睡得不好，有点头疼，所以我想让豆干和奇官今天晚上跟您睡。
0: 哎哎，来。白天管这么一大家子人家，晚上得照顾这俩孩子，可不是辛苦吗？二少奶奶，您放心。
2: 少爷，小姐，咱们走吧。
1: 别逃啊！
3: 妈，

Thank you.

0: 就想在你怀里躺着。
1: 不成，你是个男人，该干男人干的事儿，还有那么多事儿等着你去干呢。起来，穿衣裳。来，穿衣裳。余正啊，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0: 我听着呢。
1: 咱俩这是最后一回了，出了这个门啊，你就别再回来了。
0: 你咋又说这话呢？
1: 令儿说的对，这些年陪着你吃苦受累、出生入死的都是他，可你的心却在我这儿，对他不公道。
0: 你是为了他？
1: 也不全是为了他，也为了你。
0: 为我？
1: 这俊杰跟我说啊，日本人来了中国，糟蹋妇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就不信。我琢磨着，这日本人不也是人吗？再说以前从青岛到咱家来要酒的日本人，个个都斯斯文文的，多有礼啊。

0: 跟现在来的日本人有啥不一样呢？可经过这段日子这些事儿啊，我信了。
1: 啥事让你信了？
0: 朱县长唯一的儿子战死了。
1: 嗯。
0: 他为了抗日，披麻戴孝的去给你父亲请罪。要不是现在的日本人难对付，他能这样吗？
1: 嗯。
2: 我听说韩主席
0: 都跑了，赵团长也战死了。玉珍啊，
1: 嗯，
0: 我不知道日本人来了到底会咋样，可我觉出来了，这以后的日子啊不好过。你是个男人，天塌下来你得顶着。
1: 可我就想跟你在一块儿。
0: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守着这点高粱地，守着咱家的高粱酒。如果以后日子真的太平了，我来都平平安安的，你还没喜欢上恋呢就回来，我还要等着你，咱们一块儿过好。

0: 你等我回来，咱们好好过日子。
1: 这是谁说的？你叫什么？藏吧你！让，小友转。你跟谁说话呢？你听不懂我说话是不是？
2: 我怎么听不懂你？你让我往左，我现在往左了吗？是吗？
3: 诚心捣乱，对吗？郡宁让，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一会儿让往左，一会儿让往右，你不成心耍弄我的吗？再说你叫这玩意儿上了战场，它能管用吗？鬼子还管你分分左右啊！哎呀，不知道县长大人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啊！
4: 黑眼先生，
3: 您可是大名鼎鼎啊！
4: 那都是以前，我呀早就退隐江湖颐养天年了。玉郎啊，玉郎，
5: 来了，义父，
4: 来了。
5: 啊，
3: 朱县长来了，
5: 这是我的义子，叫玉郎，
3: 现在队伍就交给他了。

0: 赶快通知灶王，杀鸡宰羊，把我那坛好酒拿出来，我跟县长喝两盅啊！
1: 不用了，不用了，我来不是为了吃饭，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2: 朱县长，您先坐，我这就去安排。
0: 哎，您坐，您坐。
1: 上次于占鳌的娘葬礼上，黑眼先生识大体，讲仁义，让我感动。
0: 朱县长多年剿匪，没有动在下一根毫毛。黑眼谢县长不杀之恩。
1: 剿匪那是为了高密的百姓，你不祸害百姓，我剿你干嘛？以前你纵恶，现在改邪归正了，说明你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可我要知道的是，你明白了做人的小道理，大道理知道吗？
0: 在下愚钝，这大道理还得请县长明示。
1: 目前的局势清楚吗？
0: 听说日本人快到潍县了，
1: 过了潍县就是高密了。日本人打来了，你这支队伍作何打算呢？
0: 县长希望我怎么做呢？
1: 希望你抗日。
0: 这恐怕要让您失望了。
1: 怎么？
0: 我手下一共就这么百十号弟兄，防个毛贼看家护院还可以啊。我的武器比日本人差远了，日本人的作战能力我知道，我要跟他打起来，用不了一顿饭的功夫，他就把我给灭了。我不能拿鸡蛋往石头上装啊。
1: 那日本人来了，你干什么？
0: 这事儿我跟战鳌、忠胜我们商量好了，我们三家各自保卫自己的家园，只要是日本人不惹我们，我们绝不找他。
1: 我们抗日需要你帮助。
0: 我希望朱县长谨慎而行。
1: 如果我需要你帮助呢？
0: 这
1: 坐视不理。
0: 朱县长来到本县以后做了不少的好事，如果您需要我帮助，黑眼责无旁贷。
1: 中国人都应该责无旁贷。日本人就打来了，我不能久待。
0: 那可是玉郎他那儿已经，
1: 这支队伍是你经营了大半辈子留下的，大敌当前，我希望你能够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的。临阵易帅，兵之大忌。
0: 您放心，虽然我把队伍交给他了，但是我还在。
1: 刘部，
3: 让，报数，
4: 一、
3: 二、
4: 三、
5: 四、
6: 五、
7: 六、
8: 七，
3: 怎么少一个？
8: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在这边呢。这，
3: 你怎么回事？
8: 郡卿少爷，你说我们这个起五更爬半夜的吃点想容易吗？容易吗？
9: 想鸟不想吃，你可以回家去，但只要你在这里待一天，就必须遵守距离。
3: 呀，
8: 行，这说的还跟真事儿似的。
10: 这站长，
11: 快
10: 点
11: 走，
10: 走，
11: 走，
10: 走，
11: 走，
10: 走，走，走，走，走，
12: 张司令，你说怎么办吧？
3: 怎么了？
12: 你问他，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两扛了没有？哎，
2: 两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赤峰沐雨，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4: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3: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5: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1: 对，更绿更漂亮。
3: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6: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3: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级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尽数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青藏高原，地球第三极，这里塑造了这个星球上最年轻雄奇的山脉，也塑造了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古城拉萨，紧握高原腹地，拉萨河缓缓流过，南北山矗立两侧，见证着古城的千年岁月。然而，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南北山长期以来都是荒山秃岭，缺林少绿。让这绵延200公里的南北山绿起来，既是城市宜居的需要，更关系着高原腹地的自然生态。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这是西藏首个规模化、科学化、系统化的高原山体生态修复工程。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营造林206.72万亩。这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挑战。

0: 是有加快。这季节就摆在这里，黄金季节，拉萨最好的季节，3月到5月，什么时候了？时间已经过半了。我说的这个攻坚克难，首要的前提前置是坚决确保苗木这个成活率，而不是说是让你粗制滥造，盲目的把这个苗子把这个树给我种下来。
1: 南北山绿化工程曲水线的调度会议正在进行，会场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0: 你拿不到到零的金。
2: 整个我们标单的目前的难度就是现场考察了以后啊，高差过大，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克服困难。整个运输那块刻土那块也是采用的多架无人机。
1: 5月，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入了抢种的关键时期，这是高原之上每年仅有的黄金种植季。
3: 高原啊，气候呢就说是寒冷，昼夜温差大，无霜期呢仅有100到120来天，对苗木生长的最适宜的时间呢就是3到5月份。
1: 胡周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项目经理，他跟其他100多个项目经理一样，要在3个月内完成几十万株苗木的种植任务，这让第一次参与工程的胡周倍感焦虑。
4: 我们标单种植面积大概是4000亩，大约种的棵数是70万棵。我们这边海拔在3900以下的是乔木，大约是34万多棵，灌木35万多棵。
1: 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主要造林区域分布在拉萨河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北山南侧与南山两侧，涉及拉萨与山南两市的13个县区、62个乡镇。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已经造林110多万亩，相当于10万多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但是山体造林要比平地造林难得多，加上高原上的种植期短，每家造林单位都要开足马力。
5: 目前呢，我们整个42号片区一直到39号片区1000多亩啊，我们是已经种完了。目前从50号这边，就主要就是苗的问题，现在整个标单呢总共的时间就给了我们20天时间，苗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得趁早把所有的苗子全部定下来。
1: 抢种时节，除了时间紧任务重，寻找合适的树苗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4: 喂，杨总，哎，你这边有没有油松二啊？1.6到1.8米的那种。现在没有吗？你苗圃里面还有多少吗？啊，也没有是吧？整个南北山绿化工程，大大小小有几十家的那个保障性苗圃，但是现在呢，整个种树的季节嘛，现在大家都在种树，整个那块呢都想着要好一点的苗子，每个苗圃都得去跑一下，联系一下。现在差6-7万棵了。好的。
1: 好在胡周最终还是联系到了一家苗圃，第二天一早便可前去运苗。
6: 大总，
7: 你好。
6: 哎，这边起苗子起得怎么样了？
7: 快了。
6: 哦，
7: 早就起了。
6: 啊、
7: 哦。
1: 第二天天还没亮，技术员方洪成便匆匆赶到苗圃。
7: 高原土球都要给弄好了啊，但是凉凉，不够高的不要给人上，土球不好的不要给人上啊，装着。
1: 抢种季时间紧张，每个环节都必须争分夺秒，不过挖苗和运苗的过程却依然需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害树苗影响成活率。就在运苗的同时，胡周和他的工友们也准备开启忙碌的一天。胡周所在的是一家福建的企业，团队成员也来自于天南海北。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工程人员来说，种植难题不仅仅是时间紧张。
4: 哎，洗吧，他们洗完了，别排队了。
8: 好，马上。哎，再玩一会儿。

0: 哎，老婆给你买了不少化妆品哦。哼，没啥用。我们服务就是早上大包，晚上泡脚。<笑>
1: 西藏独特的气候和环境，对于外地工程人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2: 十个里面可能就只有两三个能抵抗住这种高原的这种压力，嘴唇啊、鼻腔啊那些，都该出血的出血，该枯燥的枯燥。这样我就后面每天都差不多喝了十斤水这样子。
0: 南北山绿化工程汇集了200多家企业的参与，其中不少是外地企业。这些来自外地的工程人员还需要克服高原环境的种种不适，尤其是眼下抢种时期，一刻也不能耽误。
2: 我们这一个月内的话要种34万多棵嘛，整个平均下来的话每天必须得达到11000多棵、12000棵的样子，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紧俏。
3: 今天怎么这么久了？
4: 他今天装车的人少了一点。
3: 多少颗嘛？这
4: 1820颗。
3: 是吧？
2: 来，把车开一下，开一下，开一下。
5: 吃吃吃，保持
2: 安全。保持安全的情况下，都快一点啊！
4: 这个能来一下。36。
0: 清点与检查是苗木种植前的重要环节。
3: 35。
0: 土球完整，才能保证苗木根系不受伤害。只有土球完整的苗木，才能被允许上山种植，这样才能保证苗木的成活率。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立下了高于全国验收标准的硬性指标，苗木成活率必须达到85%，这对于高原山体造林来说是更为艰巨的挑战。
6: 首先海拔高，日照时间长，蒸发量大，还有呢就是昼夜温差大，还有一个呢土层薄，甚至呢有些那个山体的话没有，几乎没有土，所以这些都是跟其他省市不一样的很难点。
0: 作为地球第三极，西藏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南北山长期缺点少绿，极易导致水土流失和风沙加剧。尽管南北山绿化困难重重，但必须主动干预进行修复。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南北山绿化工程已经累计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成活率达到了85%。而这1.25亿株苗木的背后，则是一场场跨地域、跨季节的协同作业。
7: 80，80，对，
8: 高度80，侧枝的话有6、
7: 3、4、5根，
9: 以前没有嘛。
0: 陶德林是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他与同事侯伟一起正在对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保障性苗圃情况进行调查。
8: 每年我们在准备下一年度设计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在拉萨周边啊这些区域的苗圃地里面做一个摸底调查，对乡土种植的存圃量以及它的规格啊能不能适应明年上山的需求啊，这些做一个摸底。
0: 为了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吸纳了65家企事业单位自建苗圃，作为工程的保障性苗圃，达瓦央真团队便是其中之一。
7: 这根系特别好，这个也是就是南北山今年开始推广的哦，是吧？
8: 对对对对对，
7: 以前没有嘛。
8: 这个树种应该是在西藏唯一的一个常绿的阔叶树种，
7: 应该是。
0: 西藏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独特的乡土树种，这些土生土长的绿色生命正是南北山造林最理想的选择。在许多人的眼中，西藏的风光是一幅大开大合的磅礴画卷，雪山高耸入云，湖泊澄澈浩渺，

0: 草原铺展天际，荒漠纵横无垠，就在这雄奇豪迈的山水肌理之间，却蕴藏着超乎想象的生物多样性密码。仅仅维管束植物种类便多达7504种，目前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已经筛选出30余种耐寒耐旱，同时深受当地群众熟悉与喜爱的乡土树种，用于山体造林。不过乡土树种的采集与繁育却并非易事。
1: 我们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庞大的工程，从这个各个地区跑，然后呢筛选种子，到采集种子，到运回来以后呢处理种子，处理种子完了以后晾晒，然后精选，精选完了以后再一粒一粒的播下去，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0: 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以来，达瓦央真团队累计提供乡土苗木10余种，总计1000多万株。然而乡土树种的繁育过程十分漫长，有些乔木甚至需要5-6年才能移栽上山，而南北山绿化工程每年的苗木需求量大约3000万株，如此庞大的规模，要如何才能保障苗木供给呢？

0: 每年我都要过来好几次，多转一转，看哪边的树好。
1: 赵虎是一家南北山保障性苗圃的负责人，这个西北汉子扎根西藏从事绿化已经十多年，每年他都要抽出不少时间到外地考察引进树种。
0: 我跟你说，贺哥，咱们一定要按咱们的质量要求做啊，必须在五分子以上，低于五分钟你不要过七秒。你看你这个挺好的，把这个水浇上，它这个湿度也就大了，对吧？因为现在天气也热了，你把这个土球约好以后，拿这个塑料袋一定要包好。
1: 为了保障树种的成活率与生态安全，南北山绿化工程明确了调苗区域必须是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同时精选了50余种引进树种。引进树种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重要工作。赵虎将新采购的苗木运回苗圃后，还要进行悉心的养护，帮助苗木度过适应期。按照工程规定，外地引进的树苗需在保障性苗圃中驯化180天。
2: 苗木跟我们人类一样，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它也有高山反应，也有要有一个适应期。
1: 在适应期里，那些因为运输损伤的苗木以及不适应的苗木都会被淘汰。经过规范驯化的苗木成活率比直接移栽高出35%以上，这也成为造林成功的关键保障。高原造林要想成功绝非易事，高原山体造林更是难上加难。要让荒山披绿，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的生命力量，还需要为植物的生长去创造条件。

0: 索朗斯人是西藏自治区林归院的工作人员，今天他要与同事一起对一块新的枣林地进行初步调查。
1: 爹是不是儿子？我们在这边吧。这个才在落叶季就得这几块单独去化解。我都说，他这个鸡这个鸡，这个娃这个。
0: 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工程，在种植之前需要工作人员对枣林地的原生植被概度、立地条件、土壤成分以及水利设施建设条件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系统的调研设计。

0: Hau, hoş, koş, koş, koş. Ba, şu, şalıyor. Aşır, derece.
1: 我们藏历地调查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是现地原生植被的一个情况，如果植被低的话，我们按排一些它的历地跟历地比较相适应的一些植被进行植苗造林。但
0: 我数了，一株，两株，三株，八，九，十，十一。
2: 十一，左右。新调查后设计，在施工，西藏的山体造林绝非挖坑种树这么简单，需要科学与科技的支撑。南北山绿化工程采用分区分类、精准施测的方法，将100多万亩山体划分为若干生态单元，每一块都会拥有专属的生态处方。
0: 首先，我们要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细致调查，同时还会准确测定这里的坡向海拔等信息，这些都是我们规划方案的科学依据。哎，三能的能的，四十四下，我也，他取样图在哪搞？我在这里。
2: 哎呀，比这个还要，这个比。土壤调查特别重要，我们会把土壤样本寄到兰州，我们合作的研究所，他们会帮我们测定土壤的各种成分。只有拿到这个数据，我们才能规划种植最适宜的苗木。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林科院调查队完成了上万个样方。 超过100千棵土壤的采集，相当于给100多万亩山林做了一次全面体检，以便精准匹配树种与制定管护方案。除了原生植被与土壤调查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前期工作：南北山土壤瘠薄、干旱缺水，灌溉苗木所需的水源要从何而来？ 灌溉是巩固山体造林成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南北山绿化工程初期，以人工上山浇水为主，但效率很低。
3: 那最早我们都是采取人工对横浇灌，更多的还是通过以工代赈的这种方式来提供老百姓的子孙的这个收入。但是实际我们实施过程中，发现。
2: 老百姓上山的话，你上去下来就需要，可能就需要消耗几个小时，一天的时间的工作效率非常低。这一个个安装于山顶的方形箱体，便是专门为南北山绿化工程修建的高位水箱。如今，为了保证造林灌溉，人们采用了高位水箱配合管道组成的智能节水灌溉系统，但这也为工程设计增加了新的挑战。
4: 李工，我们的造林范围就是这里，这个山脊，然后一直往平线走的，然后你们的高位水质差不多就是以我们的红线范围往上一点就可以了嘛，对吧？
5: 是的，我们的高位水质就在你们红线上面，大概10米左右。我们看一下图吧。
4: 对，
5: 是
4: 刚好，
5: 这就是我们雅江的位置，这是我们准备建取水口的位置。
4: 玉勇是这片造林地的水利设施负责人。今天他要与索朗次人一起对造林地高位水箱的安装条件和位置进行勘探。上去之后呢，看地形，地形是否满足我们的高位水池的一个建设，一个坡度嘛，还有我们的地形是不是平整，高层的话就是从我们取水口到我们的那个高位水池的话。 必须满足我们整个造林的片区，覆盖不到就浇不到水。高位水箱的选址，除了要满足地势平整、可覆盖造林片区这两个条件外，还要测算出水源地的距离。到取水口了吧？
5: 到了，到了。
4: 哎，离河的距离有多远？1200。
0: 35米，1.2公里，
4: 1.2公里，
5: 跟那个
4: 水箱位置应该
5: 测的差不多，
4: 合适。
1: 面对高原山体造林的终极难题——水，工程创造性地采用了二级泵站提水的模式。南北山绿化工程会在水源处建设一处泵站，河水被抽送到山上，经过二级泵站的加压，最终到达高位水箱。每当开启灌溉阀门，高位水箱中的水便会通过密布的水管网络，利用自然重力自流灌溉。尽管提水上山的设计解决了灌溉难题，但是每一处水利设施的修建都是对施工人员的一次考验。他们需要靠自己的肩膀将无人机甚至骡马都无法搬运的发电机运到山顶。
4: 我们跟内地相比的话，设计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整个地形特别复杂。就像我们刚才爬的那个地方，一共就400多米，然后我们基本上要爬3-4个小时。
1: 背着沉重的设备攀爬至山顶后，施工人员还要用电钻在山顶凿出水箱修建的地基。整个水利设施的修建耗时甚至超过了苗木栽种耗费的时间。截至2025年底，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建成蓄水池1679座，提水泵站279处，铺设灌溉管线7085千米，架设高低压线路433.19千米。一座座蓄水池如大地的脉络，一条条管线似绿色的血管，将生命之水精准输送到每一寸渴望绿意的山野。南北山绿化工程正以科学规划引领、科技支撑保障、多方协同推进为核心路径，逐步破解高原造林的世界性难题。昔日荒芜的山体如今披上绿装，这片日益葱茏的绿意终将化作一道坚实而柔韧的生态屏障。青山拥南北，绿水绕古城的高原城市图景也必将照进现实。

0: 老板，您这是要干嘛？
1: 这不，罐里还剩点气吗？摇一摇气就有了。
0: 老板，这样可不行。如果倒置液化石油气罐，会让罐内液态的石油气倒流至软管和燃气灶，易产生剧烈燃烧，甚至导致爆炸，十分危险。
1: 这么危险呀？
0: 对呀，一定要记住，液化石油气罐禁止倒置使用。
2: 牛叔，咱们去看望一下独居的驴叔，顺便帮他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吧。
0: 好，我们走。
3: 谁呀？
2: 驴叔，我是小央，我和牛叔来看您了。
3: 哦，快请进，谢谢你们还惦记着我。
2: 怎么有股臭鸡蛋的味道？这是加了臭味剂的液化石油气的味道。
0: 没错，液化石油气泄漏了。
3: 啊，液化石油气泄漏？怎么可能呢？
2: 啊，住手！
3: 哎，
2: 驴叔，您

0: 知道如果刚刚打火机打着了会发生什么吗？
1: 小样，你和驴叔赶快打开屋里所有的窗户，我去关掉液化石油气罐的阀门。
0: 好的，牛叔。
1: 驴叔，煮饭的时候灶台旁一定不能离人，您看甜茶沸腾以后汤水沸溢，把煤气灶扑灭了，就导致了这次液化石油气泄漏。此外，如果发现家中的液化石油气泄漏了，可千万不能用点火的方式进行测试测验，可以用洗洁精、洗衣液、肥皂水等涂抹在燃气软管和各连接处，如果有冒泡现象，则说明有液化石油气泄漏的情况。
0: 您看，这软管已经老化开裂了，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我们提倡大家使用燃气专用的金属波纹管或金属包覆管，更耐高温、耐手咬、耐腐蚀。为了从源头上避免液化石油气泄漏带来的灾害，灶具还应具有熄火保护功能。
2: 原来如此，差点就酿成大祸了。我马上联系燃气公司来更换一下软管。
0: 驴叔，在液化石油气泄漏的室内不打电话和触动电器开关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咱们先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再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上门处置。情况严重时，还应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哦。
1: 等会儿我们给您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3号，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出席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的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和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大家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本次全会精神，把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奋力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新征程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奠定良好基础。
1: 区党委常委会工作报告战略高远、全面客观、求真务实、成绩斐然，充分彰显了世界区党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忠诚，充分体现了夯实西藏长治久安基础的政治担当，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担当，办好民生实事的为民担当，推进全面依法治党的法治担当，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的责任担当。
2: 工作报告呢，从十个大的方面实事求是的讲成绩，饱含了民生的温度，凝聚了奋进的力量。下一步呢，我们要继续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扎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3: 成绩显人，鼓舞人心。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修复、生态污染还有固废处置，不断提升了综合治理的能力，是美丽西藏走上新的台阶。
4: 下一步，认真贯彻全会精神，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深入群众，做好政策宣传，用心用情服务基层，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自治区十次党代会以来，教育工作、教育事业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从就学入口来

看，教育资源的供给显著提升，从教育的过程来看，教学的质量和育人的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从出口的质量上来看，我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得到了有

0: 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1: 上半年的成绩是非常亮眼，主要经济指标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我们三农工作呢有两项指标排在了全国的第一位。下一步呢，我们将呢认真贯彻落实好本次会议精神。一个呢是落实好惠农富农强农政策，千方百计地促进群众增收。二是呢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提升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保供的水平。三是呢因地制宜地发展好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四是呢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建好高原和美乡村。
2: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坚决学习宣传贯彻好本次全会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统筹战略规划、政策举措、重大任务、资源平台、科技力量、区域创新，进一步加强自治区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通过科技创新助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昨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启第二赛段角逐，赛道串联高山湖泊、林海古村，一路尽览巴松措湖畔景致与工布乡村风貌。车手驰骋于风光廊道，在挑战自我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林芝山水魅力。一场速度、耐力与湖山美景相融的骑行盛会就此展开。
3: 这里是林芝第二赛段的起点巴松措景区杂拉沟，前面11.95公里呢是荣誉骑行路段，这段路程呢不计算竞技排名，属于赛事的体验式环节。这也是我多年报道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事以来氛围最为轻松的一处起点，眼前风光旖旎，景色宜人，车手们已经整装待发，即将沉浸式的徜徉在这条道路上，希望秀美的湖光山色能带给他们别样的骑行体验。
4: Oh, it's so beautiful. I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really charming and yeah, I love being here. I will believe there will be really hard, a lot of attacks and it'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race.
5: It'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The mountains, the snow-capped mountains. I think today we are aiming to get our two sprinters up for a good result.
6: 荣誉骑行就可以看一下风景，很享受来这里比赛，就是挺特别的一个地方。希望可以有好点的表现。
7: 上午10:50，告别氛围松弛的荣誉骑行，车手迅速调整状态，正式开启第二赛段的征程。沿途村庄的村民伫立路边，以热烈呐喊为车手加油助威。
8: 欢迎来到我美丽的家乡，祝叔叔们比赛顺利。
7: 色彩斑斓的骑行方阵一路向前，穿梭在林海湖畔之间。赛程持续向前，赛道海拔开始起伏升降，车手不断调整骑行节奏，从容应对赛道带来的考验。
9: 沿途不断起伏的海拔不仅考验车手的瞬时爆发力，也对选手的适应能力提出不小挑战。我现在是在本赛段第一个冲刺点，此刻我们已经看到领先集团的车手正在奋力摇车向前，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看车轮碾过湖畔的风，在群山脚下写下新的竞速印记。
10: 昨天在那个巴河镇嘛，看了以后没看过瘾，今天又到这来看嘛，非常激动，都希望取得好的名次嘛。
11: 正巧碰到了这个自行车，也是非常激动的。我们来自深圳，听说这一次比赛由我们深圳队，等会呢我一定为我们深圳队加油鼓劲，我期待每个选手都能给出自己的最好的成绩。
7: 经过冲刺点位，车队继续向西前行，赛道沿途串联起多处桃花特色村落。桃花是林芝亮眼的文旅名片，得天独厚的桃花资源不断为乡村发展赋能。本次赛事把多个桃花村落纳入赛道，生动践行跟着赛事游西藏的发展理念。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林泽村，我的身后泥洋河水奔腾流淌，从巴松措风景区石头大门一直到工布江达县城的这段赛道，沿途能够依次邂逅林泽村等六个以桃花为特色的村庄。每到春季，这条线路沿途繁花漫道，桃花灼灼，风景格外动人。今天这里的村民齐聚路旁，热情呐喊助威，把工布儿女质朴热烈的祝福送给每一位途经此处的车手。
13: 哪个广州的人都特别低呢，我弄给他们特别低呢，搞修车，这里我是邻居的经理，那怎么样呢？我弄都啊，我是弄不赢的，一种天天呢，就在港口里偷偷不接呢，但那时候吃不也行呢。
14: 这也是我们家乡在外展示的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也想通过这次赛事推动文旅，带动老百姓增。

0: 时候。
1: 赛道沿着尼洋河蜿蜒向前，临海风光一路相伴，驶过湖畔临海与田园村落，车手向着工布江达线终点奋力进发。终点前路面开阔平缓，车手调整状态全力向前，道路两旁群众欢声阵阵，掌声不断，车手们相继冲过终点，顺利完成本赛段骑行。
2: 呀，赶过差不多没事，因为等待这两个多就中了，老大热心，他就一年没年了，骑好几个月。他可能是在住院呀，那是什么那个地方该吃血的人了。
3: 他们非常努力，我感觉这样的赛事非常的精彩，然后以后有机会我也会经常来看的。
1: 林芝第二赛段完赛后，在终点工布江达线颁发了本赛段前三名，亚洲最佳个人白山领先选手，大中华最佳个人红山领先选手，最佳个人总积分绿山领先选手和个人总成绩黄山领先选手等奖项。接下来各参赛队伍将前往拉萨市继续进行第三赛段的比赛。
4: 道路非常的漂亮，整体的一个赛程路线考虑得非常周到，两旁的志愿者也为我们提供了保障，我觉得非常好。那我比较期待明天的拉萨吧，我也希望能站在布达拉宫下完成颁奖仪式。
5: Today I win. Good feeling. We have a green GLG, second place in general classification. We good prepared before a race. We good training camp. It's feeling good. It's okay.
6: Really happy. My teammate came first, and for me getting third is just an extra bonus. I really enjoyed it so far. I like a city circuit. It's good for our team as well. It suits us a lot. So yeah, we'll try and get another stage win.
7: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8: 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截至7月31号，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超216.2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达264.9万吨，呈现客货两旺的发展态势。
7: 近日，拉萨市绿色工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墨竹工卡县举行。会上，为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西藏大学、西藏职业技术学院三家理事长单位进行了授牌。下一步，该共同体将持续聚集龙头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等优质资源，深化产教研融合，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共建高原绿色工业新生态。
8: 近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文旅赛事初赛开赛，赛事覆盖日喀则市18个县区，评审团将对征集到的民族服饰作品及文创设计成果进行综合打分，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将纳入市级文创资源库，后续通过文旅网点电商平台推向市场，助力本地特色文旅产品破圈传播。
7: 近日，纳曲市索县开展了为期10天的电商直播技能专项培训，课程以理论加实操的形式开展，为牧区群众就近就业、自主创业、推广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夯实基础。1号以奋进十五五新征程、文旅赋能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库拉岗日文化旅游节在山南市洛扎县开幕。此次旅游节将依托洛扎边境风光与民俗资源，深挖文旅优势，延伸产业链，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欢迎回来，接着来看国内方面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长，投资平稳增长。
9: 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工业和高技术制造业9.4%和1.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上半年电子信息出口稳定向好，行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至5月份提高1.7%。上半年电子信息行业效益保持增势，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利润总额达到5777亿元。6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1.89万亿元，同比增长

0: 4.7%。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较一至五月份回落0.2%，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
1: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自然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可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老杨，
1: 老陈，周书记正等咱们呢。嗯
2: 嗯，周书记。
3: 城里的群众按计划都安全的转移完了，敌人只不过炸了我们一座空城啊。请首长赶快转移吧。嗯嗯，我们都准备好，马上就走。好，好吧。小王，
4: 有，
3: 给同志们讲一下，把窑洞院子都打扫干净，桌子椅子要摆端正，茶壶茶碗放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4: 是。
1: 周书记，你们都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打游击去。
0: 周书记，
1: 陈队长、杨副队长，你们就把我这个老游击队员收拾吧。啊，
0: 老徐，你不是另有任务吗？
1: 哎，
3: 老徐呀、啊，老徐，拿枪杆子在战场上打仗是消灭敌人，你留下来在这里做工作也是消灭敌人嘛。
0: 老徐，你就留下吧，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着呢。
3: 我看呢，你就把你那羊杂碎摊的收拾起来，和你老婆一起在桥头镇安营下寨，怎么样？啊，
1: 好，那我回去先安顿一下。
3: 好吧。哎哎，你们队上的情况怎么样？
1: 周书记，批准我们游击队到前线去吧。
3: 为什么？
1: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咱们能白白撤走吗？
3: 怎么，要和胡宗南硬拼吗？
1: 拼，就是死了也痛快点。
3: 为什么要死呢？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西北局和地委指示我，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得坚持游击战争。你们看，这是西燕，这里是延安。胡宗南的大部队在延安外围遭到我军严重打击，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以昨天才来到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够进占延安。县委暂时撤到窗口村，你们游击队就隐蔽在乔家湾一带，这里是森林区，距离延安又近，很便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今后你们要特别注意打击敌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饿死敌人，困死敌人。少康啊，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很好地抓紧队上的工作，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1: 周书记，周书记，都安排好了，转移吧。
3: 好，走。今天是3月19，我们撤离了延安。

0: 我们要把这个游击队活动得这么猖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1: 鲁大队长，
2: 有。
0: 我命令你们，要加紧围剿，一定要想办法消灭延安这支游击队。是。
3: 当年咱们陕北闹土地革命，我在刘志丹同志的红三团扛机枪的时候，
2: 赵大叔啊，再别提你那过五关了。现在啊，你老了，干脆当个炊事班长，交护敌人这挺机枪啊。我看
3: 什么？老了，小伙子，你来看。
4: 好，来，这个给你，
2: 杨队长，你说，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整天光打麻雀战，多火，咱们就不能灵活点，也运动运动？
3: 哎，咱们打仗就好比种庄稼，一次下地是万谷回仓呢。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
4: 赵大叔，咱们游击队也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从小到大，越打越强。同志们，现在湖东南的大部队都集中在榆林米脂一线，延安城里非常空虚。哎，咱们也来他个主动性，闯进延安，干他个猛虎扑羊，怎么样？
5: 好！
4: 哎，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6: 陈队长回来了！
7: 哎，陈队长回来了！
4: 好，陈队长
8: 回来了！
9: 陈队长，
6: 陈队长回来了！
7: 走，走，
6: 走，
7: 走，
6: 走，走，
7: 走，
6: 走，走。
4: 你好，陈队长。
2: 好，陈队长。咱们什么时候消灭延安的敌人呢？
10: 怎么，手痒痒了啊？

0: 哎，啊，老杨，
1: 有什么好消息吗？
0: 好消息，多得很。看，同志们，胡宗南的王牌军36师被我们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全部给吃掉了。好！

0: 妈，你看。
1: 爸爸好。
0: 妈，给我爸爸带去吧。
1: 好，等妈妈绣上红字儿，给你爸爸带去。啊？
0: 妈，我玩去了。
1: 哎。
2: 我们组的军鞋全收齐了，
3: 都收齐了，
2: 太好了。欣姐，你给杨队长带了点什么呀？小象给小刘这慰问袋里可有宝呢。你这个小丫头啊。
4: 村长，
3: 村长，
5: 村长，
6: 你们都在这儿啊？
5: 老村长，
2: 老村长，
6: 好好啊。秀英啊，咱们和周书记再商量商量，你们迟走几天，给咱游击队再多准备点东西送去啊。
2: 好
6: 好
3: 好啊。
0: 你看好不好？
5: 好。
0: 朱爷爷，把这个枪给我吧。
7: 哎，这可不行。等你呀，长大了，爷爷给你一支大枪，啊？
0: 嗯，我已经长大了。上回你不是说给我一支枪吗？
7: 好，对，你看啊，爷爷给你再来个这，好不好？啊？
0: 不好，打不死胡儿子。嗯，
7: 谁说的？你看啊，
0: 打下来了，打下来了，爷爷你看，
7: 好不好？
0: 啊，我要，我要，给我，
2: 别缠你周爷爷了，快出去玩去吧，啊，走走。
7: 老嫂子，看你省吃俭用的，这点粮食还是留下来自己吃吧。
8: 周书记，你不是说咱部队是小米加步枪就能消灭敌人吗？人是铁，饭是钢，咱部队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呢？在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我盼望着再消灭他几个师才痛快呢。
7: 这痛快的日子还在后面呢。就算毛主席的好领导，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要不了多久啊，他蒋介石就得完蛋了。
8: 周书记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可真是心明眼亮了。咱们呢，就盼望着这一天呢。
3: 周书记，
9: 周书记，
2: 会开完了，大伙儿情绪可高了。慰劳品，
6: 慰劳品都准备好了，
3: 我都准备好了。
6: 我们还想着给咱游击队啊，再多烙点油饼，蒸点馒头，再杀个羊。
7: 好，好，这可真是啊，太好了。秀英啊，快给老杨啊做双鞋吧，老杨的大拇脚趾头啊都露在外边了。
2: 我们保证，让咱们游击队吃饱穿暖，多打胜仗。
10: 在敌人方面。是非常惊慌的。北线胡宗南大部队和盘踞在延安的敌人已经陷入断粮的绝境。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和这次交货的材料来看，西安胡宗南正准备把大批粮食用汽车和飞机运来。
11: 好，不管他汽车运也好，空投也好，咱们是绝不能让敌人搞到一颗粮食。
12: 对，
11: 哎，依我看，趁延安敌人内部空虚，咱们先打县城。曹文虎警备司令部，哎，那都是网里的鱼，瓮里的鳖。
12: 老杨，可不能轻敌呀。
11: 队长，我不是轻敌呀。同志们心里都窝着一股火，咱们当指挥员的，
10: 咱们当指挥员的，更应该冷静全面地考虑问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11: 你老是冷静冷静，失掉战机，我们要犯错误的。
12: 不，老杨。
11: 好，你下命令吧。
12: 嗯。周书记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一，
10: 彻底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第二，很快的进城，侦查情况，搞掉敌人空投的粮食。
4: 嗯。

0: 小燕，你想通了没有？
1: 哼，就这么办吧。反正，把敌人运输线的任务我包了。

0: 来，给。
1: 哎，你，
0: 哎，你这次进城更需要它，你就带上吧。
2: 哎，老杨。
0: 太太，又怎么了？
3: 你也不来收拾收拾，看
2: 你呀，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
3: 看，
0: 看，哎，
4: 站长，我看还是先把太太送回西安比较保险。
2: 不，延安就是我的家，南北闹共产的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的家产，逼得我流落异乡投靠国军。现在我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天下。
4: 可是镇长，沙家店一战，共军吃掉了36师，战局是每况愈下。延安
2: 胡长官攻占延安，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军已沦绝境，国军虽在沙家店少出挫折，你我不必多虑。目下西安长官部正给国军用汽车、飞机筹运大批军粮，警备司令部来公示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保护陆运和空投的粮食。
4: 镇长。
2: 哦，刘老先生，
5: 游击队进镇子了。
2: 哦，
5: 到处活动，

0: 送上门来了。
1: 大队长，
2: 要
1: 集合弟兄们，全镇戒严，挨家挨户搜查。
2: 是。
1: 刘老先生，你暗地查访一下，谁是共产党窝藏游击队。
2: 是。
3: 有热有鲜，五香调和样样全的羊杂子。嘿，羊杂子集合了，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

0: 快点吧，快点！集合！
1: 长官，
0: 快点！
1: 钱，碗。
2: 三爷，来碗杂碎吗？
0: 不来，拿半斤酒。
2: 哎，
0: 曹文虎集合人抓游击队的，小心点。快点啊！
2: 哎，耽误不了啊！
0: 把摊子收拾了，注意。这是宋三仙送来的情报。
3: 请被司令部给曹文虎的空头公事到了，在柜子里锁着。空头的地点和时间没搞到。
0: 什么？没搞到？回来了，
4: 陈队长，保安队出动了。
0: 老陈，这才是蒋太公本座钓鱼台，敌人上钩了。
5: 陈队长，曹文虎还没出来呢。
3: 嗯。
0: 啊。
3: 老陈，怎么办？老张，徐大嫂，再把这些传单撒出去。
4: 好，走吧。
3: 走。
5: 镇公所的仓库我都侦查好了，从这个水道里可以钻进去。
3: 好，准备炸药。
4: 嗯。

游击队既敢深入腹地，又公开散发传单，这子和，这其中必有阴谋啊！

0: 都给报销了。
1: 是啊。
0: 好，
2: 快快快走，快快快！
0: 镇长，仓库爆炸了
3: 啊！救火，快！
0: 从镇公子后墙翻过去，宋三喜住在第二个窑洞。
4: 嗯。

那我好，就这么办。陈队长，少平干掉了。好。

0: 三喜儿，倒茶。
1: 不许动！
0: 啊！
1: 哎呀！回去，走。
2: 下来。

0: 镇长。
1: 程队长，敌人回来了，
2: 快隐蔽。
1: 好。
0: 队长，
1: 怎么着？
3: 来人呐！
2: 快走。
0: 镇长，
1: 你出来一下。
3: 刘老先生，
1: 太太，开门。
2: 给他说，镇长出去了。
3: 镇长，刚才出去了。
1: 出去了。
4: 等着吧。

0: 三弦儿，爆炸。
1: 伙计，里边有人，不知道搞什么鬼。
0: 走，找镇长去。

0: 长官，这是空头公事，你不
1: 去？
2: 喂，
0: 太太，怎么办？
3: 可不敢告诉镇长。
0: 哎，
2: 好好好，是
0: 警备司令部来的，找藏五虎呢。
2: 哦，
4: 啊，我就是啊。
5: 喂，曹镇长，延安游击队昨天在崂山又炸毁了从西安开出来的20辆运粮汽车，破坏了公路，你马上再抓老百姓抢修公路啊。什么什么？
6: 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0: 点，快点，快点，快
4: 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喂，曹镇长，曹镇长，
11: 参谋长，电报，刘军长电，北线国军催送军粮10万火急。史军长电，我军已陷入断粮绝境。
5: 哎呀，粮食，粮食，找司令去。
11: 是。
12: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林，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1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

0: 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纪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彼得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

0: 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锦县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锦县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锦县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艾皮特草本果蔬面。

0: 六种草本面饼，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喂，曹镇长。
6: 参谋长，西安长官部来电。
5: 喂，曹镇长，你等一下。
6: 明天下午飞机来空投粮食。
5: 哦。
6: 李司令命令，在桥头镇东边空场上布好空投标志，通知曹文虎保安队戒严桥头镇和公路大桥。
5: 喂，曹镇长。
7: 嗯。好。我们全力以赴。

0: 子和，
1: 要。
0: 这一带由我们戒严，西边由他们警备司令部负责。
1: 啊。

0: 你们真好福气，空投粮食。
1: 哎，36师都被共军消灭了，空投顶个蛋。
0: 哎，这可是军机大事儿，不敢瞎嚷嚷。
1: 哼，谁不知道？我看不如早点投降解放军，逃条活命。
0: 哎，对，吵吵什么？准备。
2: 是。
0: 老陈，空投了。下来了，
3: 快点，快点，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他妈的，吉祥。

0: 去你妈的吧！啊！不用开枪！他妈的！
1: 你为什么开枪？
0: 你们为什么不建桥头镇？跑到这抢锅盔，简直是他妈土匪！他妈的！怎么样，老子警备司令部的，把锅盔装车上，运走。
1: 接住，打车。

0: 报告司令，你为什么不见小头子？
1: 报告司令，我
0: 你私通共产党，放进了游击队，炸掉了国军的粮食，贻误戡乱军纪。来人，
2: 有，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2: 是，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好吧，暂且先饶过你。限你马上交出500担军粮，再有延误立即枪毙。

0: 阿春
1: 啊，
0: 嚯，
2: 小刘，你可真会找窍门啊！赶快动员大家伙拔野鸡毛、剥兔子皮。
0: 哎，正好，咱们延安各个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还有县委周书记都来了，咱们呢，好好招待。
2: 好。
3: 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搞掉了敌人陆运和空投的粮食，困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啊。
4: 周书记，咱们就趁热打铁，让我们闯进桥头镇。嗯，
3: 闯，目前我们的庄稼快熟了，敌人不会等着饿死，他们会更疯狂地来抢粮食的。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严重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全力保卫秋收，绝不能够让敌人呢抢走我们一颗粮食。同志们，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怎么能够打仗呢？所以这次保卫秋收的斗争是我们延安各个游击队当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
5: 说得对呀。
3: 同志们，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从全国来看，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打得很好，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陈谢大军横渡黄河，攻占玉溪，威逼西燕，敌人的嚣张气焰呢完全被我们打掉了。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蒋运动发展得越来越猛，摧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 好，报告结束了，散会。
3: 你这个火性子呀。
6: 组织主任来了。
7: 哎，罗新英来了。哎，罗新英来了。
8: 同志们你们好。
9: 小雨来，来
10: 你咋
9: 生
10: 意来了？
9: 你这不
2: 对，小雨老杨，你爱人来了。
9: 今天小小姐多漂亮，
3: 咱们看看去。
9: 哎，
10: 看小刘的，
9: 快穿小刘的，咱们
11: 走吧。好，
8: 同志们，大家都好啊。好，小刘，小刘你好。
3: 英啊，
8: 周书记
3: 你好。
8: 陈队长，我们给你们送慰劳品来了。
1: 老杨，看他们的慰问工作做得可真不错啊。
8: 陈队长你别夸奖了，等秋收以后我们给你们送黄米糕吃。
3: 黄米糕好啊，可敌人要来抢粮怎么办呢？啊，
8: 抢，我们的民兵早准备好了，熟一块收一块，绝不让敌人抢走一颗粮食。
3: 对，再加上游击队的武装保卫，
8: 那就更保险了。
3: 少康啊，我看你们就把慰劳品收下吧。
12: 好，秋英同志，太感谢你们了。

老杨，秋收计划，你看一看。计划，全国形势这么好，放着敌人不嫌抽空子去消灭他，倒扛着枪杆子等着掰包谷，我们是干什么的嘛？我和你一样，也想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和敌人拼一拼。可是，粮食被敌人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拳打下去，把曹文虎、锦杯司令部打进十八层地狱，他抢个屁！敌人要是想这么草包，早就该完蛋了。我们保住一颗粮食，就等于增加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争粮食。 就是争最后胜利，你再想一想，给，我去和同志们谈一谈。

0: 老杨，你看，
1: 孩子乖吧？
0: 爬墙上树了，整天拿着弹弓打麻雀，跟你那个脾气啊，一个样儿。
1: 小东西。

0: 胡子都长这么长，
1: 头发都快白了。这几个月来，我真
0: 想家。
1: 别气。
0: 怎么？
1: 抱着枪杆子不打仗，我憋得慌。老陈那个慢老牛劲儿，我就是看不惯。
0: 你这个急性子脾气啊，也得改改了。要是陈队长不把你管紧一点儿，
1: 管？他还能把我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一动？哼！
0: 哎呀，你。
1: 打仗嘛，还想你们绣花？秀英，革命战争就是要把我们锻炼得更顽强、更勇敢。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都消灭掉。
2: 是，这500担粮食，我
3: 什么？曹镇长，再有延误，我崩了你！

0: 镇长，你有兵有枪的，可以抓老百姓要粮食，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刘老先生，窗口村你很熟悉，希望你能鼎力协助搞到粮食。我保你百顷良田，满圈牛羊，物归原主。
0: 只要你能够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再把川口村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我就可以在那些穷小子们身上榨出粮食，交奉镇长。
1: 那么就请刘老先生马上到川口村探听一下消息。
0: 是这。
1: 怎么？
0: 愿效犬马之劳。
1: 子贺，
2: 要
1: 做好准备，请邱司令部配合，猛袭川口村。

0: 我是李家沟的，来找老村长送信。
1: 苏条。
0: 哎，有。
1: 好，去吧。
2: 小香啊。
1: 哎。
2: 放哨的时候啊，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没有路条子的把他扣住。
1: 爸爸，有人给你送信呢，刚进村子。
2: 谁呀？
1: 哎，老乡。
2: 哦，送信呢。
1: 老村长在这儿呢。坏人。
0: 好，大声，赶快追。
2: 站住。
1: 站住。
2: 住。出来。刘文华，坏蛋。

陈队长，敌人到李家沟了。老杨，准备战斗。好。

0: 大队长，
1: 啊，你带领骑兵冲进村子，抓老百姓搞粮食，耗我们的粮。
2: 有，
1: 你从正面进攻，消灭游击队。
2: 是。
1: 打！给老子打！他妈的上！他妈的打！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狠狠。

0: 白杨，你看，敌人偷袭村子了。白杨，我盯住敌人，你带一分队，马上进村子，掩护群众转移。老陈，你去吧，
1: 让我来消灭这股子土匪。
0: 老杨，
2: 好，我去。
0: 进村子以后，可千万要小心呢。
3: 快说！
4: 你说！
3: 说！
5: 说！
3: 说！说！说！奶奶你！
6: 我说，保安队要来抢粮食
3: 啊！
6: 抢粮食。

0: 声，快去告诉杨队长，说敌人进村子了。快！乡亲们，走小路，快走小路，走！
1: 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快快
0: 走走！
2: 站住！大队长，大队长，
3: 杰汉，
2: 你可来了。你看，你这个老红头，我
3: 哎，
2: 就问他要粮食。
3: 老太太，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告诉我，重重有赏啊！
2: 粮食埋在什么地方？你说。
1: 边区粮食多得很，就是不给你们活着的吃。
3: 他妈的，说。
1: 嘿，你们这群土匪，看你们还能活几天？延安人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群坏蛋！
3: 他妈的，你不说，我就枪毙你！
1: 你们这群土匪！
4: 大家，
1: 土匪！大娘，
4: 好了吗？
2: 你们这些畜生！
3: 那么你说，粮食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说。
2: 哎呀！
1: 沙姐，沙姐，沙姐！
5: 不好了，队长，游击队打来了！
2: 啊，
5: 给我盯住打，打呀！
6: 再入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易纤服，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8: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9: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10: 易纤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1: 退，
10: 买贵了，
11: 退，
10: 有任何不满意，
11: 通通给您退，
1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易纤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易纤服，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0: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11: 易纤服山药粉皮儿，
10: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利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11: 美味更营养。
10: 易纤服山药粉皮儿，本级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11: 老少皆宜，好消化。
10: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 绝，炖只鸡，烩个肉，扔两条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1: 一年四季都能吃。
4: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12: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13: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14: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13: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1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1: 品质有保障。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0: 团，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服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金，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过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2: 敢想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1000服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1000服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5: 1000服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8: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8: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儿。

0: 方便，更划算。
1: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4: 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5: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
6: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泡点蒜汁，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7: 敢向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8: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9: 品质有保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大妈，大妈，
1: 被敌人打死了。
2: 杨队长，
0: 冯喜儿，冯喜儿，
3: 爸爸打。
0: 你包扎一下。
2: 好。
0: 大妞儿锁子，
4: 是。
0: 把他们抬下去。
4: 是。
0: 小妞，
4: 走。
0: 掩护群众撤退。
4: 是。
0: 老村长，快走吧。
5: 好，走。
6: 杨队长，敌人放火烧村子了。

0: 叔，你掩护。杨队长，
1: 小刘，把防弹兵背下去。
0: 杨队长，你先撤，我掩护。
1: 听命令。
2: 冲啊！

不要哭了，给同志们讲一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搭救杨队长。

0: 请。
1: 宴请队长，为商谈粮食大事。杨队长，人生在世，生命为贵啊！只要你能够交出粮食，既有高官可做，又可以与妻儿孩子团聚，这真是两全其美呀！啊，杨队长，请。
2: 杨队长，杨队长，本镇长急需500担粮食，以救染煤之急。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来，我曹某敬你一杯。
3: 嗯，他妈的！
1: 共产党人不是怕死鬼，要粮食，瞎了你们的狗眼！
4: 来人，有，给我拉住枪毙！
5: 是，
1: 给我杀杀！
4: 走，等一下。
3: 给我关起来！

0: 妈妈。爸爸呢？
1: 你爸爸大胡儿子去了。乖孩子，好好睡吧。

0: 秀英，秀英啊，周书记来了。
1: 啊，周书记，
0: 孩子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周爷爷，周爷爷，爷爷。
1: 孩子，睡吧。啊。睡吧。

0: 秀英，把这包药熬了，给孩子分两次吃。这包糖给孩子留下，慢慢吃吧。
1: 赵书记，
0: 秀英啊，不要难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搭救老杨呢。老村长，秀英，你们看，
2: 解放军宣言。

0: 好啊！
1: 是啊，全国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执行外线作战的方针。咱西北野战军已经打出了边区。为了配合解放军大反攻，在延安游击队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首先拔掉敌人保家据点，消灭曹文虎。

0: 曹王府没有从老杨身上搞出粮食来，他们要下毒手了。
1: 下毒手？
2: 周书记，情况非常紧急，在我们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抢先一步把老杨救出来。
0: 对，必须要抢先一步。
2: 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3: 不，周书记，陈队长去了，这太危险了。
0: 不要紧，我们有妥善的安排。少康啊，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2: 嗯。
0: 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调出来。
4: 队长，你看，这家伙软硬不吃，马上枪毙。
5: 这500担粮食。

0: 是，在。警备司令部来的。
1: 喂，我曹文虎。哎，这个游击队长顽固不化，严刑拷打数次，只字不正。啊？警备司令部带去审问。好，好。
2: 什么？警备司令部要带人？
1: 好，这500担粮食就拿他顶了。
2: 高。
0: 喂，哪里呀？
3: 警备司令部。什么？今天就带人？谢副官已经来了。好好好，
4: 总裁你来了。三喜啊，你给我打半斤酒，把鸡炖上，我看病去。
5: 是。
6: 长官，你的衣服洗好了。
7: 副官谢子龙马上就来带人。
6: 嗯。
8: 我能，再来半斤。
9: 好好，你行。
10: 徐大嫂，催你呢。
6: 嗯，你的衣服好了。陈队长，咱们的人全准备好了。

0: 曹处长，曹处长，
1: 长官，
0: 镇长呢？带人，
1: 镇长到军需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先到里边休息吧。

0: 谢副官，这是我们朱大队长。
1: 哦，
0: 朱子和。
1: 哦，请坐。
0: 谢副官，久仰久仰啊！
1: 啊，请请请
0: 啊！哎，三姐，你把谢副官带来这个兄弟请下去，好好招待招待。
2: 是，
0: 请吧。谢副官来此可是不易呀！啊，曹镇长因办军粮奔走在外，现在由兄弟我奉陪敬酒，来，
1: 好好好，干！

0: 朱大队长。
1: 嗯。
0: 我没有醉。
1: 能喝。
0: 来。
1: 谢副官可真是英雄海量啊。
0: 啊。
1: 来。
0: 干。
1: 干。
0: 干。啊。
2: 谢副官是上面派来的，要好好招待。快催催酒菜去。
3: 嗯。
4: 走，我回来了，把这些干掉吧。

0: 哦，谢副官，久仰久仰。
1: 来人，
2: 好，
0: 请坐。
1: 嗯。

0: 谢副官光临，兄弟非常欢迎。三弦儿，
1: 哟，
0: 白酒。
1: 是。
2: 不。
3: 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0: 那
4: 镇长，酒菜备齐了。
0: 哦，好好。这是警备司令部的谢副官。
4: 啊，谢副官。
3: 啊，曹太太。请坐。嗯，大人，
0: 好好。
5: 能

0: 县官，国军所需要的500担粮食，在此人身上，定可求得个水落石出。
1: 没问题。

0: 啊，大队长，这是谢副官。好，再见。再见。哎，好。他妈的，开门！快快快，开门！来人呐！快开门啊！
1: 你他妈的，你们搞的什么鬼啊！哎呀，你是哪儿来的啊？
2: 老子是警备司令部来的。
0: 混蛋，横冲直闯，绑了，绑！
2: 朱大队长，你老子我枪去！
1: 镇长，他不是谢副官吧？
0: 啊？ 什么？不许动！干什么？太太，你刚才说什么？
3: 那么你。

0: 太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0: 哎，这，
1: 你来，我跟你说。你去司令部见过这个人没有？
0: 没有。打个电话问一问。喂，请接参谋处。参谋长吗？我曹文虎。犯人都准备好了，哪位长官来带人呢？哦，副官谢子龙来了。好好，我马上叫人。参谋长亲自接的电话，错不了。

0: 曹虎，既然这样，你押犯人跟我马上去见李司令，请兵。
1: 有，
0: 来吧。
2: 是，
0: 走。啊，谢副官，谢副官，谢副官，这完全是误会。 兄弟，我非常抱歉。不许动！你们这怎么这么混乱？最近游击队活动的非常厉害，兄弟，我一定要严办这些捣乱分子。谢副官，你带人吧！啊？哼！啊，为了谢副官的安全，子贺。
3: 是。
0: 你带几个弟兄护送一程吧。啊，
4: 好，
0: 兄弟，我就护送一程。三姐，
5: 哟，
0: 备马，
1: 是。
5: 好，
0: 请。
5: 干什么？解开。

0: 好，一路顺风。快，快抓游击队！
1: 好，好，好！
0: 快抓游击队！
2: 岑虎，
0: 你把游击队放跑了！
2: 啊！
1: 刚才那个就是游击队。
0: 什么？岑虎，你他妈快调骑兵给老子追！

怎么回事？快！

0: 体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0: 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天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哈，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 级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几千前100年，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只要九十九。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几千前100年，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

你不好，你好好休息一下吧。少康，你带一中队从左边插过去，包围敌人。好。 吃什么好？

0: 别动，走走走。
1: 少康，你给大家宣布一下，同志们，我们延安游击队消灭了唐文虎，我们彻底胜利了！
2: 我们胜利了！
1: 马上做好一切准备，配合解放军收复延安。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3号，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出席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的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和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大家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本次全会精神，把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奋力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新征程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奠定良好基础。
1: 区党委常委会工作报告战略高远、全面客观、求真务实、成绩斐然，充分彰显了世界区党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忠诚，充分体现了夯实西藏长治久安基础的政治担当，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担当，办好民生实事的为民担当，推进全面依法治党的法治担当，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的责任担当。
2: 工作报告呢，从十个大的方面实事求是地讲成绩，饱含了民生的温度，凝聚了奋进的力量。下一步呢，我们要继续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扎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3: 成绩显人，鼓舞人心。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修复、生态污染还有固废处置，不断提升了综合治理的能力，是美丽西藏走上新的台阶。
4: 下一步，认真贯彻全会精神，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深入群众，做好政策宣传，用心用情服务基层，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自治区十次党代会以来，教育工作、教育事业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从就学入口来看，教育资源的供给显著提升；从教育的过程来看，教学的质量和育人的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从出口的质量上来看，我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0: 今天的西藏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四件大事皆出丰硕成果，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与会人员表示，将以全会精神为引领，真抓实干，接续奋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6: 上半年的成绩是非常亮眼，主要经济指标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我们三农工作呢有两项指标排在了全国的第一位。下一步呢，我们将呢认真贯彻落实好本次会议精神。一个呢是落实好惠农富农强农政策，千方百计地促进群众增收；二是呢，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提升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保供的水平；三是呢，因地制宜地发展好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四是呢，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建好高原和美乡村。
7: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坚决学习宣传贯彻好本次全会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统筹战略规划、政策举措、重大任务、资源平台、科技力量、区域创新，进一步加强自治区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通过科技创新助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昨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启第二赛段角逐，赛道串联高山湖泊、林海古村，一路尽览巴松措湖畔景致与工布乡村风貌。车手驰骋于风光廊道，在挑战自我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林芝山水魅力，一场速度、耐力与湖山美景相融的骑行盛会就此展开。
8: 这里是林芝第二赛段的起点巴松措景区杂拉沟，前面11.95公里呢是荣誉骑行路段，这段路程呢不计算竞技排名，属于赛事的体验式环节。这也是我多年报道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事以来氛围最为轻松的一处起点，眼前风光旖旎，景色宜人，车手们已经整装待发，即将沉浸式的徜徉在这条道路上，希望秀美的湖光山色能带给他们别样的骑行体验。
9: Oh, it's so beautiful. I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really charming. And yeah, I love being here. I will believe there will be really hard, a lot of attacks. And it'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race.
10: It'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The mountains, the snow-capped mountains. I think today we are aiming to get our two sprinters up for a good result.
11: 不用预期先就可以看一下风景，挺享受来这里比赛，这是挺特别的一个地方。希望可以有好点的表现。
12: 上午10:50，告别氛围松弛的荣誉骑行，车手迅速调整状态，正式开启第二赛段的征程。沿途村庄的村民伫立路边，以热烈呐喊为车手加油助威。
13: 欢迎来到我美丽的家乡，祝叔叔们比赛顺利。
12: 色彩斑斓的骑行方阵一路向前，穿梭在临海湖畔之间。赛程持续向前，赛道海拔开始起伏升降，车手不断调整骑行节奏，从容应对赛道带来的考验。
14: 沿途不断起伏的海拔不仅考验车手的瞬时爆发力，也对选手的适应能力提出不小挑战。我现在是在本赛段第一个冲刺点，此刻我们已经看到领先集团的车手正在奋力摇车向前，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看车轮碾过湖畔的风，在群山脚下写下新的竞速印记。
15: 昨天在那个巴河镇嘛，看了以后没看过瘾，今天又到这来看嘛，非常激动，都希望取得好的名次嘛。
16: 正巧碰到了这个自行车，也是非常激动的。我们来自深圳，听说这一次比赛由我们深圳队，等会呢我一定为我们深圳队加油鼓劲，我期待每个选手都能给出自己的最好的成绩。
12: 经过冲刺点位，车队继续向西前行，赛道沿途串联起多处桃花特色村落。桃花是灵芝亮眼的文旅名片，得天独厚的桃花资源不断为乡村发展赋能。本次赛事把多个桃花村落纳入赛道，生动践行跟着赛事游西藏的发展理念。
1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林泽村，我的身后泥洋河水奔腾流淌，从巴松措风景区石头大门一直到工布江达县城的这段赛道，沿途能够依次邂逅林泽村等六个以桃花为特色的村庄。每到春季，这条线路沿途繁花漫道，桃花灼灼，风景格外动人。今天这里的村民齐聚路旁，热情呐喊助威，把工布儿女质朴热烈的祝福送给每一位途经此处的车手。
18: 哪管着两座土坡地呢？我弄给通土坡地呢？搞修筑，这里俺是林地的基林呢，怎么样呢？我弄都俺是农民呢，移住，天天呢，就在刚刚林通土坡地呢，但那时候全部也行呢。
19: 这也是我们家乡在外展示的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也想通过这次赛事推动文旅，带动老百姓增收。
12: 赛道沿着泥洋河蜿蜒向前，林海风光一路相伴，驶过湖畔林海与田园村落，车手向着工布江达县终点奋力进发。终点前路面开阔平缓，车手调整状态全力向前，道路两旁群众欢声阵阵，掌声不断，车手们相继冲过终点，顺利完成本赛段骑行。
20: 呀，赶过差不多没事，因为等待这年都着急说呢，老大热心，他就一年没年了，其他几个月，他可能是在住院呀，那是肾脏跟淋巴该缺血的人了。
14: 他们非常努力，我感觉这样的赛事非常的精彩，然后以后有机会我也会经常来看的。
12: 林芝第二赛段完赛后，在终点工布江达县颁发了本赛段前三名，亚洲最佳个人白山领先选手，大中华最佳个人红山领先选手，最佳个人总积分绿山领先选手，

0: 和个人总成绩黄山领先选手等奖项。接下来各参赛队伍将前往拉萨市继续进行第三赛段的比赛。
1: 道路非常漂亮，整体的一个赛程路线考虑得非常周到，两旁的志愿者也为我们提供了保障，我觉得非常好。那我比较期待明天的拉萨吧，我也希望能站在布达拉宫下完成颁奖仪式。
2: Today I win good feeling. We have green GLG, second place in general classification. We good prepared before the race. We good training camp. I think feeling good is okay.
3: Really happy my teammate came first and for me getting third is just an extra bonus. I really enjoyed it so far. I like a city circuit. It's good for our team as well. It suits us a lot. So we'll try and get another stage win.
4: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5: 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截至7月31号，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超216.2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达264.9万吨，呈现客货两旺的发展态势。
4: 近日，拉萨市绿色工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墨竹工卡县举行。会上为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西藏大学、西藏职业技术学院三家理事长单位进行了授牌。下一步，该共同体将持续聚集龙头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等优质资源，深化产教研融合，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共建高原绿色工业新生态。
5: 近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文旅赛事初赛开赛，赛事覆盖日喀则市18个县区，评审团将对征集到的民族服饰作品及文创设计成果进行综合打分，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将纳入市级文创资源库，后续通过文旅网点电商平台推向市场，助力本地特色文旅产品破圈传播。
4: 近日，纳曲市索县开展了为期10天的电商直播技能专项培训，课程以理论加实操的形式开展，为牧区群众就近就业、自主创业、推广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夯实基础。1号以奋进15五新征程、文旅赋能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库拉岗日文化旅游节在山南市洛扎县开幕。此次旅游节将依托洛扎边境风光与民俗资源，深挖文旅优势，延伸产业链，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欢迎回来，接着来看国内方面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长，投资平稳增长。
6: 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工业和高技术制造业9.4%和1.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上半年电子信息出口稳定向好，行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至5月份提高1.7%。上半年电子信息行业效益保持增势，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利润总额达到5777亿元。6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1.89万亿元，同比增长24.7%。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较1至5月份回落0.2%，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
4: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7: 自然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

0: 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老板，您这是要干嘛？
1: 这不，罐里还剩点气嘛，摇一摇气就有了。
0: 老板，这样可不行，如果倒置液化石油气罐，会让罐内液态的石油气倒流至软管和燃气灶，易产生剧烈燃烧，甚至导致爆炸，十分危险。
1: 这么危险呀？
0: 对呀，一定要记住，液化石油气罐禁止倒置使用。
2: 牛叔，咱们去看望一下独居的驴叔，顺便帮他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吧。
0: 好，我们走。
3: 谁呀？
2: 驴叔，我是小央，我和牛叔来看您了。
3: 哦，快请进，谢谢你们还惦记着我。
2: 嗯，怎么有股臭鸡蛋的味道？这是加了臭味剂的液化石油气的味道。
0: 没错，液化石油气泄漏了。
3: 啊，液化石油气泄漏？怎么可能呢？
2: 啊！住手！
4: 哎，
2: 驴叔，您知道如果刚刚打火机打着了会发生什么吗？
0: 小样，你和驴叔赶快打开屋里所有的窗户，我去关掉液化石油气罐的阀门。
2: 好的，牛叔。
0: 驴叔，煮饭的时候灶台旁一定不能离人，您看甜茶沸腾以后汤水沸溢，把煤气灶扑灭了，就导致了这次液化石油气泄漏。此外，如果发现家中的液化石油气泄漏了，可千万不能用点火的方式进行测试测验，可以用洗洁精、洗衣液、肥皂水等涂抹在燃气软管和各连接处，如果有冒泡现象，则说明有液化石油气泄漏的情况。
2: 您看，这软管已经老化开裂了，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我们提倡大家使用燃气专用的金属波纹管或金属包覆管，更耐高温、耐手咬、耐腐蚀。为了从源头上避免液化石油气泄漏带来的灾害，灶具还应具有熄火保护功能。
3: 原来如此，差点就酿成大祸了。我马上联系燃气公司来更换一下软管。
2: 驴叔，在液化

将石油气泄漏的室内拨打电话和触动电器开关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咱们先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再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上门处置，情况严重时还应及时拨打

在时光的长河中，澜沧江的流水不断拍打着岩井的岩壁，泪乌旗的狼都草周而复始地在风中摇曳。在昌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生活肌理中的血脉。从纸张到绘画，从香气到美食，无数匠人让千年智慧在当代依然鲜活。纸是文明的载体，画是文化的具象。在昌都，藏纸以高原植物的坚韧承载记忆，唐卡以绚烂色彩勾勒情感，二者如同经纬，编织出非遗文化的瑰丽图景。时近夏末，昌都市泪乌旗县的山野仍满是葱茏，野草丛中狼毒草正蓬勃生长。这种在高原严酷环境中扎根的植物，即将在匠人手中完成一场非凡蜕变，成为承载千年文明的藏纸。2019年，泪乌旗藏纸制作技艺被列为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7岁的次仁旺嘉，正是藏纸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他的家乡贾桑卡乡，是狼毒草生长的绝佳之地。夏末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洒下，次仁旺嘉就带着家人，沿着蜿蜒山路，进山采挖狼毒草。很快，他们发现了狼毒草的踪迹。他手持采挖工具，谨慎操作，生怕伤及珍贵根部。狼毒草属瑞香科，自带药性，用它做的藏纸能天然防虫，实现千年不朽。采挖后，家人会将土壤回填，既保护土地，也为狼毒草下次生长留足空间。太阳渐渐升高，在云卷云舒间，今天的目标终于达成，背着满满的收获，大家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而接下来更为复杂的造纸工序即将在他们的手中一一展开。将采集回来的狼毒草放入盆中，仔细的清洗后，切除掉狼毒草的叶子。清洗完毕后，再将狼毒草的根上面的表皮仔细去除。这些粗糙坚硬的外皮不利于纸张的成型。接着将去皮后的狼毒草的根放入特制的石台上，开始捶打。纤维在反复捶打下逐渐松散。接着在妇女们灵巧的双手中，狼毒草被极为细致的一丝丝撕扯开来后，再进行一次仔细的清洗，以保证这些原材料不含一丝杂质。随后将狼毒草丝在沸腾的陶罐中蒸煮5小时，水蒸气裹挟着汁

食物清香弥漫开来，狼毒草纤维也彻底软化。随后是二次捶打，两小时后，木质纤维融合成绵密状态，还要精确称重，按比例加入清水，在搅拌桶中反复搅拌，最终化为细密纸浆。而接下来的超纸工序更是对经验的极致考验。次人旺家将超纸矿平稳浸入水中，排去气泡，再把纸浆均匀倒入矿内，力度角度稍有偏差，纸张就会变形。他向经验丰富的航海家，感知着水与纸浆的微妙互动。在与家人协调一致地抬起超纸矿，待水分排出，一层薄如蝉翼的湿纸便展现在眼前。在高原强烈阳光下，湿纸晾晒四小时后逐渐干燥，但此时的藏纸仍显粗糙。锅内烧水，依次加入白乳胶、小麦粉、牛皮胶，搅拌熬煮。历经20分钟的熬煮后，锅内原料变得浓稠，随后将它们均匀地刷在藏纸表面。在历经阴干和打磨后，一张原色的藏纸才算做好。如今次人旺家已带出10多个徒弟，随着他的坚守，狼毒草在高原摇曳，而藏纸制作这门技艺也在时光里扎下了根。当玛瑙打磨时，在藏纸表面留下最后一道光滑印记，对于丁青县的东朵象雄画派而言，一张质地坚韧千年不朽的藏纸就成为了承载矿物颜料、延续绘画生命的基石。作为成都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向雄唐卡代表性传承人，56岁的罗布玉家一生都致力于唐卡绘画，更将自己精湛的唐卡技艺无私地传授给了400多名学生。作为唐卡色彩的源泉，唐卡颜料必须全部由天然矿石研磨而成。这些颜料在画师们的手中经过勾兑调色，绽放出无穷的色彩，为唐卡注入了绚烂的生命力。除了颜料的考究，只有笔尖精细无比的画笔，方可使矿石颜料呈现出细腻且精确的线条与色彩。而此类画笔的制作极为考究，罗布玉家恰是制作这种画笔的行家。上好的唐卡画笔，只有选择动物毛发方可，猫毛就是其一。将上好的猫尾毛加以筛选，去除杂质，再放入特制器具敲击数十次，用牛皮胶和香灰固定笔尖，最后修剪装杆。每一支画笔都要满足细如发丝、韧如棉线的要求。罗布玉家说，好笔才能画出好线条，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唐卡是匠心的创作，更是时间的雕琢。

一幅唐卡光是线条的勾勒，就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而上色晕染更为复杂，将精心挑选的矿物颜料以细腻的笔触一层一层的涂抹，从底色到主色，每一层都均匀而饱满。同时需要根据画面的主题和氛围选择合适的色彩搭配，对于人物的画像会选用明亮的金色来突出威严，对于自然景物则会运用柔和的绿色和蓝色来营造出宁静的氛围。上色完成后便是细节的雕琢，在精细的画笔描绘下，人物的面部表情、服饰的纹理以及景物的细微之处一一开始显现。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力，往往要花费画师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而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东跛象雄唐卡绘画的精髓，在唐卡绘画的每一个环节，罗布玉家都会让学生们自己上手操作，从下笔的力度到色彩的填充，罗布玉家都会亲自示范，用自己娴熟的技艺为学生们答疑解惑。也正是在罗布玉家这样工体力行的教导下，一代代唐卡画师才得以涌现。一幅幅东跛象雄唐卡才得以绽放出绚烂的光彩。丁青象雄唐卡以色彩勾勒传承，而昌都噶玛乡的噶玛噶赤唐卡同样延续着雪域艺术的基因，作为第十代国家级传承人，92岁的噶玛德勒大师以70余年耕耘沉淀的绘画理念成为这一画派的领头人。他们让唐卡这一独特的艺术始终在传承中生长，共同构筑起雪域艺术的璀璨星空。在纸与画的世界里，藏纸以坚韧承载记忆，唐卡以色彩传递文明，他们是昌都非遗中细腻的一面。而在昌都的另一片土地上，烟与火正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延续传承，将达藏香制作技艺作为昌都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0岁的成来屈培正是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就跟随长辈学习藏香制作的他，依靠着娴熟的技艺和县政府的支持，创办了一家以江达藏香制作和传承为主的合作社。在电商蓬勃发展的当下，成来屈培也意识到了互联网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为了提升社员收入，3个月前成来屈培专门让儿子次旺热丁去天津学习网络管理技术。今天次旺热丁学成归来，还带回了一笔内地订单。而这一次，年轻的次旺热丁想要独立完成这批藏香的制作。江达药香的原料主要是珍贵的藏药和各种天然香料，每一种药香的配方皆不同，少则10几种，多则需要30-40种。而这些原料生长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采集难度非常大。年轻的次旺热丁经验不足，他必须得跟随父亲从采药学起。

0: 久负经验的程来屈培很快就发现了药材的踪迹。这种可以为药箱提供丰富的挥发油的药材，名为甘松，是制作藏香不可或缺的药材之一。有了父亲的引导，次旺热丁也很快找到了更多的甘松。四个小时后，所需的甘松终于挖够。
1: 香啊！
0: 而接下来的制香才是难题。姜达药箱的配方比例十分讲究，不同的原料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调配，这个过程中需要精确计量和称重，以确保药箱的成分比例正确。随后将各种药材和香料在石臼内打碎后碾磨成粉，接着将碾磨好的药粉在特制的工具内摇晃过滤后放入牛皮袋中包裹。加入清水，经过反复的揉搓后成为香泥。接下来再将香泥放入模具内挤压，药香就可成型。
2: 都挤不出来了，真的是。
0: 但这一次年轻的次旺热丁在这一步却始终挤不出合格的形状。而在父亲的操作和指导下，香泥经过重新的调配后，次旺热丁终于挤出了合格的药香。五天后，次旺热丁制作的药箱经过阴干后终于制作完成。
1: 哎，你好。
0: 他迫不及待地通过网络跟远在内地的客户展示着这次制作的成果。
1: 这就是我的爸爸，就是一直以来他就教我那个怎么做藏香那些。这次的话也是有点难题，就是他父亲帮我们做的，父亲打个招呼。
3: 扎西德嘞。
0: 程来屈培也第一次感受到了网络的力量，他相信属于姜达藏香的美好未来才刚刚开始。姜达藏香的青烟里藏着程来屈培父子与自然共生的坚守，而在昌都类乌旗仁增的藏香制作则藏着另一种高原智慧，同是对天然原料的极致运用。仁增则巧用牛粪，将当地这种独特原料化为清雅药香。也因此，昌都藏香的根在不同匠人的手中飘出同样绵长的传承味道。藏香的青烟里飘着高原药材与时光的味道，那是烟所承载的非遗传承。而在澜沧江沿岸的芒康岩井镇，火正以另一种方式飘荡在浩渺山间。澜沧江自高原向南流淌，在芒康岩井镇流域依山而建着3000多个晒岩架，这些看似像房屋又像农田的建筑是当地延续了1200多年的盐田。这里产的盐是昌都调味江湖里的第一味，也孕育出了西藏自治区级非遗美食佳佳面。

0: 早上七点，天刚放亮，扎西央宗就约好了朋友去他家的盐田里购买这个月要用的新盐。在过去，往来盐田的运输只能依靠骡马，现在机动车也能走完绝大多数的路程。但为了不破坏生态，去往盐田的小路只能步行。芒康盐井能晒制出世界上颜色最丰富的盐，从白盐到红盐，而扎西央宗需要的白盐是制作当地特色美食加加面的最主要调料。长达4880公里的澜沧江两岸，仅盐井镇产盐，这是大自然的恩赐。这些古老的盐井见证着历史，其中最古老的盐井已经有1300多年的岁月。制盐需要先从盐井中取出卤水，倒入盐田，经阳光蒸晒、风干，结晶成盐。如今的盐井镇大力开发旅游业，对于扎西央宗，他的追求则是利用当地特产的井盐做出能让游客较好的加加面。
1: 哎呀，面可以吃了啊，开始吃面了，
2: 开始吃面喽。
0: 加加面顾名思义就是不停的加，加加面每次煮一大碗，装在小碗里，每个小碗也就一口，有服务员分次加，吃完一口加一点，一口一碗，而每吃完一碗就要放一颗小石头作为计数，直到吃饱。目前最高记录是174碗。吃加加面吃的是一种休闲和娱乐，至于繁琐的服务是表示对远方客人的欢迎。不过看似简单的加加面背后，却是每一个盐井厨师几十年手艺的积累。对于一碗正宗的加加面来说，汤的好坏可以决定面的味道，熬汤的选材极为讲究，牦牛骨丰富了面汤的底味，浓而不腻，淡而有味。而新年腌制的腊桑香猪肉则是岁月沉淀下的精华，与骨头同煮，既能安抚肠胃，也能抚慰心灵。配料也寥寥数样，姜蒜切末煮以去腥，而负责调和这一锅骨汤味道的仅需一把当地的井盐。经历2个小时的猛火炖煮，一锅鲜浓的面汤终于滚烫而来。在海拔相对较低的盐井镇，温度的提升让制作加加面的面粉选择似乎变得多了起来。扎西央宗自家的几亩小麦田虽然不大，却可以做到1年2收，成为了他制作加加面的法宝。自家生产的面粉加入菜籽油和鸡蛋后，韧劲更足， 而碱水中的盐和碱激发蛋白质的活力，中和了面团的 pH 值，让面团变得微黄的同时也更筋道，更有弹性，也让面条在煮熟后不容易成坨，更适合加加面持久性的吃法。和好的面团在扎西央宗手中快速蜕变，把控力道感知，切条，面团变成粗细均匀的数千根面条。清水下面，水沸三两分钟后捞出过量，不消片刻，一份地道的加加面便可做好。不同于煮面，捞面却是个技术活。捞面需要每一次都是刚好一碗，每一次一模一样，一口就吃下去。一口一碗的加面虽然看似繁琐，却是质朴的体现。而捞好的面条最终还需要与骨汤融合后，才能将高原的精华融入每一根面条之中，一碗加加面才算有了灵魂。成品的加加面只需点缀少许葱花，看似质朴，但味道却极尽鲜美。而想要品尝它，还需要遵循传统的规矩。一颗石子代表一碗面，每吃一碗面都要在碗边添上一颗石子，同时载歌载舞的氛围也能让食客吃得更加尽兴。一碗加加面，游客体验的既是美食的享受，也有着竞技的体现。而这样的传统在盐井镇已经持续了600余年。简约却不简单的加加面，是盐井镇关于当地味道调和的集大成体现。而精致却不繁复的吃面体验，点燃了食客的食欲与热情，将一碗面也调和得有了仪式感。它成为了一种情怀，一种体验，承载着高原的阳光、雪山的水源和藏族人民的热情，给予着向往着的人们无限的美好憧憬。当狼毒草蜕为百年不腐的藏植，当矿物颜料在画布上晕染时光，纸与画勾勒着藏东大地的岁月长卷，当藏香的青烟萦绕于山间，当加加面的浓香飘荡在闹市，烟与火是氤氲着日常生活里的烟火诗行，纸成岁月，香暖烟火，似乎在这里，非遗从不是展品，而成为这里每个人的指尖日常。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呐，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庄稼都熟了，炮楼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兽，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守快打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0: 条叫苦人不着累。
1: 哎，
0: 那哈，那苦也一定行嘞。
1: 哈，
2: 还有吗？
0: 还嘞，
2: 还。邱先生殿，小苦完成了。
1: 嗯，报告，警卫队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囚犯、粮食的，统统拿来。头发路老百姓，统统的杀了杀了。
1: 嘿，
0: 你的明白？
1: 明白。
0: 小宝，
3: 好。
4: 小宝子准备。
2: 嘿，小宝准备。
1: 小宝，
5: 是。
2: 站住！走啊！
0: 葫芦娃，
3: 喏，
0: 哈，
3: 丁西江，
0: 嗯，
3: 刘文军，
0: 嗯，王刚达，
3: 好，
0: 王良道。

0: 怎么样？你看我这放哪去了吗？不要急啊，准备好就往北个走啊！
1: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回来了，老周，老周，
1: 村长回来了，哎，你们照顾一点啊，村队长，
0: 回来了，
2: 回来
0: 了，
3: 老赵，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2: 哦，地雷埋好了吗？
3: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顺当不了。
2: 村长，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3: 啊，
2: 来，告诉你一件事儿。炮楼里啊，空了，
0: 空了，空了，炮楼空了，
2: 炮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近。
3: 嘿，
2: 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0: 好呀，
3: 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
0: 打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4: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烧土，今天晚上就干了
3: 他。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0: 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3: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2: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4: 对
3: 对，
2: 去掩护转移吧。
0: 好，
2: 鬼子快进沟了。
0: 好，
2: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行，
0: 我快走了。
4: 好，走了。

这孩子这时候还乱跑。

0: 骑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干见呢。
1: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0: 啥事儿，爸爸？
1: 送封信。
0: 送信啊？给谁的信？
1: 张连长。
0: 张连长，什么信啊？
1: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0: 哎，
1: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0: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1: 嗯。海娃，你怎么走啊？
0: 走龙沟呗。
1: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0: 打哪有那么大弯啊？
1: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0: 记住。
1: 嗯。
0: 动动动，快动动！哎，
1: 快带羊去。
0: 会让鬼子我好有话说
1: 啊。啊。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0: 我知道了，爸。嘟嘟嘟嘟，
1: 把手带着，饿了吃啊。孩儿，就这么走了？
2: 啊。
1: 帽子还不摘下来？
0: 哟，
1: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0: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还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1: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0: 哎，这回呀，我叫张连长来打死这群狗杂种。
1: 对，
3: 留神西山头消息树。

0: 喂，小孩，慢慢的。我靠，哎，站住！小孩，你得把小马路，哎，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得什么说话？
2: 哎，说话呢？
3: 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我让，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油，你得说话。
4: 大皇帝，哎，
0: 说啊说啊，
2: 说呀、啊。说实话，宰了你这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原地的放羊王吗？
0: 不意思吧，哪里个有个呢？
2: 还叫个姑娘来的？
0: 嗯，花路的不是？不可能，小孩，花路的。这边有，
1: 我是平山地的，算什么我不知道啊？
0: 什么你不知道？八嘎！乱七八糟说话不信，有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什么东西？什么
0: 东西？小孩，八路的哪边的有？你得说话。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

0: 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

0: 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

0: 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 尊老爱幼有礼。

0: 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在哪里？
0: 审判。
5: 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
6: 就在那边讲。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加个加个加个，康的，大大的，行着行着。嗯，
12: 我不知道。
11: 哎呀！哎呀！统统的看看，起来，干啥呢？
13: 工作人员，接过来。
14: 站长，没什么。
13: 什么？
11: 嗯，慢着，嗯。嗯，这个
12: 班主，
11: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12: 我是平镇法郎的。
11: 梁明镇的哟。
12: 我在这儿的呢，梁明镇啊。
11: 嗯，十岁个。
12: 你不信啊？你到陈都庄去问好了。
15: 你给田周庄谁家放羊啊？
12: 老张家。
15: 哪个老张家？
12: 就那边靠东头的那家啊，就那边。
15: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12: 啊。
15: 哦。
11: 嗯，黄金哥亮命，开着开着，前进，
16: 嗨，
11: 出发，
16: 前进。
11: 没事的，大伙，嗨，走，前去，
16: 走，
11: 站住！
16: 小孩，站住，回来，
12: 走，
11: 站住！
12: 哎，你干啥呀？
15: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了。
12: 不行啊，得给别人揽羊啊，不是我的。
15: 那谁的也是一样的。
12: 不行，
15: 去你妈的！
12: 哎
15: 呦！别惹老子火啊！
16: 去，
15: 枪他妈崩了你！
16: 去！
2: 还有二心想啊，信。还在老偷羊尾巴底下呢，不行，得想办法弄回来。
17: 这小子还真在后头呢。
15: 为什么你？滚！再不滚，连你也宰了。
17: 得，让他跟着吧，不能赏那块骨头吃。
15: 小孩，别跑了！
13: 去把我累
6: 了啊！
13: 你他妈
6: 怎么找死啊你？哎，哎呦，哎，我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13: 哎，我看呐、啊，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
6: 哎，对了，嗯，得了，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12: 不去，
6: 不去，枪毙了你！走，
12: 走就走。
2: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谁去信了就逃。

0: 肚子都打死你。
1: 哎，粮食的粮食打哪里看看，他背着粮背着粮食统统的拿来。我快快
2: 都卖粮食藏到哪去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3: 怎么干什么？
2: 哎，拿回来吧。
1: 你里边的有，
2: 里边的没有啊？
0: 没有的不行，靠了。
1: 来者多多，小姑娘玩的吗？是
4: 哪里？
3: 没有啊，
0: 廖哥，有心人给我，嘿，你看看，
1: 哎，他就是说话没有的不行，再问多多看看，哎，
0: 小姑娘，再打电话。

0: 那个杨迪，没事没事喏。
1: 哈，喂，啊，那个杨迪，他咋的那了？啥了？没事没事。
2: 哎，来，走，太阳去，走，太阳去。
3: 糟了，黑狗子在抢老头羊了，七宝信，哎呀，害我差点没叫出来。哎呀，七宝信可别从尾巴底下掉出来呀、啊！
2: 哎呦！笑什么呀？也不过来帮个忙？
4: 老总，老羊肉又老又膻，是啥吃头啊？
2: 得，不吃老的，来这个小的。
4: 老总，这羊羔的还小，可不能吃啊。
2: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嘛。
4: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2: 撒手吧你！

0: 哦，
1: 可以做球队。
0: 好。
2: 哦，啊，小孩的什么狗？心里话了，你看看。
3: 哎，那干什么呢你？
4: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
5: 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4: 这不挺好的吗？
3: 走吧，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
4: 丢了丢了。

0: 这是干什么呀？
1: 睡觉吗？睡觉？屋子里睡下。
0: 老种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多着呢，真凶啊！
1: 嗯，
0: 回头我到屋里睡去，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1: 去你的吧，这下子！ 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0: 那羊怎么办呢？
1: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

0: 快点睡。
1: 我不睡。
0: 躺下吧你。
1: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1: 谁理你？
0: 这他妈！
2: 这时候，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呀。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鬼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听听外面刮的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0: 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1: 出去。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羊，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0: 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

0: 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

0: 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3: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心里想，这可算逃出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鸡毛信呐，这一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搞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不过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
1: 你们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站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在哪去呢？
1: 谁跑了？是杨镇里的杨跑了，我追杨来的。
0: 去你妈的！开小差啊，回去。在哪儿呢？
1: 在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要逮住他，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行，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2: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你又他妈推三推四的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3: 喂，小孩，这边来来，快快点，小孩，小孩。那边跑着跑着不行。

0: 他的羊都跑了跑了，他在追去了、啊。
1: 什么羊都跑了？小孩心地坏了，跑了跑了不行。嗯，你弟八路弟那边说话。嗯。沙头，
0: 嘿，
1: 可以做多罗巴拉西的是哪？
0: 好，
1: 听你。
0: 嘿。바로뒤속아
1: 응아노코도모니미치안내리시게
0: 하이쇼하이니따루
2: 따루上哪去啊
0: 龙门村里가로
2: 我们去
0: 자바로가거지가거지나니삐찌라가로리
1: 바로
0: 하이
1: 바로브라코담보야이다시오
0: 하이
1: 담보야이다시오

0: 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
1: 说送得到，准送得到。你瞧着吧，
0: 鬼子来了。咦，怎么搞得还赶着羊啊？这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这是往龙门村。
2: 嗯，
0: 老王。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2: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0: 好啊，这回整那个好看的。
2: 去了啊。
0: 嗯，你来加持他们。

0: 哎，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看不清楚。啊啊，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我全连集合。
1: 是。

0: 让你死！
1: 大刀，
2: 嗨！
0: 我带我太太还过去往死！
2: 嗨！
1: 阿妈来！阿妈来！
3: 阿婆！
4: 走了走了，小号。
1: 快点，快过！
0: 哎，
1: 喂，这边前面快快的开路！
0: 哎，嗨，
1: 阿出来！
5: 走吧，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是捡的。
4: 再踩上地雷啊，你非见阎王爷不可！瞧我给炸的！
5: 怎么，怕死了？
4: 你不怕死？
6: 老准儿，老准儿，下面没准还有地雷呢，我可不敢去啊！咱们是从旁边绕过去吧？那边没准好点
4: 儿。哎，从旁边绕过去？
6: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5: 哎，
6: 我
5: 让。
1: 这样子。老李。
4: 小孩，你走前边。
6: 哎，
1: 大哥，大
6: 哥，
1: 哎，喂，
0: 被施工山了，快去把我让来着。

0: 能走生活吗？
1: 能行了。

信落在鬼子手里头。

0: 海娃吗？海娃，海娃，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海娃，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喜，
1: 张连长喜金毛喜。
2: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3: 是。
4: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面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2: 马上叫一排长来。
5: 是。
2: 现在炮楼是空的，里面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得把小胡子牵住消灭了。
0: 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就这样进行吧。俺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你都快说呀，张连长他们把莫鲁打下来没有啊？
1: 张连长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0: 小哥，你都快说呀！
2: 别动了，人家这包伤了。
0: 哼，这回呀，张连长他们把头颅给打下来，把莫尔司令给抓住了。

0: 老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懂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都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牛肉酱。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的牛肉酱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

0: 我限量500箱，射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地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味儿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了，没想到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倪总厨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倪总厨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
3: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2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

0: 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凤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米凤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
3: 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0: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的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凤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丁耀小博士，我想今天给爷爷准备一个蔬果盛宴，可是我都认不全他们。
4: 彬彬不要急，蔬菜水果品种很多，营养价值和风味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我来教你认识蔬菜和水果吧。
3: 好啊好啊。
4: 彬彬你看，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的部位是不同的，比如菠菜、生菜我们吃的是叶子，土豆、胡萝卜我们吃的是根茎，而西红柿、黄瓜我们吃的是果实。
3: 我看到有的蔬菜是深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4: 蔬菜按照颜色深浅可以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指深绿色、橘红色和紫红色，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多，很有营养的。
3: 那我们就摘点深色蔬菜吧。
4: 你不是要做蔬果盛宴吗？我们再摘点水果吧。
3: 好。哇，好多的水果啊，我们怎么选啊？
4: 水果品种也很丰富，大部分的水果我们可以生吃，吃水果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不同种类的水果营养成分不同，我来给你讲讲吧。红色和黄色水果，比如芒果、橘子、杏，它们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较高。枣类、柑橘类、浆果类，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3: 我摘了好多，李阳小博士，我们把这些蔬菜水果带回家吧。小博士，你看，彬彬你真棒！
4: 蔬菜水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蔬菜水果能量低，可以维持机体健康，维持消化道正常功能，还能改善肥胖，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5: 彬彬，我回来了。
3: 爷爷，您快看，我摘的蔬菜和水果，它们都特别有营养。
5: 哦，我们的小彬彬也变成营养师了。
4: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每天应摄入的蔬菜和水果有不同的推荐量哦，可以参考以上表格。注意，腌菜和酱菜对健康不利，要少吃。果汁和水果制品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哦。
6: 我们都要做到，
7: 餐餐有蔬菜，
8: 天天吃水果。

0: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金刚。
1: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
2: 第23集，辉哥的大数据。
3: 通过这些分析，辉哥很可能有掌握大数据的能力。
4: 大数据？
5: 这个我知道，大数据就是指
6: 现实社会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等能力和多样化的
5: 信息资产。
3: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那天，
7: 不吃房怎么有力气减肥呢？炸鸡限时买一送一，错过等一年。
3: 哇，新鲜出炉的炸鸡，点它。
8: 都几点了还在吃？健身套餐限时50%，错过等一年。
3: 这就是通过大数据分析推送的广告，这精准程度谁顶得住嘛？
1: 辉哥很有可能已经熟练运用这个能力了。
9: 你的猜测是正确的。
10: 好在大家的金刚能量已经恢复好了，现在黑士兵数量和网络活跃度同步高速增长，必须立刻出发阻止辉哥。
9: 辉哥喜欢站在信号塔上，那里的数据能量最强。我通过大数据分析，辉哥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是烧烤山信号塔。
11: 你们这种小儿科的数据分析，在我面前简直就是班门弄斧。这次你们逃不掉了。

0: 是黑镜。啊！
1: 慧哥，
2: 去吧。
3: 慧哥，住手！
2: 怎么，你们也要黑镜？好好好，给你们留一点。
0: 哼，谁欠你那破玩意儿？
3: 不能让他继续散播黑金了，大家变身准备战斗吧。热情生活，心怀天下，热心金甲武装，
4: 专注目标，心无旁骛，专心金甲武装，
5: 信任伙伴，心心相印，信心金甲武装，
6: 关爱生命，心存悲悯，爱心金甲武装，
7: 童真无邪，心如赤子，
8: 同心金甲武装，
9: 忍耐前引，心自磐石，耐心金甲武装。

0: 圣火箭，你也有圣火箭？
1: 哼，想在我这多订购几把吗？价格好商量。
0: 哼。什么？大家小心，辉哥已经掌握了我们武器的数据，无论如何先想办法上去，飞行能量撑不了很久。
1: 你们试试。
0: 大家绕后。
2: 北小姐第一。
3: 小心。
2: 什么？好险。
1: 看你们能撑多久，
3: 顾好自己吧。
0: 王明太棒了，大家上。
2: 哼，我们人多，你应付不了，投降吧。
1: 哼，人多怎么了？你们每个人的弱点我都了如指掌，打你们跟切菜一样。
2: 你胡说八道，飞燕连环踢。
1: 你的腿好粗啊。
2: 你说什么？

0: 脾气不好，破绽太多。
1: 赵燕，放开我！
0: 哼，近战你还能做什么？
2: 叶辉，辉哥看招！嗨！
0: 笨手笨脚的，真可爱。不计后果，英勇献身，你以为是什么好事儿？
3: 哎呀！哇！
0: 你们一起下去吧。
2: 灵犀护体，绝不会让你突破。
0: 你的弱点就是不会变通。
4: 辉哥，你中

0: 剩下你一个了，林聪。说起来，我们还是挺有渊源的。我曾是你父亲北斗星王麾下战队的一员。你有和他一样的弱点，就是感情用事。
1: 父亲怎么会跟混元帝会面？
2: 林聪只是我遗弃的儿子。
3: 是吗？
1: 遗弃的儿子。
0: 林聪，你不要听他胡说，这不是真的。
1: 哥，事实就在眼前。父亲。
0: 少爷。
1: 父亲。
0: 和你父亲一样懦弱无能，他救不了北斗星，你也救不了地球，真是让人失望。早知道你们有这招。没有阻碍，终于可以推进计划了。
4: 来呀，来追我呀，来吧。
5: 黑哥，快走了！黑哥，怎么了？

0: 所有人都在我的大数据推送之下陷入了网瘾状态，一旦离开屏幕，就会像鱼离开了水一样窒息而亡。给我全都乖乖守在屏幕前，接受黑鲸带来的重生吧。
1: 乱世俱备，只差把黑鲸散布全球了。
2: 站住！新喷仔，
3: 神兽警示！神兽警示！
4: 没意思啦，没意思啦，好可怕，
2: 好可怕！
4: 大数据无处不在，小秘密随手可得，
2: 这可不好。
4: 数据落入敌人手，心动心情随人走。

0: 神兽金刚。
1: 在熟悉战队弱点的大数据攻击下，神兽战队被辉哥逼入绝境。林聪也因为看到父亲北斗星王遗弃自己，失去了斗志。辉哥利用大数据推送屏幕，让全人类陷入网瘾，地球陷入空前危机。
2: 第24集，这不是数据，这是真心。
3: 星星，星星，星星。
4: 永别了，神兽战队。人呢？
5: 辉哥，好久不见的。
4: 原来是你们救了他们，两个叛徒。
6: 辉哥，你醒醒啊！
5: 对啊，我们可是一起奋战的伙伴，混元帝是毁了我们家园的敌人啊！只怪我们不敌混元帝，没能拯救北斗星。你想起来了？你是不是想起来了？
6: 辉哥，快找回你自己！
7: 想使离间计，做梦！哼，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5: 糟了，辉哥被混元帝背化了。
8: 林聪，振作起来，辉哥暴走了。
3: 大家
9: 召唤神兽金刚。

0: 敌十九条，何其！
1: 束手就擒吧！
2: 现在你找到一点缝隙，算我输。哈哈，谢谢你啊，辉哥！战斗确实要灵活变通。
3: 干得好！
4: 神兽战队加油！
3: 打起精神，这场战斗不能输。

0: 这个刺客不会被你找到破绽了。
1: 你们的变化也在数据的预测之中，你们永远也打败不了我，人类永远不会比数据强大。

0: 好像不太一样了。
1: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2: 收集数据只是基础，我的强大在于篡改数据。
3: 快跑！
2: 怎么样，好玩吗？
1: 大家不要气馁，神兽战队可不会被这点困难打倒。
2: 哦，懂了，修改地形只是小儿科，你们想来点刺激的没问题。
3: 大家振作起来。
2: 什么？
0: 林聪，怎么了？行动啊！
2: 真是差劲儿！
4: 林聪只是我遗弃的儿子，
2: 这么弱，难怪遗弃你，遗弃你，遗弃你！
5: 林聪，林聪，打起精神来！
6: 能量不足，能量不足。
0: 林聪，振作起来！
7: 别听他胡说。
8: 林聪，我们都跟着你父亲很多年，他不是这样的人。
9: 是啊是啊，辉哥的数据影像只是片段，不一定是真相。
10: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父亲真的抛弃我了吗？
9: 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想告诉你的是，辉哥这人只相信数据，但你不一样，你可以选择相信你的父亲。
10: 相信父亲？
11: 小聪真厉害，你一定可以守护好地球的。
12: 爸爸，不要离开我。
11: 只要你相信，我们就永远在一起。
10: 父亲，我好想你。我相信父亲，我一定会守护好地球，等父亲回来。

0: 结束这场战斗吧。
1: 这怎么可能？能量数据明明显示为零，这不符合数据啊，不可能。
0: 这不是数据，这是真心。
1: 不可能，不可能。
0: 神兽金刚瘦身剑。

0: 辉哥。
1: 终于结束了。
2: 原来你们感情这么好，看不出来啊。
0: 那是当然，我们可是在北斗星最好的朋友。
3: 原本北斗七大星球在北斗星王的治理下，人们安居乐业，科技发达，大家每天都无忧无虑地生活在那里。
0: 都是混元帝害了我们。
1: 抱歉，刚刚伤害了你。其实北斗星王见混元帝另有隐情，他是为了保护你才这么说的。
2: 保护我？
1: 星王兼顾着北斗星和地球，没能及时阻止混元帝，但请你一定相信他，和他并肩战斗。
2: 父亲没有完成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我一定可以打败混元帝的。
4: 还有我们在，我们一起保护地球。
1: 现在人们都被困在屏幕前，地球即将重演北斗星命运，要救回变成黑士兵的人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摧毁混元帝手中的黑星球。
2: 原来如此，
5: 可是我们连混元帝在哪儿还不知道呢。
0: 你忘了我的老伙计的特长是什么了？
1: 准备好吧，侵入晶元剑。
6: 神兽战队突破重围，终于见到了混元帝。可混元帝竟然大谈什么进化人类，打造完美宇宙，还把吴博士和周老师都变成了黑士兵。神兽战队能阻止混元帝吗？请看下集《混元帝的阴谋》。

0: 老板，您这是要干嘛？
1: 这不，罐里还剩点气嘛，摇一摇气就有了。
0: 老板，这样可不行，如果倒置液化石油气罐，会让罐内液态的石油气倒流至软管和燃气灶，易产生剧烈燃烧，甚至导致爆炸，十分危险。
1: 这么危险呀？
0: 对呀，一定要记住，液化石油气罐禁止倒置使用。
2: 牛叔，咱们去看望一下独居的驴叔，顺便帮他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吧。
0: 好，我们走。
3: 谁呀？
2: 驴叔，我是小央，我和牛叔来看您了。
3: 哦，快请进，谢谢你们还惦记着我。
2: 怎么有股臭鸡蛋的味道？这是加了臭味剂的液化石油气的味道。
0: 没错，液化石油气泄漏了。
3: 啊，液化石油气泄漏？怎么可能呢？
2: 啊！住手！
0: 哎，
2: 驴叔，您知道如果刚刚打火机打着了会发生什么吗？
0: 小样，你和驴叔赶快打开屋里所有的窗户。我去关掉液化石油气罐的阀门。
2: 好的，牛叔。
0: 驴叔，煮饭的时候灶台

0: 旁一定不能离人。您看，甜茶沸腾以后，汤水沸溢，把煤气灶扑灭了，就导致了这次液化石油气泄漏。此外，如果发现家中的液化石油气泄漏了，可千万不能用点火的方式进行测试测验，可以用洗洁精、洗衣液、肥皂水等涂抹在燃气软管和各连接处。如果有冒泡现象，则说明有液化石油气泄漏的情况。
1: 您看，这软管已经老化开裂了，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我们提倡大家使用燃气专用的金属波纹管或金属包覆管，更耐高温、耐手咬、耐腐蚀。为了从源头上避免液化石油气泄漏带来的灾害，灶具还应具有熄火保护功能。
2: 原来如此，差点就酿成大祸了。我马上联系燃气公司来更换一下软管。
1: 吕叔，在液化石油气泄漏的室内不打电话和触动电气开关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咱们先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再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上门处置。情况严重时，还应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哦。
0: 等会儿我们给您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

0: 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七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

0: 这样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

0: 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

0: 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3: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4: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3: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5: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为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3: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0: 施，增强创新思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五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0: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2: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3: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0: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4: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0: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5: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0: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

0: 水中浸泡了近十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1: 叶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那子土壤疏松了之后，我们在顺便用有机肥。
2: 大家一直各方啊，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0: 在杭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杭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3: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杭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4: 重新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5: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6: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四至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八月三号至九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六至七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三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三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三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三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 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三号通报，二号到三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二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5: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王军政会见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参加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的各地市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将锚定目标，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开创我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议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自治区总工会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坚持服务下沉，精准对接职工，极难筹判，以作风之变提升服务质效。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今天进行拉萨绕圈赛，参赛选手古城竞速，感受高原的活力与壮美。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会见了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严金海、刘江参加。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对班禅回藏履职办公、考察调研、开展佛事活动表示欢迎。他说，西藏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情牵西藏人民，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今天的西藏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呈现出积极向上、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王军政对班禅的成长进步表示祝贺。他说，202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接受班禅拜见，勉励你以实事班禅大师为楷模，努力成为佛学造诣精深、受僧俗信众爱戴的藏传佛教活佛，在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西藏稳定发展进步中做出更大贡献。一年来，班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在全国各地开展考察调研、走访座谈，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传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西藏的成功实践，宣传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日新月异变化，积极主动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促进宗教健康传承，凝聚了团结奋进的正能量，展现了藏传佛教大活佛的良好风范。希望班禅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履职尽责，发挥作用，努力成为

0: 一代宗师，坚定政治立场，加强政治引领，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引导广大僧尼信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继承和弘扬历代班禅大师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光荣传统，始终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深入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导僧尼信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加强对藏传佛教教义教规的同理性阐释，深入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引导宗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认真履职尽责，弘扬佛陀初心本怀，把藏传佛教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联系起来，把普度众生与为民造福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僧尼信众主动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精进宗教学修，提升品德修为，保持孜孜以求的学习态度，精进学识，深研经典，锤炼品德，带头遵守四条标准，引导僧尼信众把宗教信仰与守法向善进步统一起来，真正做到遵纪守法、持规守戒、正信正行。班禅说，每次回藏考察调研，都能感受到西藏发生的深刻变化，蓝天涌战，绿水长流，青山环绕，各族人民凝心聚力谋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他表示，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进一步提高政治素养，宣传好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方针政策，努力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贡献力量，深化宗教学修，提高宗教造诣，通过宣传宣讲、讲经说法、教义阐释等方式，把党和政府对西藏人民的关心关怀送到僧尼信众之中，把宗教界人士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找准定位，发挥积极作用，坚定坚决做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参与者、捍卫者，引导广大僧尼信众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才让泰、龚慧才、徐志涛、朱康、土登克珠、萨隆平拉一同参加会见。
1: 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以十个坚决贯彻提纲挈领，全面总结全区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的壮丽实践，清晰回答了新形势下推进我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参加这次全会的各地市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将以勇担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锚定目标，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开创我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2: 自治区十届十次全会总结成绩全面客观，实事求是，区党委坚持思路创新、系统理念，统筹推进四个创建工作，实现了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协调，区党委坚持党建统领转作风，抓落实，提质效，鼓干劲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四个创建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3: 五年来的成绩可圈可点，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自治区跨越了3000亿的大关，拉萨市也跨越了1000亿的大关，城市面貌也发生了华丽的蝶变，南北山绿化，拉萨市的水润城、绿满城，拉萨和其他六地市一样，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日新月异。
4: 报告总结的九次全会以来工作成就，是五年来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五年来，在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 全区上下戮力同心，取得了当前发展的历史成就，奠定了未来发展的历史基础。您之市将认真学习贯彻好全会精神，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间，自治区党委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中心任务，作出系统性安排部署，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同德苦干实干，交出了一份精彩答卷。各地市主要负责同志表示，蓝图已绘就，关键在落实，将以全会精神为引领，将各项部署要求转化为各项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上新台阶。
5: 总结出来的十个方面的工作成绩啊，体现了过去五年自治区党委坚定的政治自信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十届自治区党委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按照中央提出的四件大事，各项工作取得优异的成绩啊，充分的证明了践行的各项举措是符合中央对西藏的这个政策方针和形式要求。
2: 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成果丰硕，意义重大。接下来结合纳区实际，精准聚焦六张网，谋细抓实重大项目，用心办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全力以赴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造福人民，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确保全会精神在我们纳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阿里地区将认真学习本次会议的主要精神，锚定四件大事，在促进民族团结、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边疆经济振兴和厚植民生福祉等多维度同向发力。
0: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议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文章说，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政绩坐标、扛起时代使命提出了明确要求。全区上下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紧扣四件大事、四个创建，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干事创业。文章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要就是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锤炼坚强党性，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加强党性锻炼，从思想根源上夯实干事创业的根基，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做到为人民出政绩，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底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切实解决好人口、人心、人才问题。坚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要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发扬求真务实优良作风，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是保障正确政绩观落地的关键支撑。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努力把党中央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显著提振。自治区总工会以行动作答，坚持服务下沉，深入职工群众，主动排忧解难，一件件暖心实事正把作风转变的新成效化为职工群众

0: 可感可及的娘家温度。正午时分，外卖骑手梅小华趁着送餐的间隙，走进了江苏路旁自治区总工会的24小时智能化工会驿站。
1: 您接完水的话，可以在那边休息，然后冰箱里面有饮料，也可以喝。
0: 倒杯热水歇歇脚，这是他奔波半日后难得的踏实片刻。
2: 这个驿站对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平时可以来热热饭，遮风挡雨休息一下，24小时开通的，深夜的时候也可以到这里来休息。
0: 在这座24小时不打烊的驿站里，吸氧机、饮水机、冰箱、微波炉、休息区一应俱全，还配有远程医疗智能健康检测设备。过往的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可以进行常规的医疗测量，并同步联动三甲医院的专家，随时开展远程医疗问诊服务。
3: 这个是实时检测之后，可以直接投屏到我们这个远程医疗的显示屏上，包括它是可以进行一个数字 AI 的解读。
0: 目前自治区总工会、拉萨市总工会联合公安部门率先建成10个工会驿站，嵌入便民警务站。在全区范围内，各级工会采取单间和共建的方式，累计建成工会驿站超过600个。
4: 目前工会驿站这个日服务人员人数稳定保持在每天200到300人左右。2026年目标在全区要建成89个24小时智能化工会驿站。
0: 走出机关，把服务送到一线，是自治区总工会近年来改进作风的鲜明注脚。在拉萨城头物流园，移动体检车不定期开进园区，企业职工们利用工间空档即可完成系列项目检查，再不用专程跑医院排长队。
5: 中风是有吗？
6: 没有。
5: 心脏和肺部以前得过什么疾病吗？
6: 平时仓库工作比较忙，根本没有时间专门的去体检。工会把体检车开到园区里面，利用了空余时间能做完体检，特别暖心，特别方便。
7: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专项行动是西藏自治区总工会进行服务基层为民办实施宗旨的一次暖心实践，真正实现上门服务免务工少跑腿，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落实到实处。
0: 维权路上多头跑、反复跑，曾是不少劳动者的痛点。自治区总工会一站式职工维权服务中心以温暖贴心的闭环服务破解了这一难题。曾在某酒店餐饮部工作的张先生，因遭遇欠薪专门前来求助，工作人员耐心倾听，详细记录，当场安排后续调解与跟进事项，让他从不知怎么办到心里有了底。
8: 以前碰到纠纷，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完全不知道该走什么程序，找哪个部门，现在我们能够清楚明白自身的诉求，掌握一套清晰的维权方法。
0: 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牵引，自治区总工会一站式职工维权服务中心3年前推出12351职工服务热线，建立起统一接听、分类处置、限时办结、跟踪回访的闭环机制。仅2025年以来，已接听诉求7200余个，真正实现职工有所呼、工会有所应。
9: 依托这个12351热线，收集诉求线索吧，我们主动下沉一线，排查矛盾隐患，力争把劳务纠纷呀、劳资呀等等吧，解决在萌芽状态。从今年元月到现在，追回民工工资是114万，职工的满意率达到8%。
0: 作风之变落在行动，实干为民，暖在人心。从驿站歇脚到体检上门，从主动下沉到维权闭环，自治区总工会正以一件件可感可及的实事，把作风转变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服务职工的实际成效。
10: 工会干部，我要学的思想认识更加自觉主动，我要为的干事劲头更加务实有力，工会组织找职工的务实举措更加常态深入，维权服务更加精准有效。我们将持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坚决摒弃机关作风，破除服务的壁垒，常态化下基层，深入群众，推动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
0: 日前，中国记协调研组与区党委宣传部围绕主流媒体优质 IP 培养召开座谈会，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崔世新出席并讲话。徐之文对中国记协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西藏舆论宣传工作表示感谢，希望双方加强合作，深化央地联动，共同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崔世新表示，中国记协将切实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助力深化西藏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更好宣传西藏提供保障和支撑。在藏期间，调研组还前往拉萨、山南等地调研。
11: 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展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的激烈角逐。作为本届赛事关注度极高的城市经典赛段，全长94.8公里的环城赛道串联起拉萨地标风光与城市新貌。18支国内外车队的100余名选手在圣城拉萨的山水城景之间展开速度、耐力与技术的巅峰对决。
12: 本次赛道的发射点布达拉宫广场，伴随着发令枪响，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自行车极限赛拉萨赛段正式开始。一场体育竞技与高原城市风光交融的体育盛会火热上演，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0: 驶出布达拉宫广场，选手们沿城市主干道一路疾驰。本届拉萨绕圈赛赛道全程环绕拉萨主城区，途经拉萨河生态廊道、迎亲桥、南山公园、罗布林卡、团结公园等标志性点位。全程路况平稳，且兼具连续弯道与桥梁爬坡，对车手的控车技术、团队协作和高原耐力都是极大考验。依托完善的城市路网和生态治理成果，这条融自然生态、人文历史、城市发展于一体的精品赛道，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拉萨的崭新风貌。赛道沿线，沿途群众早早驻足围观，自发为参赛选手加油助威，热烈的欢呼声贯穿赛道全程，尽显拉萨各族群众的期待与热情。
13: 拉萨虽然说海拔也是相对比较高，这些运动员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够进行这样的一场长途的征战，对他们的毅力也好，个人的体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这里对他们致以一个崇高的敬意。
0: 随着比赛进入最后阶段，赛道氛围愈发紧张激烈。完成9圈争夺后，比赛进入最后3公里的冲刺阶段，选手们全力蹬踏，奋勇突围，陆续向着布达拉宫广场终点发起冲刺。
14: 此刻我身处于拉萨团结公园，中外车手从这里疾驰而过，团结公园美好的寓意也在此刻有了生动的注解。中外车手同台竞技的背后是包容、尊重、彼此相知，也是这场赛事动人的底色。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选手们在现场观众此起彼伏的呐喊声中陆续冲过终点线，圆满完成第三赛段的全部比拼。赛后，第三赛段颁奖仪式在布达拉宫广场隆重举行，现场依次揭晓本赛段前3名：大中华最佳个人红衫、亚洲最佳个人白衫、个人冲刺积分最佳绿衫、个人总成绩最佳黄衫各大奖项。每一件荣誉衫的背后，都是车手们不懈的坚持与极致的热爱。
15: It's my first time in Lhasa and all is good. Today I take a victory and I'm super happy for this. It was difficult to take the breakaway today, but I have four really good teammates and in the final push really hard in front for close the gap. And in the last 300 meters I did my sprint and I win.
16: It's a really beautiful place.For us, it's difficult to go to bike with here because here is too high. Over 2,000 meters is my first time. Yeah, we go 100% ever. We can make other 2 good races.
17: It'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for the next race. I start for the win.
18: 我觉得我们国内选手和国外选手同场竞技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趋势。现在我们整个策略目标的话就是保住我这件红衫，再保住亚洲团体第一。
0: 选手们在日光之城竞速逐风，以赛为媒，向外展示拉萨生态之美、城市之变、人文底蕴。接下来，各支参赛队伍将全力以赴备战后续赛段的精彩比拼。
19: 在今天拉萨绕圈赛中，记者不仅看到了车手们的高光时刻，也记录下赛场上托举荣耀的奉献、保持热爱的坚守、超越输赢的奔赴。一起来聆听这些动人的骑行故事。
12: 各位观众，快看我身后，车手们正在全力冲刺，向着布达拉宫广场终点线奋力前进。第三赛段的冠军即将出现。
0: 跨过计时拱门的那一刹那，积攒了整场赛程的情绪彻底释放。MBH 银行 CSB 电讯职业队大卫普瑞斯克获得拉萨绕圈赛冠军。同伴冲上前与他相拥，激动的神情、雀跃的姿态，足以让人懂得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

0: It's also really nice to win in front of Potala Palace. It's difficult to ride here because we are really high in altitude. Only in the last K close the gap from the third guy. I only did a special sprint in the last 300 meters and I take the victory. It's not only my victory, it's also victory of my teammates.
1: 耀眼的荣光归于冲线的获奖选手，但公路自行车赛从没有孤军奋战的胜利。主将经验冲刺的底气来自身后副将陈场的默默付出。风轮成都洲际队选手李超毅作为队里的副将，他藏起锋芒，守住防线，为主将筑牢前行的勇气。而亮眼的竞技实力也让他斩获本赛段大中华最佳红衫。
2: 有很多人喜欢会去突围进攻，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副将去贴防、去防守，来为我们的主将节省体力，为他最后的终点冲刺进行更有力的帮助吧。我们主将如果有他的，比如要穿衣服、拿补给、拿水，他就会告诉我们，就会回到后面的队车上拿出他需要的东西，再从后面再给他送上来，这样也是为他节约体力的一个方式。
3: 在这个车队这里面，就是大家其实都有各自的任务，是一个团体作战的一个感觉。
2: 对，因为一个我们是一个团体嘛，我们必须要团结一心，这样才能会有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成绩了。
3: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我牺牲了我个人的成绩，有没有觉得心里面有一点点，就是觉得有点不甘心，或者是委屈啊？
2: 没有，因为我帮助他，他也会来帮助我，我们是会互相帮助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
1: 如果说年轻车手的赛道是速度与锋芒，那么老将的赛道就是热爱与时光。对于50岁的西班牙车手弗朗西斯科·曼塞博来说，高海拔的每一圈骑行都是加倍的考验，但他依然稳稳骑完全程，从容抵达终点。
4: You know many times, what will happen? You know, okay, in this place, the breakaway will go, but you are in the back because I no power. No, cold, no altitude. I can breathe, so but you don't have the same power than before.
1: 弗朗西斯科自8岁登上赛场，曾踏过环法环西的顶级殿堂，驰骋于世界各大洲赛道。参加这次比赛是他漫长的骑行生涯里一次全新的尝试，不求荣誉加身，只求不负半生热爱。
4: I like visit new countries, new places, new races, meet many different people for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so.That is to refresh your mind. So the first thing is enjoy. Enjoy the cycling, no pressure. You can go to a pro.
1: 一条终点线映照种种赛场人生，这里有一骑绝尘的巅峰荣光，有甘当基石的团队担当，还有跨越岁月的长久热爱。在雪域高原的赛道上，不止竞速，更见人心。车轮驶过山河，每一份拼尽全力的奔赴，都值得最隆重的敬意。
5: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对2026年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拉萨绕圈赛进行全程直播，将高水平专业竞技与独特的自然人文风光深度融合，让高原体育赛事成为展示新时代西藏风貌的重要窗口。本次拉萨绕圈赛作为赛事引人关注的赛段，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团队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进行电视全程直播，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西藏卫视和两台新媒体平台播出。面对高海拔复杂拍摄环境、城市多点位机位调度、户外常识信号稳定传输等诸多专业难题，直播团队全程高标准把控拍摄、转播、信号制作全流程，全方位呈现高原赛事的速度与激情。
6: 这已经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五次来到西藏拍摄这比赛了。整个团队在这个后勤保障前期都会做非常细致的准备。
7: 我们的很多设备也是经过特殊的调整，有一些设备对高海拔做了适应性的调整之后，再送到了拉萨来做这次比赛的转播。我们主要依托摩托车以及无人机来对整个赛道及其周边进行一个介绍，展示拉萨的这种大好的大美风光。
5: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比赛情况，我台还专门设置演播室，邀请嘉宾对赛事进行介绍。镜头之内是车手奋勇争先的速度比拼，镜头之外是山河壮阔、人文温润的大美西藏。这场体育盛会已然成为一扇窗口，向世人展现现代化新西藏的无穷魅力。
8: 今天在拉萨展开的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串起古韵金辉，绽放别样激情。
5: 车轮过处，美景相随。

0: 古城拉萨的人文风情与生态之美徐徐铺展，宛如画中游，山河尽入怀。
1: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领略拉萨赛段的精彩瞬间。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策马开跑，挥鞭赶超。8月10号，2026纳曲恰青赛马节，燃爆羌塘，邀您登场。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吗？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门槛已结束了，
5: 叫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明天是跨喜自行车赛第四赛段山南至贡嘎县赛，期间会出现阵性降水，气温会在9到15度之间。请前往观赛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雨防风措施，并注意出行安全。预计今天夜间，阿里东部、日喀则以及林芝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昌都中部、南部以及山南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明天白天，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林芝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日喀则中部、北部、山南以及拉萨西部、东部、昌都中部、南部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明天在我区不少地方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特别是在日喀则中部、东南部以及山南错那的南部风险高。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阴天，12到24摄氏度。桑珠自区小雨，9到20度。港巴小雨，7到15度。萨嘎小雨，7到18度。乃东区阴天转小雨，13到25度。琼结小雨，10到22度。贡嘎阴天转小雨，11到22度。巴宜区阵雨，12到25度。墨脱小雨，20到31度。朗县小雨转阵雨，10到22度。卡若区多云，10到27度。芒康小雨转阵雨，7到18度。江达多云，5到27度。色尼区多云，4到17度。尼玛多云，8到18度。索县多云转阴，6到21度。噶尔小雨转阴，11到21度。普兰小雨，10到21度。措勤小雨，6到1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5: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
6: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7: 几乎是河南全省。
8: 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9: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0: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1: 汉堡还是中餐呢？
1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2: 太难了。
1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9: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我们就按中央的指示办。中央已经定了调子，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他蒋介石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坚决不答应。马上拟一份抗议电文，由我和彭德怀联名发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1: 是。
2: 老蒋要翻脸，我们不仅要抗议，还要和他针锋相对。
1: 是不是军事上也要做出部署？
2: 他们不是让咱们退出太原、太南吗？我们就抓紧部署，收缩兵力，以防他们偷袭。

0: 这是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如果不给他点颜色看，他们就会得寸进尺。好，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命令他们加强太岳、太南地区的军事力量，以应对蒋介石的进攻。是。
1: 兵贵神速，命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最先到达藏黄的部队，以班为单位赏金千元。八路军小快得很，要是被他们发现了，很快就会溜掉。
2: 是，弟兄们加快速度，司令官有令。最先到达藏黄的部队，以班为单位赏千元。

0: それで何か新しい情報は？
1: 我々は129師団との決戦の機会を探っておりますが、敵はすでに撤退したようです。
0: そうか。
1: シャンチョン宮での奇襲以来、敵は第10師団と114師団の間をかいくぐり、真夜中に行軍し官舎に到着しそうです。
0: 奴らの指揮部隊は
1: 同じ動きです。
0: 相手がすこぶる枯渇である上に我々の目も節穴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か。
1: 続けて追跡を。
0: 当たり前だ。敵の動向からすると大半さんに戻るつもりだろう。必ず奴らを足止めし、次男から逃すな。
1: しかし
0: 不明将軍の戦略意図は君も承知のはずだ。河北平原の問題をまず取り除き、敵と山間部の連携を断つのだ。
1: では交差要点は？
0: 八路主力の継続追尾だ。それから八路と国民党軍との関係を沸かす工作を仕掛ける。
1: はい。国民党軍と河北民軍内部に人を送り込んであります。すぐに活用を。
0: よし。
2: 报告。
3: 进来。
2: 师长，
3: 张英武已经出动，估计有三千余人。朱怀兵十有三等部也已集结完毕，估计也会马上出动。
4: 坐吧。
3: 好。
5: 又是张英武。半个月前，日军扫荡武夷、衡水、宿鹿，张英武就趁我们和日军交战之际，亲率部队在深县偷袭了我们八路军留守机关和后勤部队，枪杀我官兵4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深县惨案。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4: 这个张英武反共最积极，是搞摩擦的专家。除了深县惨案外，由他一手制造的血案不下十几起。我们正要找他算账，没想到他自己找上门来了。
6: 大存，
7: 张英武部现在的位置在哪？
8: 张英武部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赞皇附近，他们扬言要向共产党八路军收复失地，目标直指欧阳春支队和独立支队。
4: 我们向日本人收复失地，他们向我们收复失地，这口号与理不通。
5: 张英武、朱怀兵、石友三等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有各种矛盾，我们可以利用。现在张英武孤军深入，我们可以抓住战机，集中力量，务必与前前，这样可以起到震慑和分化作用，使其他国民党王国派不敢轻举妄动，至少可以让他们保持中立，或者暂时中立。
4: 目前我们最大的敌人还是日军，顽固派广大官兵还是有爱国心的，是愿意抗日的，是我们团结的主要对象，所以对国民党顽固派打不是目的，是种策略，是统一战线的阶段性的联合，既要斗争又要团结，我们的干部要学会对付摩擦。
9: 我们呢就应该以牙还牙，该摩擦的时候就得摩擦，不然的话这老实人总是吃亏。
10: 师长，这次咱们准备怎么摩擦？
5: 陈哥，沉不住气了吧？又急着打仗了？
10: 我这不为您二位首长排忧解难，为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献计献策吗？这还有错？
4: 同志们，既然敌人向赞皇地区挺进，那我们就将计就计，以欧阳春部缠住他们。陈庚率386旅主力、青年抗日纵队、独立支队、冀西游击队分别向赞皇地区挺进，各部队要分路合击，然后对张英武部发动突然袭击。另外，以陈再道部与赵县栾城一带设伏，一方面防止张部向此地逃窜，另一方面阻敌之援兵，力求将张部全歼。大家听明白没有？
11: 明白。
4: 裴勇，
11: 到。师长，我们什么任务？
4: 你带领骑兵团护送整个后梯队回太行山。
11: 啊？
4: 蒋介石翻脸了，要我们退出太岳太南地区。我们不仅要前门打虎，后门还要防狼，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均已来电，要我们调整部署。经师党委研究决定，对平原根据地要有所保，有所砌，形成拳头，一方面防止国民党的偷袭，另一方面给他们造成一定的压力，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同志们，太行山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我们一定要确保其安全稳固，这也是让你们骑兵团回太行山的原因，明白吗？
11: 明白了。
4: 好，大家分头准备。
6: 是。

0: 千万别小声，别动了黑气。
1: 你怎么来了？
0: 你要回太行山了，我来看看你和孩子。
1: 好着呢。知道你来了，踢你呢！
2: 哎呦，又踢了，劲儿还挺大的。
0: 肯定是个儿子，你看踢得多有劲儿啊！这将来长大了，当个机枪手，一梭子打出去，小米通通撂倒。
1: 我觉得女孩好，女孩贴心，不像你们男的，粗粗拉拉的，就知道打打杀杀。
0: 女孩好，北方不是有句话？叫女孩是爹娘的，
1: 爹娘的小棉袄。
0: 对对对，爹娘的小棉袄。
1: 要是女孩啊，我就教她学医，给咱们八路军救治伤病人。
0: 学医好啊，女成母业。我们现在缺的就是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很重要。
2: 又提了。我都听见动静了。

0: 我都想好了，要是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革命，咋样？男孩，你取名。女孩，我想好了，就叫他纪南，因为这个小生命是在纪南孕育的。欧阳纪南，欧阳革命，那要是个双胞胎，不就更好了吗？对吧？
1: 一个叫纪南，一个叫革命，那不就等于在纪南闹革命吗？那咱们在纪南的革命事业，不就后继有人了吗？<笑>看把你美的！我这个月的津贴，多吃点好的。 两个人，营养要跟上。老虎护送你们回太行山，安全问题你不用担心。这家伙是我的老搭档，路上不会有事儿啊。我不是担心我自己，我是担心你。我都参加革命10多年了。
2: 子弹见了我都要拐弯，你有啥不放心的？啊？这次不一样，不知怎么的，我心里特别不踏实。我们现在不仅要打小鬼子，还要防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听说张英武已经出兵暂防。
3: 就是冲着你们支队的。哎呀，
1: 放心吧，老婆大人。<笑>我欧阳春这条命，阎王是轻易拿不走的。
2: 师长不是说了吗？鹿死鹿买，狗死狗买，野狗吃了一副肉棺材。不许胡说！你是指挥员，是支队长。小鬼子现在横行霸道。
1: 不把小鬼子打跑，就没有安生日子过。我支持你打鬼子，但是你要给我好好活着。听你的。为了我和孩子，
2: 也要好好活着。
1: 我都听你的，孩儿他娘！不把小鬼子赶出去，我都没资格见马克思。 你也一样啊，自己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0: 哎，军情紧急啊！你连欧阳支队长欠的媳妇儿都不放，小心我到师长那儿告你，知道吧？
1: 不好意思啊，那天晚上让你吃了盆洗脚水。啊，
0: 你小子这洗脚水太臭了，几个月没洗脚了呢？
2: 是让你偷听呢？
0: 偷听床根这种偷偷摸摸不轨的行为。
1: 绝对不能手软，要是哪天我跟杏儿，
0: 你看，复仇计划早就想好了，等他跟杏儿结婚的时候，就不是洗脚水这么简单了，起码都是飞镖刺。
1: 真你的！
0: 说正经的，
1: 啊，
0: 你这次回到太行山，抓紧跟杏儿把事儿给办了，别辜负人家一片心意。
1: 我这个整天东奔西杀的，就是结了婚也生活不到一块儿去。再说了，我万一哪天光荣了。
0: 这不是害了人家吗？
2: 那你的意思，我跟杨子结婚，我把杨子害了？
1: 杨子医生部长，我可没那意思啊！这小子跟我不一样，他是个知识分子，
3: 他是知识分子，
1: 啊，
2: 整天写写画画的，他就是刘师长的影子。哎，就连做手术都跟刘师长一样，不用麻药。
0: 别废话，我就问你一句，到底喜不喜欢杏儿？
1: 一点点，
0: 就是一点点。
2: 十分喜欢，十分喜欢，你赶紧把人娶过来啊！我喜欢人家，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我。这好办，杨子同志，交给你一项光荣而重要的革命任务：杏能否变成胡嫂？啊不，黑红嫂，这项工作交由你来做，能不能做通就看你的本领。
3: 支队长同志，请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出色的做好革命的媒婆。
4: 不是，求你俩跟开夫妻电视的，一唱一和，有模有样的。哎，
2: 时间不早了，你们也该走了。
3: 啊，
2: 保护，
3: 托付给你了。放心吧，这次师长和政委的家属都一起上太行山。 行军路线，我们已经做好了非常周密的安排，绝对没问题。
2: 嗯，走吧。
5: 这就走了啊？
3: 啊。
5: 那你要照顾好自己。
1: 哎呦，俩人别那么黏糊了，走了。

0: 喂，让你大点，
1: 让司令官接电话。
0: 是，长官，电话。
2: 喂，
1: 司令官，司令官。
2: 喂，
1: 报告司令官。
2: 你声音大点，我听不见。
1: 报告司令官，一股八路突然向我们袭来。
2: 哪一部分的？有多少人？
1: 目前不清楚，从战斗力判断，估计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
2: 给我咬住，一定要给我咬住他们，绝不能让他们跑了。报告司令长，明军开始反击了。
3: 多少人？
2: 不少。
3: 上去掩护，边打边撤。记住，他都让他们停下来，拖住他们。
2: 开，
3: 拖住他们。

0: 好，陈刚，情况怎么样？
1: 包师长，各部已达指定位置。
2: 好，
1: 带欧阳春将张英武引进口袋，就给我狠狠的打，力争全歼。被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3: 是。
1: 欧阳春正在将张英武拖进口袋，陈刚对他们的合围态势已经形成。
2: 先告欧阳春，不要跑得太快，尽量跟张英武的田道，命令陈家道尽快插下敌后，挡住张英武的追尾。
4: 是。

0: 日军第一军军部密电。
1: 柳国城用兵果然险恶，欧阳春之对杨败就是想把我引入包围圈，一举全歼。
0: 那我们赶紧撤吧。
2: 不，
1: 柳国城想把我们一口吃掉，恐怕他没这么大的胃口。马上给陆总司令发电，就说我部已于藏黄地区将欧阳春支队包围，129师其他各部正朝藏黄奔袭而来，有包围我部之势。望陆总司令立刻派兵对129师进行反包围，争取将129师主力一网打尽。
0: 万一陆中林出兵不利，我们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呀！
1: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五中全会刚刚制定的政策，我想他陆中林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
0: 是。
3: 刘伯承，
4: 张英吾部已将129师主力吸引，为我们歼灭129师主力创造了良好战绩。
5: 歼灭129师主力，还轮不到他张英吾打头阵吧？
6: 张英吾把河北当成了自己的地盘，自认为是河北最大的实力派，对我这个省主席也是面服心不服，总以为在我的手下干个民政厅长屈才了，做梦都想取而代之。
5: 哼，我听说张英吾曾三次求见老蒋，都被蒋拒绝了。
6: 据说是在陈诚的引荐下，委员长总算恩赐了他10分钟，还告诉他事事要忍耐。你说他能忍得住吗？
5: 既然他张英武抢功心切，我看让129师教训他一下也好。
6: 这事儿只能关起门来说啊。委员长对共产党的态度还是明确的，限共容共，你懂吗？姿态还是要做的。
7: 是，我看可以用冀察战区司令部的名义电促朱怀冰、石友三、孙殿英部火速驰援。这三位距离暂缓远近不一，有的还跟张英武有过节，至于到时候能不能使上劲，那就看天意了。
6: 李副官
8: 到。
6: 立即电令朱怀冰、石友三、孙殿英、庞炳新等部火速进军暂缓，围歼129师的主力。
8: 是。
9: 师长，我们刚截获电报，是陆中林给朱怀斌、石友三、孙殿英等部的救援令。
10: 舍近求远，这是把张一吾往火坑里推的举措，对我们啊却是一番大礼。
9: 这份礼收不收？
10: 收，照单全收。
9: 是。

0: talk about it.
1: 加强东线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敌人。
2: 是。

0: 喂，
1: 报告陆总司令，
2: 我们已经被129师团团包围，情况危急。看在我们都是河北老乡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
0: 张司令，请放心，我已电令朱怀冰、石友三、
3: 孙殿英、唐敏勋火速前往。
0: 你再坚持一会儿。
4: 姓陆的，你这是在敷衍我。你说那么多人命有什么用？
2: 到现在为止看不到一兵一卒。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是谁？
5: 石友三部。
0: 还有多远？
5: 30公里，但是2个小时之前已经就停止不前了。
4: 刘三，这个见风使舵的刀客将军，他连他的老上司冯玉祥都敢出卖，他怎么可能提陆中林的？是要灭我张英武啊！给重庆城城发报，进雌雄雄军舰，抵率河北民军，将129师欧阳春支队包围于赞皇一带，不料被129师主力反包围，现我部伤亡惨重，情况危急，无力突围，望兄念孝友之情，速命父亲诸部火速救援为盼。弟同学，

0: 报告参谋长，刚截获河北民间电文。
1: 这个张英武病急乱投医，他给陈诚致电，让陈诚督促陆仲林火速救援。他还给井上靖致电，请求日军速派援兵。
2: 向日军求援，这个张英武吃里扒外，竟然和日本人勾勾搭搭。
3: 最近他们采取的先联合日本，打倒八路军，然后再进行抗日的方针，四处向我八路军根据地进攻。这份电报就是他们破坏抗日的铁证，我们向全国发通电，揭露他们的罪行。
2: 马上上报。
3: 好。
4: 长官，长官，你去哪儿？
5: 顶住！给我顶住！

0: 市长、政委，据统计，我们共击毙伏火团体2500余人，缴获各类枪支1200支。可惜呀，张勇跑了。
1: 跑得好。
0: 为啥？
1: 你想啊，如果我们抓来一个这样的废物，不仅要好吃好喝的养着，还给你留下口实啊。
2: 让他向他的主子哭诉去吧。
0: 那些俘虏呢？
1: 老办法。
0: 好。

0: 是八路军济南挺进支队支队长欧阳春。兄弟们，咱们坐下来吧，坐下来说怎么样啊？来，坐下来。在座的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所以今天呢，我就在这儿给大家多说几句。八路军历来讲优待俘虏，愿意回家的发3块大洋作为路费，不愿意回去的欢迎参加八路军。但是在你们走之前啊，我想先给大家讲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一天呢，一群强盗杀到了他们家门口。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家族的族长啊，却以兄弟之间的不和为借口，要先解决兄弟之间的不和，再来对付强盗。我想问问诸位，你们觉得这个族长当得合格吗？
1: 不合格，不合格。
0: 那谁能说说为什么不合格？
2: 报告长官。
0: 你说，
2: 中国有句古语叫“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事先齐心协力把强盗赶走才是。
0: 说得好，你先坐下。他说得很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好比是强盗。而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这个大家族。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爱国之士、有识之士，包括国民党内部很多人都看到了民族处于危亡关头。可是蒋介石呢，硬是装着看不见。

0: 吗？
1: 不认啊。
2: 八国联军侵华以后，慈禧太后曾经说过，要量中华之物力，皆与国之欢心。这说明什么呢？清王朝、清政府愿意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而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蒋介石同样也不顾民族利益，固执地认为攘外必须先安内。这说明战争对于蒋介石这样的大人物来说损失并不大。
0: 即便中国都亡了，他们这些人凭着庞大的资产过上富翁的日子，
2: 说不定啊还会成为日本和列强在中国的代言人。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和列强也需要有人来统治中国呀，所以他们可以对中华民族的利益漠不关心。从这些现象上来看，不难推断，老蒋他所代表的只是少数的上层人物、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并不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知道了这些，兄弟们，你们还会替他们卖命吗？
3: 不会，不会。
4: 我要参加八路军，要与鬼子干到底。
3: 我要参加八路军，要与鬼子干到底。我要参加八路军，要与鬼子干到底。我要参加八路军。
5: 子兄，你看看，这个张英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革了他的职。
6: 我只知道他在赞皇战斗中向我发报求救，没想到他病急乱投医，也同时向日本人求救，真是昏了头啊！
5: 怎么，赞皇战斗中他竟越级向你求救？
6: 是，他说自己率领河北民军，将129师的欧阳春支队包围于河北的赞皇一带，又被129师反包围。向陆仲林求援，陆仲林的援兵迟迟未到，就向我发报求救，竟然同时求救于日本人。
5: 子修啊，你想想，张英武向日本人求救的密电竟然被中共截获并破译，我相信他向你求救的密电一定也早被中共截获，只是中共没有向外公开罢了。
6: 是啊，
5: 除了立即更换密码外，更要严查此时密码外泄之事，以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要不然，亡党亡国了，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6: 伪造教训的急事，我马上去办。
5: 将张英武立即革职查办。民政厅长一职暂由朱怀冰接任。
6: 是。
7: 亲爱的春，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看到你的信往往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了。真的想你，我知道你也想我。真想变成一只花喜鹊飞到你身边去，没有办法，眼下我们只能天各一方。你安慰我说，等打跑了小鬼子，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盼望着这一天能早点到来。你说你们平原地区的武装斗争大有起色，真替你们高兴。可师里开会说，你们那里很困难，你要多注意安全，我也会注意的。腰身越来越大了，小家伙经常踢我。这一段时间伤病员特别多，又要忙了。记住，以后写信一定要说上几句好听的。深爱你的妻子。

0: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节目勘测队，从未。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5: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6: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
7: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8: 几乎是河南全省。
9: 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4: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九双，第十双，第十一双，第十二双。虎哥，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刚到我就过来看你了。
0: 我有啥好看的？

0: 你看啥意思看着我呀，
1: 杏儿，你真好看，比戏台上的七仙女都好看。够害臊，把我比戏台上的仙女，我可领受不起。
0: 还去平原不？不去了，势力调整了作战部署，欧阳春他们留在平原坚持游击战，主力撤回了太行山。那这么说，杨子也留在平原了？杨子怀孕了，随后勤部队也回太行山了。
1: 怀孕了？
0: 我忘了告诉你了，她和欧阳春结婚了。是吗？这么快？
2: 怀孕多久了？这我哪知道。那个，你有时间的话，多去看看她。来的时候，欧阳春一再的叮嘱，要让你好好的照顾她。
1: 这没问题。
3: 杨子同志，交给你一项光荣而重要的革命任务，杏儿能否变成菩萨，保证。裴勇嫂，这项工作交由你来做，能不能做通就看你的本领了。
1: 支队长同志，请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出色的做好革命的媒婆。裴副司令，喂，问你话呢。
2: 什么？
1: 我说。
2: 杨子现在在哪儿啊？哦，在市医院呢。
1: 你放心吧，我有空啊就去看他。嗯，你下午去吧。他怎么了？哦，没事。
2: 那个，你们好久没见了，也许有什么私房话什么要说的。<笑>
1: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4: 裴副司令关心起女同志的事儿了。哎呦，
2: 这么多衣服和鞋啊！你们妇救会够忙活一阵子了。
1: 这才多少啊？我们队伍发展特别快，上个月啊就增加了500多人，最缺的就是鞋子。
2: 500多人啊！够一个家乡营的了，照这么。

0: 鬼精，
1: 鬼精！
0: 火急火燎的找我啥事？
2: 市里来通知，让你去师部开会，天黑之前必须赶到。
0: 这么急啊？
2: 啊！
0: 那我得走了。香儿。
1: 啊？
0: 我们。欧阳春让我带给杨子的信，那个杨子的事别忘了。
1: 放心吧，
3: 宝宝，你是不是等不及了呀？等不及看看这个新奇的世界。其实妈妈也等不及了，妈妈想知道你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想知道你长得到底像爸爸还是妈妈。杏儿，你来了，
4: 快坐下。
3: 你也坐。
4: 来了一会儿了。
3: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虎哥，
4: 虎哥，裴副司令告诉我的，
3: 叫得挺亲切的，
4: 就是私下这么叫。
3: 说真的，你觉得裴副司令他人怎么样啊？
4: 他人挺好的。
3: 挺好就好。
4: 哦，
3: 虎哥让我给你带样东西啊。
4: 欧阳司令写给你的信。

0: 你来信说能不能说句好听的，我想了想还是说不出口。我觉得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不是老挂在嘴上的，可有时我又想，你要是不说出来别人怎么知道呢？真的好矛盾啊。我估计最近要有大的行动了，每天都很忙。老虎要回去托他给你捎封信，他和杏的事儿你还得操操心。你快该生产了吧，真想回去看看你。
1: 说什么了？欧阳大哥在信上都还惦记着你们的亲事呢。杨子，你这咋了？
2: 我快生了，
3: 来我扶你。
1: 去那屋，去那屋。
3: 使劲啊！咱俩劲啊！再使劲啊！呼吸，深呼吸，深呼吸，呼吸，呼。坚持住，坚持住！再使劲啊！
1: 和欧阳春商量过，男孩叫革命，女孩叫济南。
4: 宝贝，你有你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1: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1: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1: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2: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2: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2: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2: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2: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2: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2: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2: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2: 我们已经大举动员了。
0: 我们已经大举 们要打石友三，但是平原作战无险可守，敌人意义突围，我们不要想着一口将他吃掉，要咬一口算一口。
1: 现在在济南，石友三有直属队181师、33师、特务旅等12000余人。181师在枣庄县大营、北石村、南宫县桥村、前后所炉、甘郎冢、郎冢店等地区。33师驻威县学塔、贺昭、大潘庄、南北侯冠地区。因此，此战役不仅是我们济南的部队要参加，冀中、冀鲁豫的部队也要参加。我们准备出动20个团以上的兵力，由宋任穷、程子华同志统一指挥。战役的重点是集中兵力，歼灭石友三部于渭河以西，钳制高树军部于渭河以东。下面由宋任穷同志布置具体的作战任务。
2: 这次战役，参战部队分为左翼、中路、右翼、北支队、欧阳春支队和渭河以东的杨勇支队等。其中左翼队由陈代道和刘志坚同志指挥，由欧阳春支队配合担任主攻。
3: 委座，陆中林要辞去河北省主席一职，准不准？
4: 张英五部此次遭受严重打击，这与陆中林救援不力有直接关系，他要对此事负责任。同意陆中林辞去河北省主席一职。
5: 長官殿，江陰吾、石友三らは共に迷走しているようですが、いかがなさいますか？
6: 君も分かってるだろう。奴らはどれも典型的な二股公約。煮ても焼いても食えない輩だ。
5: 江陰吾を助けるつもりはないのですね。
6: そういうわけではない。今、受刑方面で戦ってた。暴挙、元挙、妖挙、反挙。この機会に我々も奴らの手を借り、八郎軍を叩く。奴らを痛めつけ、恨みが深まれば我々の優位は高まる。
5: 漁夫の利を得ようとおっしゃるのですか？
6: そう卑怯な手段でもないと思うが。
5: 石友三へもそうしますか？
6: そうだ、高みの見物と行こうではないか。
7: 同志们，把你们叫过来，不是请客吃饭。围剿石友三的战役原计划于春节之后正月初四发起，可是现在石友三却率部秘密向南逃窜。我已经领受战斗任务，命令我部立刻对石友三进行追击堵截。
8: 这个石友三让咱们连个春节都过不好，
7: 他让咱们不消停，咱们就还他十倍不消停。欧阳春，
9: 到。
7: 二团长、副团长，
9: 到。
7: 命令你们率部立刻对石友三、赞三师所盘踞的学塔、国故一带发起猛攻。
9: 是，
10: 是。

0: 说，我愿意占领雪塔公部地区，雪塔公部一旦完事，你纷纷会逃，
1: 不能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马上集合左翼部队，对完军进行围追堵截。走，
2: 是。

0: 师长，东晋宗队电报。
1: 战果如何？
0: 陈再道率部在威县史家庄、枣河一带歼敌两个营，七七幺团、特务团、欧阳春支队在清河西狼窝一带消灭赵玉祥部，石友山率主力逃至威县东南下堡寺一带。陈再道率部对顽军实施包围，并与顽军激战五天五夜，其趁我军疲惫不堪之际率残部乘机逃脱，陈再道正准备率部追击围歼。
1: 电告陈再道，停止对石友三部的追击。
0: 停止追击，
1: 这样下去我们损耗太大，得不偿失。
0: 是。
2: 陈司令，为什么要报告电报？
3: 围剿石友三一，我军共歼灭顽军6500余人，缴获生产枪4400多支，各种机枪34挺，迫击炮1门，子弹5万余发，手榴弹近4万枚。
2: 缴获这么多东西啊，这回可以好好武装一下咱们的队伍了。
3: 我军伤亡2000余人。
4: 我们损失也不小啊。
3: 我们是有些损失，不过能把石友三这个害人虫从这里赶出去，也算是给济南老百姓吃了一个定心丸了。
4: 石友三这个人反反复复，不会有好结果的。眼下虽然被赶走了，估计不久还会蹦出来捣蛋。
3: 没关系，如果他敢再回来，就让他有来无回。
5: 三的欺压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6: 欢迎宋政委，
7: 欢迎陈司令，
6: 欢迎宋政委，
8: 谢谢陈司令，
9: 谢谢宋政委，
5: 欢迎宋政委，
1: 你好你好，乡亲们好，
10: 欢迎陈司令，
11: 欢迎宋政委，
12: 乡亲们，
13: 乡亲们，
14: 保护人民群众，那是我们八路军应该做的，没什么谢的。
5: 乡亲们，陈司令、宋政委都来了，请他们给大家讲话。
4: 来，你上去给大家讲几句。
3: 哎，你来吧，你比我会讲，
4: 好吧。
15: 乡亲们，谢谢你们长期以来对我们纵队的支持，没有你们，我们就不能在这平原地区坚持下来。我首先代表纵队向你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2: 纵队是帮我们打鬼子的，打坏人，我们当然要支持了，是不是？
15: 石友三这个人长期在济南实行保甲制，入府压制大家的抗日活动，还实行摊派制，与抗日政府实行的公平负担相对抗，从而榨取大家的血汗钱。不仅如此，他还背信弃义，投靠日本人，一再杀害我根据地的抗日军民。我知道大家是对他敢怒不敢言。这次我们在围攻石友三部的战斗中，广大的村民积极提供情报线索，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不仅可以赶跑石友三，小鬼子最终也会被我们彻底地赶出中国的。
2: 我们要跟着宋政委和陈司令一起打鬼子。
15: 打鬼子，
16: 打鬼子，
17: 打鬼子，
18: 打鬼子，
19: 打鬼子，
18: 打
19: 鬼子。
20: 老总啊，
4: 哎，干干干，
20: 咱们这些人凑在一起不容易，来，坐坐
4: 坐一坐。
20: 朱老总刚从前线回来，可谓是风尘仆仆啊。我们既无美酒接风，但听朱老总讲讲胜利的消息，讲讲华北目前有力的斗争形势，也是一种欣慰啊。
1: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啊，掀起了一股反共的高潮，我们在统一战线的前提下 坚持既要团结又要斗争的方针，反摩擦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啊。你们看啊，这个在树路一带我们击溃了赵云祥部的挑衅，在藏黄原氏地区我们彻底消灭了张英武的势力，还有在磁县以及武安涉险战役中我们消灭了朱淮兵部三个师10000余人，在济南我们消灭了石友三大约6000人。陆中林因为没有能力收拾河北的残局，不得不辞去河北省主席一职。张英武虽说从战场上逃脱，但他暗中勾结日本人的罪证已被我掌握，并及时地公布了出来。蒋介石怕引火烧身，便将其撤职查办，民政厅长一职由朱怀冰来接任。
20: 鉴于近期国民党频繁的摩擦行为，有必要通报全军，我党我军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样才可以一方面不给分裂者以借口影响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在自卫的立场上给向我进攻者以坚决的打击。
8: 蒋介石下一步会怎么做？
9: 这一次他已经在危险的道路上迈出了很大一步，没想到的是突击不成，反蚀了一把米。
20: 蒋介石这个人呢，患得患失心很重，我们很敲他一下他会退一步，但我估计他目前还不敢担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名，有可能还会派人与我们谈。
10: 和国民党军划定了界限，才是我们能够腾出力量对付日军的进攻。日军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后，将华北作为其主要战场，源源不断地将重兵转移而来。目前在华北的日军由13个半师团增加至22个师团，人数由30万增加至45万余人，并颁布了所谓的治安肃正计划，强调进行总力战，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实施以华制华的策略。所以下一步我们要做好应对日军新进攻的准备。
11: 除了对日军兵力部署的了解以外，我们还要注意日军对我华北军事斗争策略的转变，防患于未然，不打无把握之仗。
10: 是啊，流水不腐，户枢不渡，我们只有多动脑筋多琢磨，才能应对这些凶狠狡猾的敌人，立于不败之地。
12: これは杉山将軍に代わり各方面司令官としての最初の会議である。各国の治安粛清の方策を決める会議である。各国の日中戦争における重要性は皆も知っての通りだ。共産党を率いる一路軍遊撃隊はますます勢いを増し、大東亜共栄圏の大きな妨害になっている。大本営は増兵を決断し、政治経済文化の総力戦を準備している。いかにして奴らを殲滅するかだ。梅津義郎将軍は交通戦を仕掛け、さらに一歩進め参考政策を取り、中国人の反抗精神打撃を与えた。そこで私はもう一歩網を広げ流動戦術を取ることにした。流動戦術とは、中国には鶏を殺すのに牛刀はいらないという言葉があるが、その反対の意味、もちろん力量は我々に対抗するほどではないが、最大の力をもって奴らに対するということ。あんたが、
13: はい、
5: 来来来、ああ、こら、こら、こら、こら、こら、
1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来，慌张，慌张！快点，
16: 快点，快点，快点！
13: 干嘛呢？
16: 心肝要炸了！

0: 岩戸さん、しっかり働け。
1: 这里面有蹊跷。
2: 是啊，小鬼子大量征用劳工，大肆修筑公路、铁路，修碉堡、挖壕沟，把整个华北地区搞成了一个大工地。
1: 李达，你马上组织参谋部门，把各地报告的情况全部汇总，画出一张日军在华北修筑铁路、公路和据点的示意图来。
2: 好。
1: 大孙，你带几个战士深入敌人内部，摸摸情况，最好能搞到第一手资料。
3: 是。
4: 彭总，向您报告一个喜讯。
3: 啊。你是想把这个喜讯烂在肚子里啊？
4: 彭总，芷兰生了。
5: 男娃女娃？
4: 女娃。
5: 太好了，恭喜你啊，喜得千金。
4: 想让你给娃起个名字。
5: 哎呀，不行不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战事。哎，你太难为我了。
4: 这名字还就得你起。
5: 我们战斗在太行山上，伯承的儿子叫太行，你的娃正在辽县，又在太行山的北端，孩子们身逢乱世，应该让他们记住父辈们战斗的地方，叫太北如何？

0: 科长，这个炮楼刚修筑不久，处在南北和东西走向的两条公路交叉口，方圆数十里都受到他的威胁。
1: 师长说了，让我们搞到第一手资料，我们得抓两个回去。
0: 科长，看到没有？那两个是鬼子里的龙少，
1: 抓活的。

0: 快！
1: 吴科长，你们终于回来了！你们可真厉害，真抓了两个日军俘虏。师长和政委正等着你们呢，赶紧进去吧。
2: 好，
1: 哎，
2: 带进来。
3: 师长，抓来两个。
4: 我々八路は捕虜に対しての決まりがある。お前たち殺したりしない。だから怖がることない。ただし我々の質問に答えてもらえぞ。
5: サロチュ首相。
6: 日本語わからないか？他们好像不是日本人，是二鬼子。你会朝鲜话吗？
7: 不会。
6: 鬼子队伍里还有朝鲜人？日军兵源不足，会从其占领区抓壮丁，而朝鲜是其占领比较早的地区，所以在日军中。
7: 有朝鲜籍的二鬼子，不奇怪。
8: 师长，我们狄公科有一个朝鲜族的，会说朝鲜话，要不把他叫来问问？
2: 快去！
7: 是，把李明浩叫过来。
8: 是。
6: 你们狄公科除了李明浩会说朝鲜话外，还有几个会外国语的？
8: 有两个会英语的，两个会日语的。
6: 但是都不是很精通。另外，我们吸收了两个日军俘虏，做对日情报工作，效果还不错。我们最近抓了一些俘虏，你可以从这些俘虏中找一些思想进步、有反战意识的人，到你们敌工科工作，发挥他们懂日语的特长，做好日军情报收集和破译工作。
2: 是。
9: 所有的情报都显示。
2: 日军在修补公路、铁路，刨沟碉堡，应该是经营华北的一个大战略啊。也许是一个阴谋，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10: 会不会有什么新的举动啊？
9: 他们最近增兵华北，又大修据点，目的是想困死我们、消灭我们。
2: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挫败他们的阴谋，破了他们这个局。
9: 对，这也是我正在考虑的。
2: 嗯，
9: 可是我现在。
2: 又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来，给他俩拿条凳子，不要坐。嗯。报告，
11: 进来。
2: 报告，李明浩到了。报告，师长。
6: 你就是李明浩？
11: 是。
6: 你会说朝鲜话？
11: 对，我老家是吉林延边的。
6: 那里有朝鲜接壤，就很多人会说朝鲜话。我呢本身也是朝鲜族的，也会说一些朝鲜话。你什么时候参加八路军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我随父母流亡关内，1938年参加了八路军。因为会说朝鲜话，被分到了敌工科工作。
11: 既然是老敌工了，我就不多问了。你问问这两名俘虏是不是朝鲜人？如果是，就问一些基本情况。是。
12: 파르쿠는포도우도정책을받아들어서너희를주지않지기때문에너희는토로하지마라그러나너희는솔직하게대답해야합니다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그대로대답하겠습니다어디에서온사람입니까저선콘도평촌군입니다저는한경도흐령부입니다他们两个的确是朝鲜人一个是江原道平昌郡人一个是咸镜道辉宁府人果然是二鬼子那你问问他
6: 什么时候参加日军的？什么时候来的中国？
12: 언제 입군 참석했습니까? 언제 중국에 왔습니까?
13: 저는 돌아올 총 입군의 컨지로 연회되었습니다. 입대하지 않아서 기회를 기다려 도망하려 했는데 결과 그들에게 좌표 한바탕 매질을 당했습니다. 여기 이거 다 그들이 한 짓입니다. 도움도 못해서 서려면 입군에 들어갈 수밖에 없습니다. 그리고 신병 훈련소에서 10일 동안 훈련을 받아 중국으로 보내졌습니다. 길에서 10여 일에 걸리는데 어제 호프촌선에 도착하다가 첫날에 잡힐 줄 몰랐습니다.
12: 너는?
1: 저도 일군에 강제로 끌어온 것입니다. 열흘간 학습 훈련하다가 중국으로 보내졌습니다. 단지 10일 일찍 왔을 뿐입니다.
0: 他们两个都是被日本人强行拉到了军营，在朝鲜经过了10天的集训后，被派到了中国战场。其中一个刚到十几天，另外一个第一天站岗就被我们给抓了。这是日本国小民少兵力不符造成的。你再问问他，日军中朝鲜人多不多，占比是多少？
12: 부대에서 조사인님 많습니까? 비중 얼마나 됩니까?
1: 적어도 이하를 됩니다. 요새 저 몇 차례 저 원망할 거랍니다. 그들은 참사란 대신 공무인금과호소업비로 모처를 쓸 때도 있습니다.
0: 在他们所在的部队，朝鲜人占有2成，最近几天还会运来几批，但是有时候还会用橡胶人和稻草人替代真人站岗。小鬼子侵略大中国，兵源明显不够了。问问他怎么代替的。是。
12: 어떻게 진짜 사람 태진하여 가짜 사람 보조를 도와주게 되었습니까?
1: 이번 병력 부족을 보호하기 위해 가짜 사람에게 군복을 입힙니다. 또 중국의 모초 사이로 가짜 모초를 추가로 설치합니다. 또 진짜와 가짜가 함께 하는 경우도 있습니다. 멀리서 보면 참사를 하는 것처럼 보입니다.
2: 他们把假人穿上了军装，或者在两个岗哨之间加上一个假的哨兵，或者真人和假人一起站岗，这样远远的看上去和真人没什么两样。怪不得。
0: 我在小分队外出时，几次看见日军用大卡车拉着士兵到处转悠，这早出晚归的。这原来这里边还夹杂着假人，原来技巧在这里啊！小鬼子把咱们的孙子兵法学得不错，这是走马灯战术，类似于战国时代孙膑打庞涓，增造减造，欺骗庞涓。他们盗用走马灯战术。 并不比孙膑高明吧？
3: 不过，我们以后也要小心呐，以免上当受骗。
4: 是。

0: はすでに第1区に420もの拠点を築いており、平均して6里ごとに1つの拠点があります。大きなものが180、小さなもので240です。さらに新郎ミーブーの道路塹壕は広範囲にわたり八路軍の行動を占拠し、特に大阪大越地区では八路軍は現在外部とは隔絶状態にあると言えます。考えますに、奴らを徹底的に殲滅できる日はそう遠くはないでしょう。
1: 井上君、君の話を聞いて私は自信を深めて。
2: 铁路公路交织如网，大大小小的碉堡据点林立。你们看这张图像什么？
3: 像一张漫天的大网，
2: 又像一个笼子，逼我们做困兽之斗。你们看这条铁路就像一根根大柱子，而公路呢就像一条条链子，连接铁路公路的碉堡据点就像一把把铁锁，如此一来就变成了一个囚笼。日军的目的是将我们变成待绝之囚，最终凌迟处死。
3: 鬼子的这一招真是凶狠毒辣呀。
4: 师长，最近日军频频出动，对我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这作战风格和以往完全不同，烧杀抢掠，残忍之极，所到之处一片废墟，令人目不忍睹啊。
5: 报告师长，日军的电报破译出来了。
4: 什么情况？
5: 原来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换将了，换了一套新密码。
2: 换成谁了？
5: 多田骏。
3: 多田骏，
2: 这就对了。我一直搞不懂敌人变换招数的原因，原来是换将了。这个多田骏是个中国通，也是个老军棍。918事变后，他又担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首任最高顾问。1935年，奉调
6: 担任中国驻屯军司令。
2: 后来听说回国了，没想到这次又杀回来，还给我们带来这么一个狠人。

0: 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6: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 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5: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7: 啊，两扛了没有？哎，
8: 我们扛了没有？
5: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藏东腹地昌都，在江河的千回百转和横断山脉的万千褶皱里，藏着数之不尽的文化秘藏。它们与山河共生，与岁月同行，成为承载生活的精神符号，在经纬穿梭与刀石交锋间，在衣物纹饰与糕点香气中，让匠心风骨在新时代的烟火里愈发鲜活。昌都的非遗始终与生活共生，纺织的智慧在昌都的经纬间流转千年，一蓑一织，经纬间便缠绕起高山与太阳的色彩。而类乌旗县及非遗藏毯，以其独特的色彩、丰富的民族风格，更将这份纺织智慧推向了极致，成为铺展在藏东大地上的流动史诗。早上8点，藏毯手工艺人次巴郎家就赶到了类乌旗县城旁边的集市里。过一段时间，天气即将转冷，到时藏毯需求将会猛增。今天他要订购一批羊毛，为即将到来的销售旺季做足准备。今年38岁的次巴郎家，自幼就在家族的熏陶下学习藏毯制作技艺。作为类乌旗藏毯制作技艺传承人的他深知，藏毯不仅仅是一件手工制品，更是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每一块藏毯都承载着藏族人民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与情感。
1: 这个都我的奶奶做出来的，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呢，这个是我的。

0: 妈妈做出来的，全部羊毛出出来的，这边到我已经带三代了已经。
1: 藏毯制作费时费力，首先需要将想要纺织的图案绘制成图，这将成为这张藏毯制作的蓝本。随后将羊毛中的杂质仔细去除，拉扯成长絮，在纺锤的帮助下，一根粗细均匀的毛线得以成型。最后这些毛线在经过染色后，成为了藏毯丰富色彩的来源。红、黄、蓝、绿等鲜明的颜色相互交织碰撞，让藏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色彩美学体系。而藏毯编织是一场指尖与时光的对话，在织毯架上将毛线均匀地拉伸排列，整齐排列的经线如同等待着被赋予生命的脉络，等待着次八郎家为他们注入生命。藏毯编织的核心环节打结，是整个制作过程中的灵魂所在。参照着绘制好的图案，次八郎家运用一种古老的穿杆结扣法，双手熟练地在经线上穿梭，将各种颜色的毛线缠绕、打结、压紧、裁剪。这些毛线紧密地排列在一起，将逐渐汇聚成一幅完整的图案。这种手工打结的方式，使得藏毯具有极高的密度和耐用性。一块精美的藏毯，其每平方英尺可能会有成千上万个结，这无数的结是工匠们心血的凝聚，也是藏毯能够历经岁月而不朽的秘诀。织好的藏毯厚实绵软，泛起细密的绒光，用手轻抚，仿佛能摸到高原的肌理。曾经厚实的藏毯仅仅是御寒的器物，而如今它早已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使者，在时光里织就出关于新时代的经验蜕变。藏毯编织温暖，而在木石的一凿一刻间，昌布的非遗技艺也独辟蹊径，在岁月中凝结出了一道傲人的风骨。起源于1676年的波罗古则木刻，被视为西藏雕版印刷的鼻祖。2008年，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波罗乡古则刻版技艺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今年61岁的泽培正是这项古老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完整的波罗古则木板雕刻工艺流程有近20道工序，期间只要雕刻的文字有一笔出错，则前功尽弃。而这不仅是工艺的精湛，更需要时间的磨砺。将藏文字体反贴在木板上，反复均匀按压，直至文字清晰地拓印在木板上。最后在经历几天的阴晾后，才能迎来最为重要的雕刻。手工艺人的坚守，使得泽培对于波罗木刻的每一个步骤都格外重视。从事木刻40多年来，从他拿起刻刀那一刻起，雕刻的血液就流淌在了他的体内。作为波罗古则木刻最耗费时间的工序，一部藏文典籍的雕刻通常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 仅是雕刻时使用的

刻刀种类就多达100多种。根据所需要的雕刻内容，每一种刀具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有时仅仅一个字，就需要在刀具间切换数十次。而雕刻到复杂之处，一天仅能雕刻完成1立方厘米大小，这是对技巧和体力的双重考验。40年的雕刻生涯，在刀锋与木板的无数次触碰下，泽培的双手布满厚厚的老茧。而就是在这样的精雕细琢下，波罗古泽木刻创造出了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如今随着波罗木刻民族手工艺的声名远扬，来到这里找泽培老师学习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但不管有多少新生，泽培都像第一次一般亲力亲为。他知道自己的肩上扛着一份传承的使命，而这些孩子们如同星星之火，代表着波罗木刻新的希望。在昌都，高原的硬木，江边的青石，山间的玉石，都能成为雕刻匠人们施展技艺的载体。其中木刻与玉石雕刻虽同属刀下功夫，却因材质秉性不同，衍生出截然不同的匠心表达。丁青县南麓的深山里，出产着中国为数不多的象牙玉。丁青象牙玉，丁青象牙玉，因颜色如象牙一般洁白而得名。作为一种罕见的不可再生资源，曾有人用千年象牙难成玉，万年凝脂生牙玉的俗语来形容丁青象牙玉的珍贵。作为丁青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手工技艺的内容，象牙玉雕刻需要极致的想象力与极强的耐性。今年39岁的赤烈秋家，从小便从事象牙玉的雕刻工作，是丁青县为数不多的象牙玉雕刻技艺传承人。作为赤烈秋家最小的徒弟，今年刚满18岁的罗桑，尽管已经跟随赤烈秋家学习玉雕2年的时间，功力仍然尚浅。最近一段时间，师父赤烈秋家外出授课，为了锻炼罗桑，师父将厂里最艰难的任务交给了罗桑。这一次的雕刻任务需要将硬度极高的象牙玉原石雕刻成栩栩如生的冬虫夏草，同时赋予雕刻作品独特的艺术性。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手工精雕。对于罗桑来说，这一次的挑战充满了未知。丁青象牙玉以洁白无瑕为最佳品质，但纯白的原石并不多见。凭借着师父传授给他的选石头经验，罗桑在反复甄选下，这块外表微黄的原石成为了他的心仪目标。原石有了，但这块原石内部是否是罗桑想要的纯白色，还需要切开后才能见分晓。成败就在这一刀之间。为此，罗桑专门找到了专门切玉石的师傅来替他切割。原石切割10读9书，随着切割机的缓缓放下，
罗桑也紧张了起来。如果不能切出纯白的原石，意味着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0: 洁白的玉石展露了容貌。虽然石头不是极品的纯白色，但玉质洁净，品质上乘，用来雕刻象牙玉虫草也非常合适。按照罗桑的要求，达瓦对玉石进行了第二次切割，有了底料，罗桑也准备下一步的雕刻工作。罗桑也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玉石上比划起虫草的模样。好的玉石还需要好的雕工，象牙玉的雕刻第一步就是在原石上画出线条。在罗桑的仔细绘制下，一条冬虫夏草的轮廓便跃然于上。接着在切割机上切去边角，顺着所画线条切出轮廓，在反复的修改切割下，历经6个小时，象牙玉虫草终于有了大致的雏形。接下来则需要更为精细的微雕，而年轻的罗桑在这一步骤上经验尚浅，几个小时的尝试都不得要领。
1: 喂，师傅。
2: 哎。
1: 最近厂里说是要做一个虫草，大概轮廓的我已经做好了，然后那个细节方面稍微有点不会。
2: 这个做的时候切的话，你切少一点。
1: 好。
2: 切大。
1: 好的好的。
2: 切大的话，以后补不了，这对我有麻烦的啊。
1: 好。
2: 这几天你做慢一点，虫草回来的时候，做不来的地方我修一下可以。
1: 好。
2: 啊。
0: 在得到师傅邱家的指导后，罗桑的压力小了许多。伴随着夜色，罗桑又继续开始了雕刻。在经过几天的打磨后，象牙玉虫草的外形虽然已经趋于完整，但离完美的状态还相去甚远。今天远在拉萨的赤烈秋家终于回到了丁青，他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玉石场。
3: 老宋，
2: 哦，老宋你回来了吗？太开心了，太开心了。
0: 在师父赤烈秋家的绘制下，虫草被更精细的构型。年轻的罗桑看着老师亲自修改和操作受益良多，通过这一次的亲身参与，他也更加明白了象牙玉雕刻的要领。而赤烈秋家也通过这样言传身教的方式，让丁青象牙玉雕刻技艺得以有序的传承。最终在经过师徒俩携手雕刻1个星期后，这件象牙玉虫草终于完成。望着几个人合力做出的作品，喜悦不自觉地洋溢在了脸上。对于他们来说，当玉石经过千百次的雕刻，不仅褪去了原石的粗粝，更勾连了岁月与记忆的相逢。也正如织机上的羊毛，木板上的刻刀，在自然之物与手艺的碰撞里，编织和篆刻着对烟火人间最美好的向往。当雪山的风掠过雄伟的山，在昌都的山川间，衣物与美食也从来都与烟火人间常伴。古老的藏族锅庄舞在江达千百年的沿袭中勾勒着别样的风韵。

0: 展现着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服饰文化。无论是男子的长袍、马甲、长裤，还是女子的长袍、长裙，都展现了江达人民的审美追求和生活情趣。2018年，江达服饰列入第五批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58岁的角巴，从小跟随父辈制作江达特色服装。作为江达服饰制作技艺的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他做出的江达服饰传统考究，最能代表江达服饰的特色。而每逢藏族的传统节庆，服饰的订单总是让角巴应接不暇。今天的订单不同以往，角巴的儿子扎西即将参加县文工团举办的郭庄文化进校园系列表演，他想让父亲做一套最隆重的江达服饰来参加此次的演出。不同于传统的服装定制需要繁琐的量体裁衣，宽大的江达服饰更考验师傅的经验。做了30多年江达服饰的角巴无需皮尺，仅靠双手的丈量就能精确估算出服饰所需的布料用度和体裁大小。在江达，游牧民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寒冷的气候让厚实的毡毯成为了制作江达服饰最保暖的材料。由于毡毯柔韧度差，裁剪时更难以把握尺寸的精确，缝制时布料之间需要做到完美贴合，才可以做出舒适耐用的藏装。但角巴却无需使用任何现代器械，仅凭这些毫不起眼却能代代相传的制衣工具就可以事半功倍。在暖黄的灯光下，角巴的双手如同老练的猎手，在厚重的布料上游走。针线在他的手中如同被赋予了生命，在布料上留下一道道整齐而细密的针脚。制作一件传统的江达服饰耗时耗力，往往需要一周以上。为了赶上儿子的演出，角巴丝毫没有懈怠。喝上妻子制作的一杯酥油茶，漫长的夜色里，一家人都在为儿子的成功演出奉献着自己的力量。5个小时后，这件寄托着全家人希冀的江达服饰终于做好了。宽大的版型，厚重的土丝帽，这样的装扮让扎西身上散发出康巴汉子特有的威武气概。月落日升，新的一天如期而至。
1: 是不是可以放下来了？扎西，你自己整理一下，你自己整理一下。

阳光明媚的校园里，孩子们眼睛里闪烁着对未知的好奇与渴望。锅庄舞、彩绣舞，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获得了观众肯定。3个小时的演出非常成功，而在孩子们的心里，也留下了足以点燃民族文化传承的绚烂火种。

而洛龙的团结点心是果腹的甜意，也是舌尖上的乡愁。作为洛龙县的旅游重镇，硕都镇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在硕都镇民族团结广场内，矗立着两棵树，一棵杨树，一棵柳树，相依而生，焕发着勃勃生机。这对象征民族交融的团结树，正是由第一对藏汉联姻的夫妻种下。而这样的民族团结之情，也深深融入到了当地的饮食文化之中，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藏汉团结点心。2019年洛龙县硕都镇藏汉团结点心制作技艺被评选为昌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65岁的布次仁正是这门手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自幼就跟随家中长辈学做团结点心的布次仁，如今也已儿孙满堂。他的女儿央金巴珍如今也接过了传承的接力棒。再过几天，洛龙县将迎来一场民俗展览，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他们决定提前制作一批团结点心，为这次展览做好准备。制作团结点心的原材料无比寻常，仅仅是日常的面粉，再佐以酥油、牛奶、白糖和红糖。但这些看似寻常的材料，在时光的长河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口口相传，形成了独特的配比，将赋予团结点心独一无二的风味。虽然材料简单，但制作却极为考究。先舀取适量面粉放入蒸笼，面粉摊的厚薄、火候的大小都影响着点心的最终口感。但这对于央金巴珍妇女来说早已驾轻就熟。中火慢蒸下20分钟后，面粉熟透，散发出淡淡的麦香，接着即可倒出后抓散备用。随后将酥油加热融化，少量多次地加入蒸熟的面粉中，双手翻搅揉搓，为点心奠定了酥软的口感。接着再依次加入白糖、牛奶，奶香与麦香交织，香味愈发浓郁。父女两人配合默契，随着不断的揉合搅拌，原本松散的食材逐渐凝聚，形成柔软而富有弹性的饼皮。接着将饼皮压入模具中，精准地刮掉多余的部分，然后轻轻敲击桌面，一个个图案精美的团结点心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一般，从模具中脱颖而出。最后在每一个点心的中央点上寓意吉祥的红点，团结点心终于完成。

它们散发着淡淡的甜香，混合着面粉的质朴，酥油的醇厚，宛如一件件珍贵的艺术品，等待着人们的品尝。当甜蜜的团结点心映衬着食客的笑脸，当民族团结广场的树影在时光中轻轻摇晃，当宽大的藏袍撑起锅庄的豪迈，一在节庆里延续火种，实在日常中传递记忆。他们从高原的古老时光走来，穿在身上是文化的模样，吃进嘴里是生活的滋味。而织与貂，衣与食，昌都的这些非遗记忆，他们或隐在山间，或藏于闹市，却从未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除了北部外，其余大部出现了降水天气，其中洛扎拉胶出现了大雨。预计未来三天，沿江一线以及南部仍有降水过程，局地强度大。预计今天夜间，阿里东部、日喀则以及林芝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昌都中部南部以及山南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明天白天，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林芝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日喀则中部北部、山南以及拉萨西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南部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交通出行方面，未来24小时，在我区大部分国道沿线会出现降水天气，尤其是318国段拉孜和349昂仁段会出现中雨，过往车辆需谨慎驾驶。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阴天，12到24度。桑朱自区小雨，9到20度。色尼区多云，4到17度。巴宜区阵雨，12到25度。乃东区阴天转小雨，13到25度。卡若区多云，10到27度。噶尔小雨转阴，11到21度。普兰小雨，10到21度。芒康小雨转阵雨，7到18度。聂拉木小雨，10到16度。墨脱小雨，20到31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阴天，12到24度。扎什伦布寺小雨，9到20度。罗布林卡阴天，12到24度。羊卓雍湖小雨，5到17度。甘仁波齐小雨，10到21度。卢朗林海阵雨，12到25度。雍布拉康阴天转小雨，13到25度。桑耶寺阴天转小雨，12到24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

0: 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会见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参加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的各地市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将锚定目标，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开创我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议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自治区总工会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坚持服务下沉，精准对接职工，极难筹判，以作风之变提升服务质效。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今天进行拉萨绕圈赛，参赛选手古城竞速，感受高原的活力与壮美。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会见了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严金海、刘江参加。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对班禅回藏履职办公、考察调研、开展佛事活动表示欢迎。他说，西藏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情牵西藏人民，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今天的西藏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呈现出积极向上、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王军政对班禅的成长进步表示祝贺。他说，202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接受班禅拜见，勉励你以实事班禅大师为楷模，努力成为佛学造诣精深、受僧俗信众爱戴的藏传佛教活佛，在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西藏稳定发展进步中做出更大贡献。一年来，班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在全国各地开展考察调研、走访座谈，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传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西藏的成功实践，宣传西藏经济社会

0: 会发展取得的日新月异变化，积极主动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促进宗教健康传承，凝聚了团结奋进的正能量，展现了藏传佛教大胡佛的良好风范。希望班禅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履职尽责，发挥作用，努力成为一代宗师，坚定政治立场，加强政治引领，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引导广大僧尼信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继承和弘扬历代班禅大师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光荣传统，始终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深入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导僧尼信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加强对藏传佛教教义教规的同理性阐释，深入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引导宗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认真履职尽责，弘扬佛陀初心本怀，把藏传佛教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联系起来，把普度众生与为民造福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僧尼信众主动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精进宗教学修，提升品德修为，保持孜孜以求的学习态度，精进学识，深研经典，锤炼品德，带头遵守四条标准，引导僧尼信众把宗教信仰与守法向善进步统一起来，真正做到遵纪守法、持规守戒、正信正行。班禅说，每次回藏考察调研，都能感受到西藏发生的深刻变化，蓝天涌战，绿水长流，青山环绕，各族人民凝心聚力谋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他表示，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进一步提高政治素养，宣传好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方针政策，努力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贡献力量，深化宗教学修，提高宗教造诣，通过宣传宣讲、讲经说法、教育阐释等方式，把党和政府对西藏人民的关心关怀送到僧尼信众之中，把宗教界人士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找准定位，发挥积极作用，坚定坚决做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参与者、捍卫者，引导广大僧尼信众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才让泰、龚慧才、徐志涛、朱康、土登克珠、萨隆平拉一同参加会见。
1: 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以十个坚决贯彻提纲挈领，全面总结全区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的壮丽实践，清晰回答了新形势下推进我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参加这次全会的各地市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将以勇担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锚定目标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开创我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2: 自治区十届十次全会总结成绩全面客观、实事求是，区党委坚持思路创新、系统理念，统筹推进四个创建工作实现了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协调，区党委坚持党建统领转作风，抓落实，提质效，鼓干劲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四个创建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3: 五年来的成绩可圈可点，经济哈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自治区跨越了3000亿的大关，拉萨市也跨越了1000亿的大关，城市面貌也发生了华丽的蝶变，南北山绿化，拉萨市的水润城、绿满城，拉萨和其他6地市一样，

0: 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日新月异。
1: 报告总结的九次全会以来工作成就，是五年来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五年来，在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戮力同心，取得了当前发展的历史成就，奠定了未来发展的历史基础。林志士将认真学习贯彻好全会精神，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间，自治区党委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中心任务，作出系统性安排部署，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同德苦干实干，交出了一份精彩答卷。各地市主要负责同志表示，蓝图已绘就，关键在落实，将以全会精神为引领，将各项部署要求转化为各项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上新台阶。
3: 总结出来的十个方面的工作成绩啊，体现了过去五年自治区党委坚定的政治自信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十届自治区党委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按照中央提出的四件大事，各项工作取得优异的成绩啊，充分地证明了践行的各项举措是符合中央对西藏的这个政策方针和形势要求。
4: 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成果丰硕，意义重大。接下来结合纳区实际，精准聚焦六张网，谋细抓实重大项目，用心办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全力以赴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造福人民，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确保全会精神在我们那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5: 阿里地区将认真学习本次会议的主要精神，锚定四件大事，在促进民族团结、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边疆经济振兴和厚植民生福祉等多维度同向发力。
6: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议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文章说，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政绩坐标、扛起时代使命提出了明确要求。全区上下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紧扣四件大事、四个创建，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干事创业。文章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要就是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锤炼坚强党性，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加强党性锻炼，从思想根源上夯实干事创业的根基，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做到为人民出政绩，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底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切实解决好人口、人心、人才问题。坚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要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发扬求真务实优良作风，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是保障正确政绩观落地的关键支撑。 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努力把党中央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2: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显著提振。自治区总工会以行动作答，坚持服务下沉，深入职工群众，主动排忧解难，一件件暖心实事正把作风转变的新成效化为职工群众可感可及的娘家温度。正午时分，外卖骑手梅小华趁着送餐的间隙走进了江苏路旁自治区总工会的24小时智能化工会驿站。
7: 您接完水的话可以在那边休息，然后冰箱里面有饮料也可以喝。
2: 倒杯热水歇歇脚，这是他奔波半日后难得的踏实片刻。
8: 这个驿站对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平时可以来热热饭，遮风挡雨休息一下，24小时开通的，深夜的时候也可以到这里来休息。
2: 在这座24小时不打烊的驿站里，吸氧机、饮水机、冰箱、微波炉、休息区一应俱全，还配有远程医疗智能健康检测设备。过往的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可以进行常规的医疗测量，并同步联动三甲医院的专家，随时开展远程医疗问诊服务。
9: 这个是实时检测之后，可以直接投屏到我们这个远程医疗的显示屏上，包括它是可以进行一个数字 AI 的解读。
2: 目前自治区总工会、拉萨市总工会联合公安部门率先建成10个工会驿站，嵌入便民警务站。在全区范围内，各级工会采取单间和共建的方式，累计建成工会驿站超过600个。
10: 目前工会驿站这个日服务人员人数啊，稳定保持在每天200到300人左右。2026年目标在全区要建成89个24小时智能化工会驿站。
2: 走出机关，把服务送到一线，是自治区总工会近年来改进作风的鲜明注脚。在拉萨城头物流园，移动体检车不定期开进园区，企业职工们利用工间空档即可完成系列项目检查，再不用专程跑医院排长队。
11: 中风是有吗？
12: 没有。
11: 心脏和肺部以前得过什么疾病吗？
12: 平时仓库工作比较忙，根本没有时间专门的去体检。工会把体检车开到园区里面，利用了空余时间能做完体检，特别暖心，特别方便。
13: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专项行动是西藏自治区总工会进行服务基层、为民办实施宗旨的一次暖心实践，真正实现上门服务免务工、少跑腿，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落实到实处。
2: 维权路上多头跑、反复跑，曾是不少劳动者的痛点。自治区总工会一站式职工维权服务中心以温暖贴心的闭环服务破解了这一难题。曾在某酒店餐饮部工作的张先生，因遭遇欠薪专门前来求助，工作人员耐心倾听，详细记录，当场安排后续调解与跟进事项，让他从不知怎么办到心里有了底。
14: 以前碰到纠纷，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完全不知道该走什么程序，找哪个部门，现在我们能够清楚明白自身的诉求，掌握一套清晰的维权方法。
2: 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牵引，自治区总工会一站式职工维权服务中心3年前推出12351职工服务热线，建立起统一接听、分类处置、限时办结、跟踪回访的闭环机制。仅2025年以来，已接听诉求7200余个，真正实现职工有所呼、工会有所应。
15: 依托这个12351热线，收集诉求线索吧，我们主动下沉一线，排查矛盾隐患。力争把劳务纠纷呀、劳资呀等等吧，解决在萌芽状态。从今年元月到现在，追回民工工资是114万，职工的满意率达到100%。
2: 作风之变落在行动，实干为民，暖在人心。 从驿站歇脚到体检上门，从主动下沉到维权闭环，自治区总工会正以一件件可感可及的实事，把作风转变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服务职工的实际成效。
15: 工会干部，我要学的思想认识更加自觉主动，我要为的干事劲头更加务实有力，工会组织找职工的务实举措更加常态深入，维权服务更加精准有效。我们将持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坚决摒弃机关作风，破除服务的壁垒，常态化下基层，深入群众，推动解决职工急难筹办问题。
2: 日前，中国记协调研组与区党委宣传部围绕主流媒体

0: 优质 IP 培养召开座谈会，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崔世新出席并讲话。徐之文对中国记协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西藏舆论宣传工作表示感谢，希望双方加强合作，深化央地联动，共同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崔世新表示，中国记协将切实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助力深化西藏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更好宣传西藏提供保障和支撑。在藏期间，调研组还前往拉萨、山南等地调研。
1: 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展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的激烈角逐。作为本届赛事关注度极高的城市经典赛段，全长94.8公里的环城赛道串联起拉萨地标风光与城市新貌。18支国内外车队的100余名选手在圣城拉萨的山水城景之间展开速度、耐力与技术的巅峰对决。
2: 本次赛事发射点布达拉宫广场，伴随着发令枪响，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自行车极限赛拉萨赛段正式开始。一场体育竞技与高原城市风光交融的体育盛会火热上演，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3: 驶出布达拉宫广场，选手们沿城市主干道一路疾驰。本届拉萨绕圈赛赛道全程环绕拉萨主城区，途经拉萨河生态廊道、迎清桥、南山公园、罗布林卡、团结公园等标志性点位。全程路况平稳，且兼具连续弯道与桥梁爬坡，对车手的控车技术、团队协作和高原耐力都是极大考验。依托完善的城市路网和生态治理成果，这条融自然生态、人文历史、城市发展于一体的精品赛道，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拉萨的崭新风貌。赛道沿线，沿途群众早早驻足围观，自发为参赛选手加油助威，热烈的欢呼声贯穿赛道全程，尽显拉萨各族群众的期待与热情。
4: 拉萨虽然说海拔也是相对比较高，这些运动员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够进行这样的一场长途的征战，对他们的毅力也好，个人的体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这里对他们致以一个崇高的敬意。
3: 随着比赛进入最后阶段，赛道氛围愈发紧张激烈。完成9圈争夺后，比赛进入最后3公里的冲刺阶段，选手们全力蹬踏，奋勇突围，陆续向着布达拉宫广场终点发起冲刺。
5: 此刻我身处于拉萨团结公园，中外车手从这里疾驰而过，团结公园美好的寓意也在此刻有了生动的注解。中外车手同台竞技的背后是包容、尊重、彼此相知，也是这场赛事动人的底色。
3: 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选手们在现场观众此起彼伏的呐喊声中陆续冲过终点线，圆满完成第三赛段的全部比拼。赛后，第三赛段颁奖仪式在布达拉宫广场隆重举行，现场依次揭晓本赛段前3名：大中华最佳个人红衫、亚洲最佳个人白衫、个人冲刺积分最佳绿衫、个人总成绩最佳黄衫各大奖项。每一件荣誉衫的背后，都是车手们不懈的坚持与极致的热爱。
6: It's my first time in Lhasa and all is good. Today I take a victory and I'm super happy for this. It was difficult to take the breakaway today, but I have really good teammates and in the final push really hard in front for close the gap. And in the last 300 meter I did my sprint and I win.
7: It's a really beautiful place.For us, it's difficult to go to bike with here because here is too high. Over 2,000 meters is my first time. Yeah, we go 100% ever. We can make other 2 good races.
8: It'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for the next race. I start for the win.
9: 我觉得我们国内选手和国外选手同场竞技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趋势。现在我们整个策略目标的话就是保住我这件红衫，再保住亚洲团体第一。
3: 选手们在日光之城竞速逐风，以赛为媒，向外展示拉萨生态之美、城市之变、人文底蕴。接下来，各支参赛队伍将全力以赴备战后续赛段的精彩比拼。
0: 在今天拉萨绕圈赛中，记者不仅看到了车手们的高光时刻，也记录下赛场上托举荣耀的奉献、保持热爱的坚守、超越输赢的奔赴。一起来聆听这些动人的骑行故事。
2: 各 位观众，快看我身后，车手们正在全力冲刺，向着布达拉宫广场终点线奋力前进。第三赛段的冠军即将出现。
3: 跨过计时拱门的那一刹那，积攒了整场赛程的情绪彻底释放。MBH 银行 CSB 电讯职业队大卫普瑞斯克获得拉萨绕圈赛冠军。同伴冲上前与他相拥，激动的神情、雀跃的姿态，足以让人懂得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
6: It's also really nice to win in front of Potala Palace. Difficult to ride here because we had a really high altitude. Only the last K close the gap from the third guy. I only did a special sprint in the last 300 meters and I take the victory. It's not only my victory, it's also victory of my teammates.
3: 耀眼的荣光归于冲线的获奖选手，但公路自行车赛从没有孤军奋战的胜利。主将经验冲刺的底气来自身后副将整场的默默付出。风轮成都洲际队选手李超毅作为队里的副将，他藏起锋芒，守住防线，为主将筑牢前行的勇气。而亮眼的竞技实力也让他斩获本赛段大中华最佳红衫。
10: 有很多人喜欢会去突围进攻，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副将去贴防、去防守，来为我们的主将节省体力，为他最后的终点冲刺进行更有力的帮助吧。我们主将如果有他的，比如要穿衣服、拿补给、拿水，他就会告诉我们，就会回到后面的队车上拿出他需要的东西，再从后面再给他送上来，这样也是为他节约体力的一个方式。
11: 在这个车队这里面，就是大家其实都有各自的任务，是一个团体作战的一个感觉。
10: 对，因为一个我们是一个团体嘛，我们必须要团结一心，这样才能会有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成绩了。
11: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我牺牲了我个人的成绩，有没有觉得心里面有一点点，就是觉得有点不甘心，委屈啊？
10: 没有，因为我帮助了他，他也会来帮助我，我们是会互相帮助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
3: 如果说年轻车手的赛道是速度与锋芒，那么老将的赛道就是热爱与时光。对于50岁的西班牙车手弗朗西斯科·曼塞博来说，高海拔的每一圈骑行都是加倍的考验，但他依然稳稳骑完全程，从容抵达终点。
12: You know how many times, what will happen? You know, okay, in this place, the breakaway will go, but you are in the back because I no power. No, cold, no altitude. I can breathe, so, but you don't have the same power than before.
3: 弗朗西斯科自8岁登上赛场，曾踏过环法环西的顶级殿堂，驰骋于世界各大洲赛道。参加这次比赛是他漫长的骑行生涯里一次全新的尝试，不求荣誉加身，只求不负半生热爱。
12: I like visit new countries, new places, new races, meet many different people for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so.That is to refresh your mind. So the first thing is enjoy. Enjoy the cycling, no pressure. You can go to a pro.
3: 一条终点线映照种种赛场人生，这里有一骑绝尘的巅峰荣光，有甘当基石的团队担当，还有跨越岁月的长久热爱。在雪域高原的赛道上，不止竞速，更见人心。车轮驶过山河，每一份拼尽全力的奔赴，都值得最隆重的敬意。
0: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对2026年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拉萨绕圈赛进行全程直播，将高水平专业竞技与独特的自然人文风光深度融合，让高原体育赛事成为展示新时代西藏风貌的重要窗口。本次拉萨绕圈赛作为赛事引人关注的赛段，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团队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进行电视全程直播，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西藏卫视和两台新媒体平台播出。面对高海拔复杂拍摄环境、城市多点位机位调度、户外常识信号稳定传输等诸多专业难题，直播团队全程高标准把控拍摄、转播、信号制作全流程，全方位呈现高原赛事的速度与激情。
13: 这已经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五次来到西藏拍摄这比赛了，整个团队在这个后勤保障前期都会做非常细致的准备。
14: 我们的很多设备也是经过特殊的调整，有一些设备对高海拔做了适应性的调整之后，再送到了拉萨来做这次比赛的转播。我们主要依托摩托车以及无人机来对整个赛道及其周边进行一个介绍，展示拉萨的这种大好的大美风光。
0: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比赛情况，我台还专门设置演播室，邀请嘉宾对赛事进行介绍。镜头之内是车手奋勇争先的

0: 速度比拼，镜头之外是山河壮阔、人文温润的大美西藏。这场体育盛会已然成为一扇窗口，向世人展现现代化新西藏的无穷魅力。
1: 今天在拉萨展开的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串起古韵金辉，绽放别样激情。
0: 车轮过处，美景相随，古城拉萨的人文风情与生态之美徐徐铺展，宛如画中游，山河尽入怀。
1: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领略拉萨赛段的精彩瞬间。

0: 历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藏东腹地昌都，在江河的千回百转和横断山脉的万千褶皱里，藏着数之不尽的文化秘藏。它们与山河共生，与岁月同行，成为承载生活的精神符号，在经纬穿梭与刀石交锋间，在衣物纹饰与糕点香气中，让匠心风骨在新时代的烟火里愈发鲜活。昌都的非遗始终与生活共生，纺织的智慧在昌都的经纬间流转千年，一蓑一织。

0: 经纬间便缠绕起高山与太阳的色彩。而类乌旗县及非遗藏汉，以其独特的色彩、丰富的民族风格，更将这份纺织智慧推向了极致，成为铺展在藏东大地上的流动史诗。早上8点，藏坦手工艺人慈巴郎家就赶到了类乌旗县城旁边的集市里。过一段时间，天气即将转冷，到时藏坦需求将会猛增。今天他要订购一批羊毛，为即将到来的销售旺季做足准备。今年38岁的次巴郎家，自幼就在家族的熏陶下学习藏毯制作技艺。作为类乌旗藏毯制作技艺传承人的他深知，藏毯不仅仅是一件手工制品，更是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每一块藏毯都承载着藏族人民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与情感。
1: 这个对吧，我的奶奶做出来的，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样。然后呢，这个是我的妈妈做出来的，全部羊毛出出来的这样。到我已经带3代了已经。
0: 藏毯制作费时费力，首先需要将想要纺织的图案绘制成图，这将成为这张藏毯制作的蓝本。随后将羊毛中的杂质仔细去除，拉扯成长絮，在纺锤的帮助下，一根粗细均匀的毛线得以成型。最后这些毛线在经过染色后，成为了藏毯丰富色彩的来源。红、黄、蓝、绿等鲜明的颜色相互交织碰撞，让藏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色彩美学体系。而藏毯编织是一场指尖与时光的对话，在织毯架上将毛线均匀地拉伸排列，整齐排列的经线如同等待着被赋予生命的脉络，等待着次巴郎家为他们注入生命。藏毯编织的核心环节打结，是整个制作过程中的灵魂所在。参照着绘制好的图案，次巴郎家运用一种古老的穿杆结扣法，双手熟练地在经线上穿梭，将各种颜色的毛线缠绕、打结、压紧、裁剪。这些毛线紧密地排列在一起，将逐渐汇聚成一幅完整的图案。这种手工打结的方式，使得藏毯具有极高的密度和耐用性。一块精美的藏毯，其每平方英尺可能会有成千上万个结。这无数的结，是工匠们心血的凝聚，也是藏毯能够历经岁月而不朽的秘诀。织好的藏毯厚实绵软，泛起细密的绒光，用手轻抚，仿佛能摸到高原的肌理。曾经，厚实的藏毯仅仅是御寒的器物，而如今，它早已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使者，在时光里织就出关于新时代的经验蜕变。藏毯编织温暖，而在暮时的一早一刻间，昌都的非遗技艺也独辟蹊径，在岁月中凝结出了一道傲人的风骨。起源于1676年的波罗古泽木刻，被视为西藏雕版印刷的鼻祖。2008年，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波罗乡古泽刻版技艺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今年61岁的泽培 正是这项古老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完整的菠萝古泽木板雕刻工艺流程有近20道工序，期间只要雕刻的文字有一笔出错，则前功尽弃。而这不仅是工艺的精湛，更需要时间的磨砺。

最后在经历几天的阴亮后，才能迎来最为重要的雕刻。手工艺人的坚守，使得泽培对于菠萝木刻的每一个步骤都格外重视。从事木刻40多年来，从他拿起刻刀那一刻起，雕刻的血液就流淌在了他的体内。作为菠萝骨泽木刻最耗费时间的工序，一部藏文典籍的雕刻通常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仅是雕刻时使用的刻刀种类就多达100多种，根据所需要的雕刻内容，每一种刀具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有时仅仅一个字，就需要在刀具间切换数十次。而雕刻到复杂之处，一天仅能雕刻完成1立方厘米大小，这是对技巧和体力的双重考验。40年的雕刻生涯，在刀锋与木板的无数次触碰下，泽培的双手布满厚厚的老茧，而就是在这样的精雕细琢下，菠萝骨泽木刻创造出了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如今随着菠萝木刻民族手工艺的声名远扬，来到这里找泽培老师学习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但不管有多少新生，泽培都像第一次一般亲力亲为。他知道自己的肩上扛着一份传承的使命，而这些孩子们如同星星之火，代表着菠萝木刻新的希望。在昌都，高原的硬木，江边的青石，山间的玉石，都能成为雕刻匠人们施展技艺的载体。其中木刻与玉石雕刻虽同属刀下功夫，却因材质秉性不同，衍生出截然不同的匠心表达。定青县南麓的深山里，出产着中国为数不多的象牙玉，丁青象牙玉，丁青象牙玉，因颜色如象牙一般洁白而得名。作为一种罕见的不可再生资源，曾有人用千年象牙难成玉，万年凝脂生牙玉的俗语，来形容丁青象牙玉的珍贵。作为丁青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手工技艺的内容，象牙玉雕刻需要极致的想象力与极强的耐性。今年39岁的赤烈秋家，从小便从事象牙玉的雕刻工作，是丁青县为数不多的象牙玉雕刻技艺传承人。作为赤烈秋家最小的徒弟，今年刚满18岁的罗桑，尽管已经跟随赤烈秋家学习玉雕2年的时间，功力仍然尚浅。最近一段时间，师父赤烈秋家外出授课，为了锻炼罗桑，师父将厂里最艰难的任务交给了罗桑。这一次的雕刻任务需要将硬度极高的象牙玉原石雕刻成栩栩如生的冬虫夏草，同时赋予雕刻作品独特的艺术性。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手工精雕。对于罗桑来说，这一次的挑战充满了未知。丁青象牙玉以洁白无瑕为最佳品质，但纯白的原石并不多见。凭借着师父传授给他的选石头经验，罗桑在反复甄选下，

这块外表微黄的原石成为了他的心仪目标。原石有了，但这块原石内部是否是罗桑想要的纯白色，还需要切开后才能见分晓。成败就在这一刀之间。为此，罗桑专门找到了专门切玉石的师傅来替他切割。原石切割十毒九疏，随着切割机的缓缓放下，罗桑也紧张了起来。如果不能切出纯白的原石，意味着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0: 伴随着石头被完整的切开，洁白的玉石展露了容貌。虽然石头不是极品的纯白色，但玉质洁净，品质上乘，用来雕刻象牙玉虫草也非常合适。按照罗桑的要求，达瓦对玉石进行了第二次切割，有了底料，罗桑也准备下一步的雕刻工作。罗桑也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玉石上比划起虫草的模样。好的玉石还需要好的雕工，象牙玉的雕刻第一步就是在原石上画出线条。在罗桑的仔细绘制下，一条冬虫夏草的轮廓便跃然于上。接着在切割机上切去边角，顺着所画线条切出轮廓，在反复的修改切割下，历经6个小时，象牙玉虫草终于有了大致的雏形。接下来则需要更为精细的微雕，而年轻的罗桑在这一步骤上经验尚浅，几个小时的尝试都不得要领。
1: 喂，师傅。
2: 啊。
1: 最近厂里说是要做一个虫草，大概轮廓的我已经做好了，然后那个细节方面稍微有点不会。
2: 这个做的时候切的话，你切少一点。
1: 好。
2: 切大。
1: 好的好的。
2: 切大的话，以后补不了，这对我有麻烦的啊。
1: 好。
2: 这几天你做慢一点，虫草回来的时候。做不来的地方我修一下可以。
1: 好。
0: 在得到师父邱家的指导后，罗桑的压力小了许多。伴随着夜色，罗桑又继续开始了雕刻。在经过几天的打磨后，象牙玉虫草的外形虽然已经趋于完整，但离完美的状态还相去甚远。今天远在拉萨的赤烈秋家终于回到了丁青，他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玉石场。
3: 老宋，
2: 哦，老宋你回来了，太开心了，太开心了。
0: 在师父赤烈秋家的绘制下，虫草被更精细的构型。年轻的罗桑看着老师亲自修改和操作受益良多，通过这一次的亲身参与，他也更加明白了象牙玉雕刻的要领。而赤烈秋家也通过这样言传身教的方式，让丁青象牙玉雕刻技艺得以有序的传承。最终在经过师徒俩携手雕刻1个星期后，这件象牙玉虫草终于完成。望着几个人合力做出的作品，喜悦不自觉地洋溢在了脸上。对于他们来说，当玉石经过千百次的雕刻，不仅褪去了原石的粗粝，更勾连了岁月与记忆的相逢。也正如织机上的羊毛，木板上的刻刀，在自然之物与手艺的碰撞里，编织和篆刻着对烟火人间最美好的向往。当雪山的风掠过雄伟的山，在昌都的山川间，衣物与美食也从来都与烟火人间常伴。古老的藏族锅庄舞 在江达千百年的沿袭中，勾勒着别样的风韵，展现着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服饰文化。无论是男子的长袍、马甲、长裤，还是女子的长袍、长裙，都展现了江达人民的审美追求和生活情趣。2018年，江达服饰列入第五批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58岁的角巴，从小跟随父辈制作江达特色服装。作为江达服饰制作技艺的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他做出的江达服饰传统考究，最能代表江达服饰的特色。而每逢藏族的传统节庆，服饰的订单总是让角巴应接不暇。今天的订单不同以往，角巴的儿子扎西即将参加县文工团举办的郭庄文化进校园系列表演，他想让父亲做一套最隆重的江达服饰来参加此次的演出。不同于传统的服装定制需要繁琐的量体裁衣，宽大的江达服饰更考验师傅的经验。做了30多年江达服饰的角巴无需皮尺，仅靠双手的丈量就能精确估算出服饰所需的布料用度和体裁大小。在江达，游牧民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寒冷的气候让厚实的毡毯成为了制作江达服饰最保暖的材料。由于毡毯柔韧度差，裁剪时更难以把握尺寸的精确，缝制时布料之间需要做到完美贴合，才可以做出舒适耐用的藏装。但角巴却无需使用任何现代器械，仅凭这些毫不起眼却能代代相传的制衣工具，就可以事半功倍。在暖黄的灯光下，角巴的双手如同老练的猎手，在厚重的布料上游走。针线在他的手中如同被赋予了生命，在布料上留下一道道整齐而细密的针脚。制作一件传统的江达服饰耗时耗力，往往需要一周以上。为了赶上儿子的演出，角巴丝毫没有懈怠。喝上妻子制作的一杯酥油茶，漫长的夜色里，一家人都在为儿子的成功演出奉献着自己的力量。5个小时后，这件寄托着全家人希冀的江达服饰终于做好了。
4: 好，这是他铺在竹草里，竹草这样，竹草撒进一堆，他现在才是这样。
0: 宽大的版型，厚重的土丝帽，这样的装扮让扎西身上散发出康巴汉子特有的威武气概。月落日升，新的一天如期而至。
5: 就是手可以放下来了，扎西你自己整理一下，

阳光明媚的校园里，孩子们眼睛里闪烁着对未知的好奇与渴望。郭庄舞、彩绣舞，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获得了观众肯定。三个小时的演出非常成功，而在孩子们的心里也留下了足以点燃民族文化传承的绚烂火种。江达的毡毯藏袍是抵御严寒的铠甲，也是郭庄演出里的荣耀。

而洛龙的团结点心是果腹的甜意，也是舌尖上的乡愁。作为洛龙县的旅游重镇，硕都镇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在硕都镇民族团结广场内，矗立着两棵树，一棵杨树，一棵柳树，相依而生，焕发着勃勃生机。这对象征民族交融的团结树，正是由第一对藏汉联姻的夫妻种下。而这样的民族团结之情，也深深融入到了当地的饮食文化之中，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藏汉团结点心。2019年洛龙县硕都镇藏汉团结点心制作技艺被评选为昌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65岁的布次仁正是这门手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自幼就跟随家中长辈学做团结点心的布次仁，如今也已儿孙满堂。他的女儿央金巴珍如今也接过了传承的接力棒。再过几天，洛龙县将迎来一场民俗展览，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他们决定提前制作一批团结点心，为这次展览做好准备。制作团结点心的原材料无比寻常，仅仅是日常的面粉，再佐以酥油、牛奶、白糖和红糖。但这些看似寻常的材料，在时光的长河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口口相传，形成了独特的配比，将赋予团结点心独一无二的风味。虽然材料简单，但制作却极为考究。先舀取适量面粉放入蒸笼，面粉摊的厚薄、火候的大小都影响着点心的最终口感。但这对于央金巴珍妇女来说早已驾轻就熟。中火慢蒸下20分钟后，面粉熟透，散发出淡淡的麦香，接着即可倒出后抓散备用。随后将酥油加热融化，

少量多次地加入蒸熟的面粉中，双手翻搅揉搓，为点心奠定了酥软的口感。接着再依次加入白糖、牛奶，奶香与麦香交织，香味愈发浓郁。父女两人配合默契，随着不断的揉合搅拌，原本松散的食材逐渐凝聚，形成柔软而富有弹性的饼皮。接着将饼皮压入模具中，精准地刮掉多余的部分，然后轻轻敲击桌面，一个个图案精美的团结点心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一般，从模具中脱颖而出。最后在每一个点心的中央点上寓意吉祥的红点，团结点心终于完成。它们散发着淡淡的甜香，混合着面粉的质朴，酥油的醇厚，宛如一件件珍贵的艺术品，等待着人们的品尝。当甜蜜的团结点心映衬着食客的笑脸，当民族团结广场的树影在时光中轻轻摇晃，当宽大的藏袍撑起锅庄的豪迈，一在节庆里延续火种，实在日常中传递记忆。他们从高原的古老时光走来，穿在身上是文化的模样，吃进嘴里是生活的滋味。而织与貂、衣与食、昌都的这些非遗记忆，他们或隐在山间，或藏于闹市。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的了。
2: 曹进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东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敬贤一个人夺走鬼玺。
3: 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

0: 皇上敕令，迎接侯府，全部家产进入国库，所有下人发配充军，家眷幽禁府中，等候发落。带走。
1: 娘，我饿了。母亲，姜茶煮好了，喝点暖暖身子吧。
2: 哦，福儿饿了，你快给他喂点吃的。

月柔，你过来，先把这碗姜茶给你小叔子送过去。去啊！

0: 娘，我还要吃奶糕。
1: 先把这碗汤喝了。
0: 可是药，娘我又没病，为什么要喝药啊？
1: 不是你病了，是所有人都病了。
0: 爹也病了吗？娘也病了。
1: 你爹，他厌弃我们娘俩，娘很生气，所以把他弄病了。现在全家都一病不起了，但是娘一点都不后悔，因为一切都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
2: 好，娘，我喝。

娘也喝。

0: 月柔，姜茶送过去了，
1: 送去了，
0: 还给你留了一碗，你快趁热喝了吧。
1: 嗯，好。

0: 陛下，听进侯府、中将相和庄知府服药自尽了。
1: 钟如隐知道了吗？
2: 回陛下还不知道呢。
0: 许多人劝朕杀了庄如隐，你们觉得呢？陛下，庄如隐科举舞弊，操纵边防军务，罪不容诛。
2: 陛下，庄师历代对社稷有功，如果就这样杀了庄如隐，恐怕会寒了将士们的心。有功又如何？ 怕的就是居功自傲。陛下，此次如果不严惩，后患无穷。
3: 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庄如隐上倾国帑，下吞民财，招权纳贿，卖官鬻爵，徇私舞弊，

0: 闭塞朕聪，往上负恩，谋国不忠，不臣罪状，昭然显著，着及隔绝将为庶人，削除世风，以彰国宪，钦此。
1: 我家人何在？
0: 庶人蒋襄于其子庄之府，昨日服毒自尽，已于今早。
1: 世子呢？
0: 世子幽禁于侯府，听候发落。侯爷，节哀吧。
2: 吃饭吧。

0: 庄陆云，你干什么去？
1: 夫人，知府，我对不起你们，我这就来陪你们了。你疯了！
2: 王爷，
1: 您就是杀了我，也出不去，您知道的。
2: 本侯非但不杀你。
3: 还可以给你荣华富贵，
2: 把我送封县出去。送县出去是要杀头的。
1: 我现在就杀了你！
2: 我送。帮我把县送给张银太监曹公公。如果你办不到，我一定会有办法让你满门老朽。

0: 去哪儿啊？
1: 关你们什么事？
0: 你在曹公公府前鬼鬼祟祟的，你说关我们什么事儿？
2: 二位大人，对不住啊，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不知您是曹公公的长卫。
0: 少废话，老实交代，去曹府干嘛？
2: 大人，小的是看押平津侯的牢头，他让我给曹公公送一封信。
3: 送信？信在哪儿呢？
2: 在我这儿啊。
3: 拿出来。
4: 不想活了你。哎
2: 呀，大人。大人。
0: 居然是血书。行了，你回去吧，我们交给曹公公就行了，回去吧。啊，回去吧，回去吧。
2: 大人您见谅，小的必须亲手交给曹公公，我不得已啊。
0: 既是给公公送信，我们就不为难你了。
2: 谢谢二位大人，
3: 赶紧走吧，赶紧走。
4: 换好了。
5: 你我皆被藏海所骗，他是管家遗子，速来见我。
6: 果然如小海所料，
5: 保我无恙，官复原职，否则蒯家之事，皇上必知。
7: 血书是哪儿来的？
8: 有人找上门来，说是负责看守庄露隐的狱卒，替他给义父送信。
7: 狱卒？
8: 是，我查过了，确实是狱卒无误。庄露隐对他说，若不送到，就灭他满门。
7: 最该灭门的应该是庄如隐。
8: 要不要我现在动手？
7: 不。
9: 现在谁都知道咱家想要庄如隐的命，他要是死在牢中的话，咱家定然是脱不了干系。庄如隐啊，你想用此事来威胁咱家？嗯，看来你已经知道啊，自己活不长了。既然你不仁，那休怪咱家不义。陆然，
8: 在，
9: 你马上模仿庄如隐的字迹写封血书，找人扮成狱卒送去部籍，交到张浪手里。
7: 义父这是要，大家要替皇上了却心腹大患。
2: 侯爷怎么说？
10: 侯爷说，他遭奸人所害，今闻此事，要我们带人速去营救。
2: 是侯爷的尊旨。
10: 张茂，你带50个弟兄打头阵，乔装打扮，杀入大狱，劫除侯爷。
11: 是。
10: 梁永琪，你带80散在城内接应，务必将城门开启。
11: 是。
10: 我是300人在城外等候，如果情况有变，以烟火为号，我会率大军杀入城内解围。快去。
11: 是。

0: 你送信有功，侯爷说要赏你，是吗？
1: 是，他说信送到了就有。
0: 去领赏，
1: 谢将军。

0: 就是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
1: 爹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好好听娘的话，
0: 谈笑有，
1: 照顾好你妹妹。
0: 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1: 等爹再回来，给你做一个更大的，好吗？
2: 今晚，嫁了你。

0: 目击营的人已经进入了京城，一路畅通无阻。我也按照义父的吩咐，调离了大禹的重兵，移出一炷香的时间，他们就能救出庄如影。
1: 庄之行呢？
2: 陆燕已经去了。
1: 义父的意思是要让庄之行和庄如影会合。
2: 斩草要除根，庄如影谋逆，他儿子怎么能置身事外呢？

侯爷，末将来迟。

0: 我们一收到侯爷传来的消息，便即刻赶来。侯爷受苦了。谁给你们报的信？是抗衙侯爷的狱卒已被斩杀。侯爷，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1: 找的是曹景贤，来的却是你们。侯爷，不是您让我们来的吗？这难道是圈套？
2: 皇上本来留我一条命，你们一来，我必死无疑。
0: 侯爷，那现在该怎么办？
1: 你们带来多少人？
0: 蓝永吉已率八十人散入城中，等待接应。张浪率三百人守在城外，只等侯爷命令。
1: 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一条生路。
0: 我等誓死效忠侯爷。
3: 好，
1: 你们随我，
0: 攻入皇城，行军策，向皇上阐明冤屈。

0: 庄卢隐，你在做什么？越狱调兵是要谋反吗？
1: 本侯此举就是为了皇上，为了大雍江山，不管你是谁的人，快让开！
0: 庄卢隐越狱谋反，杀无赦！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来不及跟你解释了，请随我一起与侯爷会合。
0: 为什么？跟上！是你？你怎么在这儿？你听我说，你现在立刻出城，不要踏进这趟浑水。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0: 刚那些人是武警的兵马，他们一定是来救你父亲的。今晚势必会有一场恶战，而你此刻出现在这里，也一定不是巧合。
1: 有人到侯府杀我，我追他出来，被烟火引到了这里。
0: 是曹清贤的人，他要你与你父亲一起死在今晚这场混战里。你现在趁乱离开京城，在事情没有平息之前，不要回来。来，拿着。 这些钱应该够你昨晚过些日子，快走！那我爹呢？他已经无力回天了，你只有离开了，才有机会。如果留在京城，只有死路一条，快走！

0: 没事，来得正好。
1: 诸位舍命相救，所有人，随我杀入皇城，千军策！千军策！义父，禁军那边怎么样了？
2: 已经派人管宗玉卒去报信了。高罗隐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去送死吧，洒家就是要让皇上今晚睡不着觉。八辈儿臣，百步为儿精进来，把旌旗别再西郊外，红破秀才，皇军王早来。
3: 翻江交海。

0: 你好大的胆！
1: 本侯要进宫面圣，洗清冤屈。
0: 你就是这样带着兵马来面见皇上的吗？你这是

下死门，请君侧，请君侧。

陛下，陛下，庄鲁隐被人从狱中劫出，已经带兵攻到皇城了。陛下。

快受不住了，让所有人坚持住。

0: 说过，我再出来必杀你。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1: 二公子，应急！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不许投降吧！
0: 你说什么？你可知道投降的后果？
1: 你要让庄稼被安上一个谋权篡位的罪名吗？
0: 我没有选择，等进了宫，见了皇上，我自有办法跟他说明。
1: 我父亲所作与谋反何异？庄稼满门忠烈，你这是执意让所作蒙羞，让庄稼情与奉之一炬。
0: 我真是看走眼了，你还是那个没胆量的废物。要么跟我一起冲进去，要么给我滚开！
1: 父亲，你今日是逼宫，无论如何皇上都不会饶了你。你要破城，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0: 孽子，你以为我不敢吗？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

0: 父亲，你今日是逼供，无论如何，皇上都不会饶了你。你要破城，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1: 叶子，你以为我不敢吗？竟然敢背叛我！
0: 为什么要背叛我？
1: 爹，你已经败了。如今你的兵还剩多少，就算攻破城门，就能见到皇上吗？
0: 我军营很快就会杀到，你们迟早会被秦王之师斩杀。父亲应该明白，从梦境营劫狱的那一刻，无论做什么都会是这样的结果。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无论如何。 您都难逃一死，但今日我这么做，或许能让庄家逃过一劫。执行定伯父父亲期盼，重振庄家。

父亲，我在军营操练许久，一直没机会让您看看我练得如何。如果我赢了，您就停止攻城。

连我的刀也能躲开，父亲，您老了，心也软了。

志行，你这个逆子，你不是说破城要先踏过你的尸体吗？我成全你。

你说我的话，成真。

0: 昨夜木吉营起兵叛乱，禁军殊死抵抗，击溃敌军，贼首庄鲁也已被斩杀于皇城之下，将他的首级悬于城墙之上，以彰其罪。
1: 是。
0: 曹敬贤，
2: 老奴在。
0: 着你统领都尉司，严查木吉营劫狱之事，
2: 老奴遵旨。
3: 陛下，庄氏一族该如何处置？那众卿觉得呢？
4: 陛下，贼首庄如银已死，此前他的妻儿也服毒自尽，已是罪有应得。
5: 庄如银还有一子。
4: 庄之行尚被压在狱中，因后发落。
6: 朕听说，昨夜他在城下斩杀了庄如隐，亲手弑父，何等胆识！
5: 陛下，这庄家后代的杀伐之心，可不敢小觑啊！
4: 不管怎么说，他这么做也是罔顾人伦，陛下不如给他留个全尸，也是对他的恩赐了。
5: 庄之行此举，正是贻笑为忠，大义灭亲。如今庄如隐和庄之府已死，他是庄家唯一的血脉。

0: 庄家世代为大庸征战，立下不世之功，就不株连其族了。让庄之行到他爹当年立下战功的地方，替朕戍守国门吧。
1: 庄之行力抗叛军，平息兵变，封昭信校尉，擢其无日赶赴边关，保境西民，无诏不得回京。
2: 陛下，还有一事，庄知府已死，工部侍郎之位现下空出来了。
0: 那众卿觉得何人适合补缺呢？
3: 回陛下，还有一人平叛有功，
4: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清天监监正藏海，行仪刚方，力守祖宗法度，为人纯谨，胸藏经纬董策，资以谈恩，升为工部侍郎，钦此。
5: 臣领旨谢恩。
4: 藏大人，起来吧。陛下的意思是，青天剑还是由你来掌管，一身两刃。藏大人以后可要多多辛苦了。
5: 谢公公。

0: 恭喜大人，
1: 恭喜大人，
0: 诸位免礼。师轩，我已经向内阁递了奏本，推荐你为钦天监监副，以后钦天监大小事务就多劳你费心了。
2: 谢大人。大人，钦天监现在已经很好了。

娘，我报了仇了，但我这么做必不得好死。我想烈士再也不想见到我了，我从今往后在这世上，我在这世上没有家，没有家人了，娘。

我不想走了，皇上让我去戍守边关，就是从前父亲镇守之地，要么多年之后荣归故里衣锦还乡，要么马革裹尸，情深埋骨。你想要我做一生开心快乐的庄知县，我终究还是做不到了。

0: 我来送您。今日一别，只怕此生永无再见之时了。皇上封你为昭信校尉，就是要让你重返庄家建功立业的地方。我在京城，等你身震边陲，名动天下。昭信校尉，
1: 边境不宁。
0: 皇上不想亲手杀我，只是想借他人之手罢了。既不想亲手杀你，便还有一线生机。听说你高升了，如今已是工部侍郎，恭喜了。

0: 之后你想怎么做？如今你还剩两个仇人，想好怎么对付他们吗？尽力而为吧，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总不可能事事都顺着我的意吧？你现在快活吗？ 你的第一个仇人已死，心里快活。一开始我只想为我娘报仇，但后来我发现是自己不甘，还想得到更多。但现在已经晚了，这条路我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
1: 那就当今日是新生。
0: 一切都从头开始，希望你可以找到新的路。从今往后，我要好好的活着，而且我答应过爹，重振庄稼。小青，你们怎么来了？
2: 曹大人说你要去驻守边关。
0: 我们想和你一起去建功立业。我帮他们向兵部请了命，此去北地路途遥远，他们都是你出生入死的兄弟，一同前去可以相互照应。
3: 你不会因为如今是招新校尉了，就看不上我们了吧？你们先去，我马上就来。
4: 庄之祥，拜别先生。

0: 义父，庄之行出城了吗？是，有识之前就已出了城门，现在应该已经到玉子沟了。此去路上畅通无阻，方便动手。他现在是皇上亲封的昭姓校尉，若是在赴任的途中死了，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是咱家斩草除根。就他这么个小子，怪不了事儿。咱家只是不喜欢仇人。 还剩有一口余气的感觉。义父放心，边境苦寒，又时常有匪寇扰境。庄之行区区校尉，现在又没有他爹的庇佑，被派出去打几仗，随随便便的也就没了。智泽那边有消息了吗？自从那夜在侯府失踪后，就再没找到人。但市井暗巷中并无任何鬼喜现世的消息。东夏那边也没打探到任何反应。
1: 陆言，侯府查得如何了？
2: 庄如银府上家产已尽数充公，我已经全部查验过，没有义父要的东西。
3: 备车，如今泥沙尽出，咱家要亲手去探一探这棒中之主。

0: 小海，官方做那么一大桌子菜庆祝你第一个大抽得报，我看你好像兴致不高呀，饭也没吃几口。我刚才一直在想啊，你的仇要是都报完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啊，想过没有？
1: 现在想这些又有何用啊？
0: 小海，一定要想。师父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
1: 师父，其实报仇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解脱，只是我很怕，怕我仇还没有报完，到了下面，没脸见我爹娘、锦月奴和我的师兄们。
2: 就算人终有一死，你也要比你的仇人死得晚一点。
1: 恩公，您怎么来了？
2: 京城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人不知啊？事情的经过，高明已经跟我说了。恭喜你，你已经成功地铲除了你的第一个仇人。平津侯死了，但你看着并没有很高兴。
1: 师父们教过，很多事儿放心里就好。
2: 嗯，听说今日你亲自送庄之行出城了。
1: 走之前他问我，报了仇心里快不快活？平津侯死了，按理说我心里应该感到轻松快活，但那日看着庄之行，我才发现，为了报仇，我已经亲手将一个天真善良的少年摧毁了。我也许可以另寻他法达到目的，但是我却选择了利用仇恨玩弄人心，毁了别人的人生，和平静后又有何区别？
2: 你不是他，

0: 看来这个地方是原本存放木炭的地窖。哼，
1: 是这儿。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比这儿更藏得住秘密呀？这地窖的炭，若是没有被烧尽的话，咱家怎么能够看到这屋子原来的面貌？
2: 义父的意思是？ 庄鲁隐也许将鬼玺藏在了这地窖的石壁中。

0: 清宫，为何曹敬贤一心想要鬼血？平津侯想要鬼血，是因为传闻鬼血可以召唤阴兵，战无不胜。那应该是每个武将的毕生夙愿。但曹敬贤要鬼血做什么？
1: 这个传闻拥有着一种力量，权力的力量。而曹敬贤想要鬼玺，是因为皇帝无子。
0: 原来曹敬贤是害怕失势的那一天到来，自己再无活命的可能。
1: 孺子可教也。曹敬贤虽是掌印太监，权势滔天，但他无根无后，仰仗的也只有皇帝这一个主子。一旦皇帝宾天，他滔天的权势便会土崩瓦解。但他想要一个善终，要么攀援上继任之主，要么掌握一个足以延续他权力的利器。
0: 原来一切终究还是在权力二字。
1: 千秋万代，权力不死。
2: 岳父，
3: 仔细看了。
2: 这里是空的，
3: 快把它打开。

0: 冯公，您说鬼玺会在哪儿呢？这三个人找了这么久，还是一无所获。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如果这鬼玺出现，他们定会捕捉到蛛丝马迹。但他们这十年毫无动静，恐怕这鬼玺依旧沉寂着。
1: 有没有可能，这鬼玺早已被第三人找到了？他掩盖消息，不愿与平津侯和曹金贤分享，让他们无头苍蝇一样乱转。如果鬼玺真的在第三人手里，那他一定会将同玉集齐。不过没关系，无论鬼玺是否已经被人找到，都不妨碍曹金贤上钩。只要他认定鬼玺还在平津侯手里，那他就必死无疑。

0: 你做了什么？
1: 我去了一趟侯府，在地窖里埋了个东西。
2: 真的把他给找着了
3: 啊！姨父上心，贸然拿出来的话，可能会有危险。
2: 不，咱俩要亲眼看到你，把他打开。
1: 曹敬贤生性多疑，一旦发现鬼玺，绝不会让手下人单独行动。必定亲自验证鬼玺真假。以他的小心谨慎，在开机关时，身边的护卫一定会等在他身前。可是他们不知道，从一开始就对准了他的

0: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高明，你和星斗交出了个好徒弟，但是藏海，我担心你这一系列的动作，第三个人已经听到了风声。
1: 他远在东夏，若是不来京城，我无计可施。所以我要的就是他收到风声。
0: 曹敬贤与东夏女王暗中勾连，有些事情他可能早就知道了。他要是真敢来京城，你未必有胜算。
1: 湘岸毒是在侯府大战之后失踪的，我又是平津侯的人，但网魔也在场，再加上我从前与他的关系，他手下的人一定会向东夏女王禀报的。虽然他不知我是蒯家的后人，但他女儿失踪，无论如何我都脱不了干系，说不定他早已经在暗中关注着我。
0: 东夏公主还在你府中？
1: 是，六叔师父在照顾她。
0: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1: 我还不知道。
2: 用他来要挟东夏女王，或有胜算。想必还有更好的办法，啊！我们都在这儿呢，不怕斗不过那东夏女王。
0: 东夏公主消失了这么多日，他们一定不会坐视不管。高明，你去打探一番，再放一些风声出去。而你，就按兵不动，不要漏了行藏。
3: 事情就是这样，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4: 姐姐，你别走，我不想见他。
3: 我是他师父，当然要帮着他的，不能总是帮你啊。没事儿。暗图与我很合得来，过了我这关了，你再欺负他，

0: 我刚听他说，庄如隐已经死了，你也对曹静贤下手了，下一个便是我母亲了，是不是？你若杀了他，我会恨你一辈子。你要想杀他，就先杀了我，否则我一定会找你报仇的。
1: 好，等到那时，要杀要剐。

0: 天凉，你多穿点儿。任济堂大夫配的药方，这些每日三副，按时服下。
1: 有心了。
2: 他俩聊得怎么样？
1: 嗯。照他现在的样子，能不能坚持到最后，我不敢说。恐怕小海是要在女人手里栽跟头了。
0: 嗨，小海他拎得清。
1: 我要走了。
0: 去哪儿？
1: 这你就管不着了。我总不能一直住在这里吧？
2: 啊，好，
0: 我去给你把马车拉来啊。
1: 啊，不用，马车已经在外面候着了。
0: 啊。近期我可能都不在家中，我得去联络东夏的探子，
2: 帮小海把鬼喜在京中的消息尽快传过去。
1: 谁问你了？
0: 啊，我这不是自己絮叨絮叨。
1: 让你走了吗？
0: 啊，还有何事？
1: 你去给我车里的暖炉加点炭火，我坐着暖和。
0: 好好好，我这就去，我给你多加点啊，多加点儿。
3: 你也太小瞧我们东夏女王了，她哪是你能杀得了的？你把我关在这里，无非就是想引她前来。我们东夏女王岂是庄鲁隐、曹敬贤之流能比拟的？
4: 是啊，连你的手段我都敌不了，更何况你母亲呢？
3: 藏海，你别去找我母亲，你敌不过她，你会死的。
4: 她若能杀了我，那也很好。

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是谁在找照片上这个女孩？
1: 警官，您真会说笑。我们这是当铺，小的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你明白？那你等会儿吧。
2: 叫人家！你要急，别人！哎，是，就两个人，一个人土里土气的，另外一个穿了警服，不知道什么来头呀。对，人现在就在这里。
3: 以前没见过二位，头一回来呀。对，那我就当你们是不懂这儿的规矩了。我收钱替人找这个女孩，就不能再收钱把找女孩的人给卖了啊！同一件事不做两回买卖啊！就算你身边这位穿着制服也不行，这是规矩。
2: 你还挺讲规矩啊，但今天我们拿不到答案，我们是不会走的。哎呀，我在公安局呢，也是认识几位朋友的。敢问这位警官什么来头啊？咱们别大水冲了龙王庙就不好了。总局的，分局。
4: 不会是警察所的吧？红旗，红旗，红旗！哎，
5: 红旗，出去！
4: 两个警察所的毛头小子大白天闯了家，砸我的店，坏我的规矩，这没想过有来无回吗？
5: 红副官，
4: 这位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红副官，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跟他提。
6: 这事跟他没什么关系。哼，这是哪儿来的小牛犊？又蠢又凶啊！警察所的，你一个警察所的黑皮狗，你在这逞什么能？
4: 啊！年轻人，我劝过你啊，红副官关照过的地方，你也敢？哎，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我找人去，给我找人去！我去他妈，非得把这小偷再弄死！是，你个破警察所的，你摸我枪吗？这头一回吧，啊！这是什么地儿？是这个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地盘，你也敢动？
5: 我跟你说，你要敢动这儿，你得让参谋长同不同意。好，那我就问问他同不同意。

0: 警备司令部，我找佟参谋长。
1: 安处长。
2: 哟，魏队长也在呢。参谋长还没回来呢。
1: 没回来，我这不也在等他吗？啊。
0: 喂，佟参谋长办公室。参谋长出去开会了，我是副官楚安音。
3: 是我，向衍生。
0: 是华真吗？
3: 抱歉，把你手下的人给打了。

0: 道了，现在过去。
1: 安处长，
2: 是华先生吧？是不是华先生遇到什么麻烦了？
3: 魏队长对他还是这么关心啊？哎，对了，你对华珍的审查通过了吗？
2: 审查？
3: 你们侦查队最近不是一直在调查华珍吗？
2: 误会误会，上次跟安处长询问华先生的事儿，纯属是我个人的好奇。华先生跟邓明远那一点点师生关系，我们已经搞清楚了。
3: 哦，这样啊。华珍现在跟我们副关注的人在一起，我要过去见他。要不魏队长跟我一起过去，凑个热闹？
2: 不了不了不了，我们侦察队实在是事情太多，我实在是走不开。没关系，安处长，要不这样，我替您把资料转交给佟参谋长，您该忙忙您的，别让您同学等急了。
3: 那就多谢了。
2: 应该的。
3: 真不去了？
2: 不去了，不去了。

0: 给你买出来，去吧。
1: 是。
2: 您怎么来了？
3: 洪副官好大的官威，还喊上人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你说了算？
2: 哎，不是，绝对是误会。安处长也来了，
3: 什么意思？你还想让安处长亲自来请您？
2: 不是，都怨这范老板。
1: 站住！
3: 谢先生，您受惊了。安处长交代我来接您离开。
0: 不好意思，跟你们的人动手了，实在是有必须要办的事情。
3: 是我们给您添麻烦了。您说的必须要办的事儿，我能帮上忙吗？
2: 不用帮忙，我自己都能办好，一定能办好，放心。
0: 看来是不用麻烦了。
3: 好，那我就先不打扰了，安处长会在外面等您。
0: 范老板，还是这件事儿啊？是谁在找照片上这个女孩？
4: 大概半个多月前，有人打电话到当铺要做纸币买卖，照片和酬金都是寄过来的，还给了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找到人以后呢，就打这个号码通知他们。我从头到尾都没见过，还没见过他们，确实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吧。
0: 那望陵路的地址，你就是告诉了这个留电话的人。
4: 对，
0: 打过去是什么地方？
4: 去拿本子。

0: 搜狐警备司令部的，
1: 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0: 放心，谢了。
1: 小事儿。
2: 那天在四所门口，你说等事情解决了就跟我解释清楚。现在能告诉我，你来上海到底是干什么的吗？哎
0: 呀，水果。
2: 我能跟你单独谈吗？
0: 啊，没关系。他是我朋友，也是四所警察。我刚来上海的时候，跟你打听过一件事儿。
2: 你说孟家的案子？
0: 对，我朋友托我来上海，本来打算待个两三天就回去，没想到遇到这件事儿，我没回南京，就是想把这个案子调查清楚。
2: 什么朋友啊？
0: 一个南京的朋友，你没见过。
2: 之前我问过你一次，现在我还是要再问你一次。海军部的共产党邓明远，你查这个案子到底跟他有没有关系？
0: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他还有我的家人都没有关系。
2: 查案子那是警察该办的事儿，至于你成天跟这帮不入流的警察混。
0: 那你有邓明远的消息吗？他现在被关在哪儿？
2: 你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很少关心副官处以外的事儿，估计正在接受调查吧。要真有结果，会打电通报的。
0: 我去跟老板说两句话。

0: 范老板，我有事拜托。如果有人向你打听是谁给了您望云路那个女孩的地址，您就当不知道吧。不好意思，耽误了店铺生意，这是给您的一些补偿。
1: 不必了，您的钱我哪敢收啊？那我就收下了。
0: 你跟麻将馆什么关系啊？
1: 跟麻将馆没有关系。只是事关一家无辜的人，我不想连累他们。走吧，一起吃个饭。景贝司令部附近有家新开的意大利餐厅还不错。不用了，
0: 你小子不是最爱吃意大利菜吗？已经很麻烦你了，
1: 你也知道啊。
0: 说正经的，他知道你是军校的学生吗？不知道。听说你已经入选精英班了，校外打架滋事，就要被学校知道是要挨处分吗？到时候别说精英班，学校你都回不去了。来之前你想过吗？
1: 想过，但已经顾不上了。
0: 华真，我拿你当兄弟，你有麻烦我帮你解决，这都是小事。但如果哪天你让我发现你跟邓明渊有任何瓜葛，以后我们就别见面了。走吧。
2: 处长，那是您朋友？
1: 对，我在陆大最好的朋友。以前我最佩服的就是他的冷静和自信。

0: 现在越来越看不懂他了。
1: 吃饭了。
2: 好啊。
1: 吃什么？
2: 无所谓，你平常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1: 那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3: 干爹，
1: 哎，亚苏。
3: 小雷上来了，
1: 两杯。
3: 好啊。
1: 坐。
2: 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
1: 尝尝。没在这种地方吃过饭、啊。你原来是淞沪警卫司令部的？
3: 不是啊。两位，你来了啊，那没得吃啊。
1: 来来来，
4: 老板，钱放这里了。
2: 闻起来还挺香的。
1: 加醋更好吃。醋，老子，给我。
2: 我不吃醋。
1: 吃我的。你们刚刚说的共产党邓明远您是邓明远？
2: 他是我的老师。怎么了？
1: 没什么，随便问。
2: 有事吗？
1: 是。

0: 这个我也不清楚啊，我是刚来的，之前的门房。
1: 谁让你们换人的？啊，我之前在职业介绍所登了记找工作，介绍所让我来，这我就来了。
0: 这栋楼的房客登记簿。这个有，这个有，
2: 拿来。
0: 好，好，好，好。
1: 之前的门房留下来的。
0: 出事
1: 这间公寓，除了这个华珍，明明还住着一个女孩，怎么没登记？
0: 哎呦，警官，我这刚来的，之前的事情我是真的不知道啊，警官。

0: 事。
1: 这个地址确实是当铺老板通知李健手下的，但他说这个地址是有人写在纸条上，然后从门缝塞到当铺里的，他没看见对方是什么人。但今天除了我们还有其他警察也去问过这件事。
2: 谁？
1: 四所的，一个姓陈，一个姓向的。他们问是谁在找照片上的女孩。当铺老板把那边的电话和地址都告诉他们了。
3: 我请你16号。

0: 喂，
1: 喂，请问是望云路23号公寓吗？
0: 是，你是哪位？
2: 我是侍从室第二处秘书，你哪位？
0: 侍从室第二秘书，
3: 我他妈还叫委员长呢！
2: 喂，喂，
4: 怎么了？
2: 燕儿，哎，本来想打电话问华珍什么时候回来，结果这个电话号码好像不对。
3: 你说啊，我天天在这儿擦屁股，我不行在后面收拾烂摊子，他们在前面

Thank you.

0: 老张可能出事了。
1: 什么情况？
0: 我去他家看过，如果他安全回来过，就会按照惯例把花盆放在窗台上，但是我看了没有安全信号。
1: 他去医院之前打电话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没有，他甚至很清楚，他说处理完伤口之后就回家。君玉，我们可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秋实住的公寓那个门房认识他和向远山，不怕之后有什么麻烦，已经把门房换掉。

是老张去医院之前交给向元神的，他是要给我们留下线索。凶手就是用这把匕首插在大腿上，我查过了，这是 FS 战斗匕首，目前的英美明星巡捕匕首，凶手肯定不是通过正常途径拿到匕首的。我从工部去查一下，应该很快能查到匕首的丢失记录。是我把老张留在公寓，负责保护旧时的。

0: 他死了，我们有幸才抓了他。行了，他身上有什么随身的东西吗？都在那儿。这个是绑在他伤口上的。绑在伤口上？
1: 对，你说会不会是送他去医院的那个警察呢？
2: 开什么玩笑，不可能！看看这条皮带，光这皮带头就可以。

0: 啊，做饭呢？
1: 你昨天怎么样？
0: 哎，下班了。每次这个中药味儿特别大。
1: 等会儿好。
2: 来，
1: 等会
2: 儿，等会儿，等会儿。
0: 静嘛，公寓肯定是不能住了，最近你先住我这儿吧，将就将就，反正这两个房子房型也差不多。我给你倒杯水。
3: 哎，沈队长，粥吃好了，快点来吃呀。
0: 哎，来了。你先喝口水。

0: 哦。
1: 又是那本书啊？你很喜欢这本书吗？
2: 这句话带着。

0: 这是什么意思？
1: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人类的选择时刻。送这本书给我的人说，也可以翻译成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看看吧。这个呢？
2: 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0: 你都看完了？
2: 嗯。
0: 说的什么呀？
2: 时刻，一些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决定性时刻，也是人生的决定性时刻。给你读一段。

这种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在历史的进程中都十分难得。这种时刻往往只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常常只发生在某一分钟，但他们的决定性影响却超越时间。我想在本书中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这样一些群星闪耀的时刻。我之所以如此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终将消失的黑夜。这是作者在序言里写的一段话。

0: 秦队长，我刚刚听弄堂口的人说，您家有人搬进来，这按规矩我得登记一下。您也知道，现在果然管得严。
1: 啊，我有个朋友来我家住几天。
0: 那能把他的证件给我看看吗？同行啊，秦队长，那我回总局呼吸科核实下地道，就不打你们了。
1: 哎，他是四所今年新招的警员，呼吸科已经查过了，证件没问题。
0: 谁查的？
1: 我。
0: 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啊。
1: 哎，慢走啊。饺子凉了，吃饭吧。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温老师家是你家？
1: 一开始，
0: 从我来厕所报道的时候，
1: 差不多吧。
0: 文华饭店遇害的除了黎秋实的父母，还有一名二十多岁的男性。你手上的证件是他的，他才是向远生。
1: 真正的向远生是失踪人口，失踪年限已经超过三年，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租房的房东是他唯一的利益相关人士，法院已经通过房东的申请宣告这个人死亡了，但他的户籍地档还没有销毁。

当不出来的时候，你问我认不认识邓明远，你呢？认识他吗？

不管是谁给你，我想他都非常的信任你，才会把这个交给你。我曾经也遇到过一个非常信任我的人，他说我能做一名好警察。我想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我的决定性时刻。只是不知道今晚还有没有机会见到他。

0: 哎呀，
1: 刘典狱长，
0: 董参谋长，
1: 什么时候到的上海啊？
0: 下午刚到，军政部决定将邓明远押解回南京，移交至中央军人监狱。何部长命我来亲自来办理相关手续。这个，移交文书。
1: 我接到何部长电话了，邓的判决有结果了？
0: 目前还没有，但是海军部已经查实，他和三年前的一桩泄密案有关。死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1: 去，跟着看守长办手续。
2: 是。

0: 喜欢画画。
1: 画的什么船？带他去验身，请给下物品。

林三七同志，我奉南京地下党组织命令来救你。站上去！移交南京之前，我们会动手。手铐钥匙会送到你手里。明天午后第一次放风，东南教堂厅附近，那里是瞭望塔的视线死角。

这人会扔下了一根绳子，在狱警被吸引走之后，你只要解决掉岗亭里那个人，就能翻出围墙。我们的同志就在外面接应你。

给我好好解决这个人，不然让他有10个大爷不敢跟我对着干。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

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藏东腹地昌都，在江河的千回百转和横断山脉的万千褶皱里，藏着数之不尽的文化秘藏。它们与山河共生，与岁月同行，成为承载生活的精神符号。在经纬穿梭与刀石交锋间，在衣物纹饰与糕点香气中，让匠心风骨在新时代的烟火里愈发鲜活。昌都的非遗始终与生活共生，纺织的智慧在昌都的经纬间流转千年，一蓑一织，经纬间便缠绕起高山与太阳的色彩。

0: 而类乌奇县及非遗、藏罕，以其独特的色彩、丰富的民族风格，更将这份纺织智慧推向了极致，成为铺展在藏东大地上的流动史诗。早上8点，藏坦手工艺人次巴郎家就赶到了类乌齐县城旁边的集市里。过一段时间，天气即将转冷，到时藏坦需求将会猛增。今天他要订购一批羊毛，为即将到来的销售旺季做足准备。今年38岁的次巴郎家，自幼就在家族的熏陶下学习藏毯制作技艺。作为类乌齐藏毯制作技艺传承人的他深知，藏毯不仅仅是一件手工制品，更是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每一块藏毯都承载着藏族人民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与情感。
1: 这个对吧，我的奶奶做出来的，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个。然后呢，这个是我的妈妈做出来的，全部羊毛出来的这个。到我已经带3代了已经。
0: 藏毯制作费时费力，首先需要将想要纺织的图案绘制成图，这将成为这张藏毯制作的蓝本。随后将羊毛中的杂质仔细去除，拉扯成长絮，在纺锤的帮助下，一根粗细均匀的毛线得以成型。最后这些毛线在经过染色后，成为了藏毯丰富色彩的来源。红、黄、蓝、绿等鲜明的颜色相互交织碰撞，让藏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色彩美学体系。而藏毯编织是一场指尖与时光的对话，在织毯架上将毛线均匀地拉伸排列，整齐排列的经线如同等待着被赋予生命的脉络，等待着次巴郎家为他们注入生命。藏毯编织的核心环节打结，是整个制作过程中的灵魂所在。参照着绘制好的图案，次巴郎家运用一种古老的穿杆结扣法，双手熟练地在经线上穿梭，将各种颜色的毛线缠绕、打结、压紧、裁剪。这些毛线紧密地排列在一起，将逐渐汇聚成一幅完整的图案。这种手工打结的方式，使得藏毯具有极高的密度和耐用性。一块精美的藏毯，其每平方英尺可能会有成千上万个结。这无数的结，是工匠们心血的凝聚，也是藏毯能够历经岁月而不朽的秘诀。织好的藏毯厚实绵软，泛起细密的绒光，用手轻抚，仿佛能摸到高原的肌理。曾经厚实的藏毯仅仅是御寒的器物，而如今它早已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使者，在时光里织就出关于新时代的经验蜕变。藏毯编织温暖，而在牧师的一凿一刻间，昌布的非遗技艺也独辟蹊径，在岁月中凝结出了一道傲人的风骨。起源于1676年的波罗古泽木刻，被视为西藏雕版印刷的鼻祖。2008年，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波罗乡古泽刻版技艺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今年61岁的泽培正是这项古老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

完整的菠萝古泽木板雕刻工艺流程有近20道工序，期间只要雕刻的文字有一笔出错，则前功尽弃。而这不仅是工艺的精湛，更需要时间的磨砺。将藏文字体反贴在木板上，反复均匀按压，直至文字清晰地拓印在木板上。最后在经历几天的阴晾后，才能迎来最为重要的雕刻。手工艺人的坚守，使得泽培对于菠萝木刻的每一个步骤都格外重视。从事木刻40多年来，从他拿起刻刀那一刻起，雕刻的血液就流淌在了他的体内。作为菠萝古泽木刻最耗费时间的工序，一部藏文典籍的雕刻通常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仅是雕刻时使用的刻刀种类就多达100多种，根据所需要的雕刻内容，每一种刀具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有时仅仅一个字就需要在刀具间切换数10次，而雕刻到复杂之处，一天仅能雕刻完成1立方厘米大小，这是对技巧和体力的双重考验。40年的雕刻生涯，在刀锋与木板的无数次触碰下，泽培的双手布满厚厚的老茧，而就是在这样的精雕细琢下，菠萝古泽木刻创造出了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如今随着菠萝木刻民族手工艺的声名远扬，来到这里找泽培老师学习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但不管有多少新生，泽培都像第一次一般亲力亲为。他知道自己的肩上扛着一份传承的使命，而这些孩子们如同星星之火，代表着菠萝木刻新的希望。在昌都，高原的硬木，江边的青石，山间的玉石，都能成为雕刻匠人们施展技艺的载体。其中木刻与玉石雕刻虽同属刀下功夫，却因材质秉性不同，衍生出截然不同的匠心表达。丁青县南麓的深山里，出产着中国为数不多的象牙玉。丁青象牙玉，丁青象牙玉因颜色如象牙一般洁白而得名。作为一种罕见的不可再生资源，曾有人用千年象牙难成玉，万年凝脂生牙玉的俗语来形容丁青象牙玉的珍贵。作为丁青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手工技艺的内容，象牙玉雕刻需要极致的想象力与极强的耐性。今年39岁的赤烈秋家，从小便从事象牙玉的雕刻工作，是丁青县为数不多的象牙玉雕刻技艺传承人。作为赤烈秋家最小的徒弟，今年刚满18岁的罗桑，尽管已经跟随赤烈秋家学习玉雕2年的时间，功力仍然尚浅。最近一段时间，师父赤烈秋家外出授课，为了锻炼罗桑，师父将厂里最艰难的任务交给了罗桑。这一次的雕刻任务需要将硬度极高的象牙玉原石雕刻成栩栩如生的冬虫夏草，同时

赋予雕刻作品独特的艺术性。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手工精雕。对于罗桑来说，这一次的挑战充满了未知。丁青象牙玉以洁白无瑕为最佳品质，但纯白的原石并不多见。凭借着师父传授给他的选石头经验，罗桑在反复甄选下，这块外表微黄的原石成为了他的心仪目标。原石有了，但这块原石内部是否是罗桑想要的纯白色，还需要切开后才能见分晓。成败就在这一刀之间。为此，罗桑专门找到了专门切玉石的师傅来替他切割。原石切割十读九书，随着切割机的缓缓放下，罗桑也紧张了起来。如果不能切出纯白的原石，意味着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0: 伴随着石头被完整的切开，洁白的玉石展露了容貌。虽然石头不是极品的纯白色，但玉质洁净，品质上乘，用来雕刻象牙玉虫草也非常合适。按照罗桑的要求，达瓦对玉石进行了第二次切割，有了底料，罗桑也准备下一步的雕刻工作。罗桑也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玉石上比划起虫草的模样。好的玉石还需要好的雕工，象牙玉的雕刻第一步就是在原石上画出线条。在罗桑的仔细绘制下，一条冬虫夏草的轮廓便跃然于上。接着在切割机上切去边角，顺着所画线条切出轮廓，在反复的修改切割下，历经六个小时，象牙玉虫草终于有了大致的雏形。接下来则需要更为精细的微雕，而年轻的罗桑在这一步骤上经验尚浅，几个小时的尝试都不得要领。
1: 喂，师傅。
2: 啊。
1: 最近厂里说是要做一个虫草，大概轮廓的我已经做好了，然后那个细节方面稍微有点不会。
2: 这个做的时候切的话，你切少一点。
1: 好。
2: 切大。
1: 好的好的。
2: 切大的话，以后补不了啊，这对我有麻烦的啊。
1: 好。
2: 这几天你做慢一点。
1: 好的。
2: 虫草回来的时候，做不来的地方我修一下可以。
1: 好。
2: 啊。
0: 在得到师傅邱家的指导后，罗桑的压力小了许多。伴随着夜色，罗桑又继续开始了雕刻。在经过几天的打磨后，象牙玉虫草的外形虽然已经趋于完整，但离完美的状态还相去甚远。今天远在拉萨的赤烈秋家终于回到了定青，他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玉石厂。
3: 老宋，
4: 哦，老宋你回来了，太开心了。
0: 在师父赤烈秋家的绘制下，

虫草被更精细的构型。年轻的罗桑看着老师亲自修改和操作受益良多，通过这一次的亲身参与，他也更加明白了象牙玉雕刻的要领。而赤烈秋家也通过这样言传身教的方式，让丁青象牙玉雕刻技艺得以有序的传承。最终在经过师徒俩携手雕刻一个星期后，这件象牙玉虫草终于完成。望着几个人合力做出的作品，喜悦不自觉地洋溢在了脸上。对于他们来说，当玉石经过千百次的雕刻，不仅褪去了原石的粗粝，更勾连了岁月与记忆的相逢。也正如织机上的羊毛，木板上的刻刀，在自然之物与手艺的碰撞里，编织和篆刻着对烟火人间最美好的向往。当雪山的风掠过雄伟的山，在昌都的山川间，衣物与美食也从来都与烟火人间常伴。古老的藏族锅庄舞，在江达千百年的沿袭中，勾勒着别样的风韵，展现着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服饰文化。无论是男子的长袍、马甲、长裤，还是女子的长袍、长裙，都展现了江达人民的审美追求和生活情趣。2018年，江达服饰列入第五批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58岁的角巴，从小跟随父辈制作江达特色服装。作为江达服饰制作技艺的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他做出的江达服饰，传统考究，最能代表江达服饰的特色。而每逢藏族的传统节庆，服饰的订单总是让角巴应接不暇。今天的订单不同以往，角巴的儿子扎西即将参加县文工团举办的锅庄文化进校园系列表演。他想让父亲做一套最隆重的江达服饰来参加此次的演出。不同于传统的服装定制需要繁琐的量体裁衣，宽大的江达服饰更考验师傅的经验。做了30多年江达服饰的角巴无需皮尺，仅靠双手的丈量就能精确估算出服饰所需的布料用度和体裁大小。在江达，游牧民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寒冷的气候让厚实的毡毯成为了制作江达服饰最保暖的材料。由于毡毯柔韧度差，裁剪时更难以把握尺寸的精确，缝制时布料之间需要做到完美贴合，才可以做出舒适耐用的藏装。但角巴却无需使用任何现代器械，仅凭这些毫不起眼却能代代相传的制衣工具就可以事半功倍。在暖黄的灯光下，角巴的双手如同老练的猎手，在厚重的布料上游走。针线在他的手中如同被赋予了生命，在布料上留下一道道整齐而细密的针脚。制作一件传统的江达服饰耗时耗力，往往需要一周以上。为了赶上儿子的演出，角巴丝毫没有懈怠。

0: 喝上妻子制作的一杯酥油茶，漫长的夜色里，一家人都在为儿子的成功演出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五个小时后，这件寄托着全家人希冀的江达服饰终于做好了。
1: 这是阿婆的竹草衣，
2: 竹草衣啊，
1: 竹草衫子一对，他这一点才这
0: 宽大的版型，厚重的土丝帽，这样的装扮让扎西身上散发出康巴汉子特有的威武气概。月落日升，新的一天如期而至。
3: 就是手可以放下来了，扎西，你自己整理一下，你自己整理一下。

阳光明媚的校园里，孩子们眼睛里闪烁着对未知的好奇与渴望。锅庄舞、彩绣舞，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获得了观众肯定。三个小时的演出非常成功，而在孩子们的心里也留下了足以点燃民族文化传承的绚烂火种。江达的毡毯藏袍是抵御严寒的铠甲，也是锅庄演出里的荣耀。

而洛龙的团结点心是果腹的甜意，也是舌尖上的乡愁。作为洛龙县的旅游重镇，硕都镇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在硕都镇民族团结广场内，矗立着两棵树，一棵杨树，一棵柳树，相依而生，焕发着勃勃生机。这对象征民族交融的团结树，正是由第一对藏汉联姻的夫妻种下。而这样的民族团结之情，也深深融入到了当地的饮食文化之中，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藏汉团结点心。2019年洛龙县硕都镇藏汉团结点心制作技艺被评选为昌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65岁的布茨仁正是这门手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自幼就跟随家中长辈学做团结点心的布茨仁，如今也已儿孙满堂。他的女儿央金巴珍如今也接过了传承的接力棒。再过几天，洛龙县将迎来一场民俗展览，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他们决定提前制作一批团结点心，为这次展览做好准备。制作团结点心的原材料无比寻常，仅仅是日常的面粉，再佐以酥油、牛奶、白糖和红糖。但这些看似寻常的材料，在时光的长河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口口相传，形成了独特的配比，将赋予团结点心独一无二的风味。虽然材料简单，但制作却极为考究。先舀取适量面粉放入蒸笼，面粉摊的厚薄、火候的大小，都影响着点心的最终口感。

这对于央金巴珍妇女来说，早已驾轻就熟。中火慢蒸下，20分钟后，面粉熟透，散发出淡淡的麦香。接着即可倒出后，抓散备用。随后将酥油加热融化，少量多次地加入蒸熟的面粉中，双手翻搅揉搓，为点心奠定了酥软的口感。接着再依次加入白糖、牛奶，奶香与麦香交织，香味愈发浓郁。父女两人配合默契，随着不断的揉合搅拌，原本松散的食材逐渐凝聚，形成柔软而富有弹性的饼皮。接着将饼皮压入模具中，精准地刮掉多余的部分，然后轻轻敲击桌面，一个个图案精美的团结点心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一般，从模具中脱颖而出。最后在每一个点心的中央点上寓意吉祥的红点，团结点心终于完成。它们散发着淡淡的甜香，混合着面粉的质朴，酥油的醇厚，宛如一件件珍贵的艺术品，等待着人们的品尝。当甜蜜的团结点心映衬着食客的笑脸，当民族团结广场的树影在时光中轻轻摇晃，当宽大的藏袍撑起锅庄的豪迈，一在节庆里延续火种，实在日常中传递记忆。他们从高原的古老时光走来，穿在身上是文化的模样，吃进嘴里是生活的滋味。而织与貂、衣与食、昌都的这些非遗技艺，他们或隐在山间，或藏于闹市，却从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中山猛扎，一定要和突厥配合。
3: 是，
4: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5: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6: 师叔，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7: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軍が抜きんている。兵役が制度、戦闘の指揮能力は高い。それで、強化心があり、税金があっと言わせた。

0: 玲珑の情報、今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1: 準備はできておりました。選挙を待っています。
2: 谁啊？
3: 俺秀琴。
2: 啥事儿？
3: 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2: 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3: 嘿，团长还没赶，你倒赶上了。哎，要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4: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你别跟着瞎掺和啊，回睡觉去吧。
2: 这丫头脾气咋冲俺来了？以后咋找婆家？
3: 团长，嘿，
4: 小琴啊，哎，你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
3: 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俺看看。
4: 哎，别，小琴，
5: 在山里边待的脚也浇惯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
3: 俺给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和尚了？俺都看见了。
5: 我没在意呀。
3: 人家那鞋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5: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3: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5: 哎呀，小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3: 还不赶快，我把泡芙给你调了。
5: 小琴，小琴。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鞋做得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了，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走了。
1: 哎呀，这真炸脚了。哎，
2: 小青，太晚了，你先回去了。
0: 啊，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2: 好。

0: 月了，啊？你还窝到家里卖粮？但凡练武之人，身上都应该有血性才是。你就眼瞧着日本人骑到咱们头上，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1: 老哥，八路是好样的，八路大鬼子不含糊。刚也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打鬼子，得等俺把老娘送了终才行。
0: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山药蛋脑子？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行了，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顺民吧。啊？
2: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
3: 凉粉了，凉粉，凉粉了啊！来，客官，
4: 来份凉粉，伙计。
3: 好嘞，稍等喽，凉粉嘞。
4: 老板，
3: 哎，凉粉，凉粉嘞。
5: 记清楚了没有？嗯。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
3: 不来点啊？
6: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
3: 儿。伺候，伺候，
5: 肯定的。
3: 下午再来啊。
7: 来碗凉粉。哎，
8: 老总，要醋吗？
9: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8: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新醋啊？
9: 我只要老陈醋。
8: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10: 老总，凉粉来了。
9: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出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衔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谷山一带。
5: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
9: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陆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挡，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1: 啊，下快快快哟，八嘎，你个花菜花姑娘的哟，呀，大虎，
12: 啊，
11: 小米
12: 啊，
11: 停停，
12: 慢慢的，
2: 细小米啊，
11: 海军麻袋拿来，
13: 是，
11: 走。哎，这干啥呀？这是，
13: 去
11: 这是，走了走，
13: 让开，
11: 这是粮食，
13: 妈的，
11: 我卖了，
13: 走开，
11: 哎，你别抢我粮食，哎，这是我卖的粮食，这是我的，
13: 妈，
11: 老总，老总，哎，老总，老总，哎，
13: 八嘎，
11: 老总，老总，哎，哎呀，喂，别走，哎呀，哎呀。
14: 老板，结账。
8: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的小伙子有麻烦了。

0: 我约于龙兄到此一晤，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的身份。于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
1: 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大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着酒就把活干了。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0: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不过云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1: 有事儿只管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0: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1: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弟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0: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
1: 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
0: 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
1: 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
0: 算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
1: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
0: 今日兄弟我破例了。
1: 楚兄是借花献佛吧？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
0: 哦，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1: 楚兄请客吃饭咱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0: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老百姓不认的。
1: 俺就说就是，买啥礼物？咱过来吃的酒席，那给他脸呢？
0: 就是，咱不吃别人的，
1: 对，
0: 吃的是给他脸了。哎，一会儿出手的时候麻利点啊！哎，别光顾着自己吃。
1: 放心吧，等俺吃饱喝足了，拿二钱给狗日摆寿。
0: 摆什么寿？我说的不是摆寿，我是说桌上的东西，酒啊、烧鸡啊，多弄回去点。政委他们还没吃呢。啊，
1: 你说这，行，能带的俺一会儿都带走。哎，你一会儿慢点动手。
2: 为啥？
1: 等咱吃饱喝足了呀，你可得冷静。你别回头，俺那碗刚端起来还没吃呢，你那枪就响了。
2: 你看你这点出息，吃吃。对对对，吃饱了再说。啊，叫什么？酒过三巡，
1: 菜过五味。啊，
2: 咱再动手。哎，
1: 那啊，掌柜的，您先请。
0: 你请，
1: 您先请。
0: 你请，
1: 您先请。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您来了，来了，您好，您好，请进，请进，请进。二位，二位，
4: 你好。
5: 恭喜恭喜！哎，
3: 您好。哎，谢谢。
6: 今天是平田一郎阁下的45岁生日，现在请平田一郎阁下给大伙儿叙话。
7: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平田一郎だ。各位がご降臨賜ることに感謝する。特にここにいる軍官た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6: 我平田一郎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了。
7: 一名日本の軍人のため、道理から言えば、彼から気を抜いて個人品を差し出して、ご方の個人の生活から完全に決別することを意味して。そのため、このような誕生日宴会は非常に贅沢だ。事変以来、私はこのような良い待遇を受けたことがなくて、私を母の身の周りから募集する。
6: 作为一名日本军人，按说从他脱掉便服、交出私人物品，就意味着同后方的个人生活完全诀别。因此，这样的生日宴会是十分奢侈的。自满洲事变以来，我平田一郎还没有享受过比军马更好的待遇。陆军只用了一张明信片，就把我从母亲的身边征集来了。

0: 这小子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1: 没听全。海洋说想他妈呢，
0: 他还有妈呀？他以为他石头缝里蹦。

0: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1: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0: 私は花肌。
2: 啊，我也是。
0: 先に、
2: 快吃饭，你吃饭，扯什么蛋呢？
3: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多丢人呢！
2: 你这吃相别安详不长脸。
1: 一句话盛开，发肤的芬芳，
3: 给老子留点。
1: 朝霞之下，
3: 爸，他骂谁呢？
2: 你狗日的，
3: 骂谁呢？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0: 爸爸，あなたの何するか、この豆腐だ。
3: 他说什么？
4: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3: 问我吗？我姓李，
5: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4: 太君，
3: 八路是。
4: 别走！
6: 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4: 队长，谁在不动？
7: 信随军358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别动。
6: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7: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楚母要这些乌龟王八蛋

0: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 云飞兄客气了。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0: 保重。
2: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3: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4: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

0: 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
2: 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2: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酒这样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2: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2: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2: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2: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2: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趋，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

0: 日久弥香，酱香风味突出，酱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得不行。
2: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日久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
3: 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5: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

0: 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

近。居于野生女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又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老赵还没睡啊？
1: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0: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1: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0: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1: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0: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松松筋骨，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1: 你这个人呢，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吧。哎呀，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0: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啊，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哎，
1: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堵我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0: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1: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0: 这就对了，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花和尚。
2: 嘿嘿嘿，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啊、

今回はあなたから利用の写真見せた。私の目は見たのだ。とてもいいと。

0: 干嘛呢？糊弄鬼子呢？
1: 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2: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1: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2: 房东家的水也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1: 你心病咋长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3: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俺？你算老几啊？啊？
2: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啥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1: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2: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1: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2: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一下试试。
1: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3: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1: 好。你小腿法还可以，看呐。
4: 打呀，怎么不打了？
1: 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2: 团长，这花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4: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0: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1: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2: 那你就不怕你伤了他？
3: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0: 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2: 乐意奉陪。

0: 合作，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团座，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1: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的。
0: 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0: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1: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0: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前伯军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一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1: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0: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1: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地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

0: 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1: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0: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2: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那一营的装备……
0: 算了，算是还给李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放在李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也够难为他们的。
2: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战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团座，我上前沿去看看。
0: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2: 是。哦，团座，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
0: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2: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0: 我和李云龙。

0: 报团长，三八战士于忠虎正在这间潜伏任务，去实施。
1: 房上看得清楚吗？
0: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鸣哨。
2: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0: 每天都变，由赵政委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2: 哦，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
3: 明白吗？
0: 明白，团长。
3: 归位吧。
0: 是。

0: 谁？
1: 是俺团长。
2: 哦，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1: 俺在等你。
2: 有事吗？
1: 有事儿。
2: 哦，那就说嘛。
1: 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
0: 哟，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
1: 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0: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1: 那为啥？喜欢俺，你就娶俺呗。
0: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1: 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0: 哎，行，秀琴，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

0: 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1: 阿布，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
2: 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1: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2: 我？
1: 你亲口说的。
2: 我啥时候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1: 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3: 朱干事，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
4: 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
3: 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4: 放心吧，朱干事。
3: 回去吧。
1: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
0: 秀琴，秀琴，秀琴，秀琴，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鞋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1: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0: 哎呀，秀琴，秀琴。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不，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0: 哎，小姐，小姐，哎，谁啊？
3: 哦，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5: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3: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1: 朱干事，辛苦了。
5: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3: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5: 哦，这样啊，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3: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5: 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1: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5: 咱俩，
1: 嗯，
5: 咋成了咱俩了？

0: 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像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1: 那有啥问题？
0: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啊，全团战士会咋想啊？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2: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0: 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的。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就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嘿嘿，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1: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0: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1: 那你娶啊？
0: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1: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俺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0: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政委。
1: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0: 政委，您坐，俺站着就行。
1: 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0: 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1: 今天怎么了，秀琴？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拿我当外人啊。
0: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1: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也有光啊。
0: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1: 哦，做主？做什么主啊？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0: 政委，俺要嫁人了。
1: 要出嫁了？
0: 嗯，
1: 好事儿啊。南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0: 是李团长。
1: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喂，秀琴，你再说一遍。
0: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1: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0: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1: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了。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0: 时间不长。
1: 他说了要娶你吗？
0: 啊，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1: 急不可待了。

0: 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事儿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1: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0: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哎，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要我为你做主的？
1: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0: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1: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0: 嗯，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1: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0: 啊？
1: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0: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1: 那是俺自愿的。
0: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王林，王林，
2: 哎，
0: 王林，出来。
2: 哎，政委，
0: 出去，我跟团长话说，出去。
2: 哦，
3: 哎，老赵，
2: 什么事？
0: 好你个色胆包天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人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4: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0: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
4: 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0: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跟人家姑娘动手动脚的啊？
4: 哎，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啊。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这回祸可闯大了。
0: 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呢，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也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4: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经历。
0: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4: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0: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
4: 哎，老郑，老郑，老郑，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哎，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
0: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4: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是

0: 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
1: 哎，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还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儿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儿。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儿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善待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0: 喜欢，
1: 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一会儿啊，我去告诉炊事员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行婚礼。
0: 哎哎，老张，
1: 哎，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
0: 哎，老赵，老赵，老赵，哎，老赵，老赵啊，这行吗？
2: 哎。

0: 班长啊，这种缴获的罐头叫大白菜的，就是改善伙食啊。
1: 那是啊，在东川800年也碰不着这一回啊。
0: 哪一回啊？
1: 你不知道啊，在团团今晚大喜啊。
0: 大喜，
1: 来给我。小李啊，热好了吗？

0: 帰れ。何を給料にも誰の党員をこねなくしない。
1: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2: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3: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4: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
5: 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4: 是
5: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特大好消息，贵州

0: 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酥沉香。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2: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酒这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4: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3: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到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4: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3: 是。
4: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3: 对。
4: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3: 好。
4: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3: 是
4: 像是果冻一样。
3: 对。
4: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来，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这酒。

0: 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1: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蛆，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蛆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
3: 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